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三场战略性决战，包括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战争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这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

0: 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国产老电影《风雨下中山》讲述的就是渡江战役的故事。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风雨下中山》的故事上集。这部影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题材影片，由原先韦林玉、李波执导，张克尧、王铁成、孙飞虎等主演，在1982年上映。他讲述了1948年冬，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妄图玩弄和谈阴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与其展开尖锐斗争。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摧枯拉朽之势强渡长江天险，蒋家王朝彻底覆灭。《风雨下中山》1982年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3年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化妆和最佳烟火奖，还获得了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8年冬，南京上空阴霾密布，蒋介石携宋美龄等夜避中山陵后，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与蒋介石同乘一辆车。蒋介石被时局的变化和战场上的失败搅扰着，心情十分沮丧。
1: 今年寒冷得很，是多年来没有的严冬啊，总统要多多保重。东北三省沦陷，郑洞国被俘，徐蚌前线杜聿明放弃徐州以后又陷入重围，北平傅一生、天津陈长捷处境也十分危险，武汉白建生一再通电呼吁和平，到底是打还是和？请总统当机立断。
2: 谈和，
1: 谈和，利国利民，我们还可以保住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可谈和，看来总统就不得不隐退了。
0: 除夕之夜，蒋介石邀请军政要员在官邸举行宴会，居心叵测地抛出了元旦文告，妄图玩弄新的和谈阴谋，以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席间由于派系矛盾激化，各方争吵不休，使蒋介石大为恼火。此时震惊中外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解放军的胜利结束，为中共夺得全国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解放区西柏坡，电台播音员一大早就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送来了最新的报纸。
3: 小鬼啊，南京、华盛顿有啥子新闻没得哟？啊，
4: 没有什么太新的消息。
3: 新闻天天有，哪有今天新呢？啊，南京城里魔术团表演，后台老板是斯图雷登，此人会变戏法，电视成精呐、啊。玫瑰红炸鸡，一眨眼就变成了和平果子。啊，蒋介石的戡乱动员令呢，反过来就成了和平宣言书。小鬼啊，这个还不算是新闻呢。啊。
4: 南京电台天天唱和平调，老百姓说要和平，蒋介石也说要和平，真真假假混在一起了。
5: 你们广播电台的同志，就是要揭露敌人的阴谋，促进人民的觉悟嘛。
4: 照我想，蒋介石要是真心求和，就该把他的军队全解散，今后才能不打内战。主席，我说的对吗？哦，
3: 你手上有真理嘛。
5: 蒋介石果真愿意放下屠刀，人民当然会给他一个应得的历史地位。
3: 无论过去如何，只要他能为人民做点好事，共产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他们。
4: 咱们解放军要过江，他才不干呢。
3: 不愿放下屠刀，当然也就无法离地成佛喽。啊，
0: 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国内和平的八项条件。
6: 蒋介石的五项条件：

0: 是急需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应当统统丢到垃圾箱里去，全部作废。珍贵的和平必须按照我们的八项条件来办。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第二条，废除违宪法。第三条，废除违法统。第四条，依据民主原则改变一切反动军队。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第八条，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1: 毛主席的声明震撼了反动派的营垒，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美帝国主义为保护在华利益也意欲中途换马。此时的蒋介石四面楚歌，不得不宣布下野。在下台前，他叫来了陈立夫、汤恩伯等人部署长江防御，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保住蒋家王朝的半壁河山。
2: 要逼我下野，好，我走，让他们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吧。不能把天下让桂系白白的转送给共产党啊。哼，白崇禧不是傻瓜，他也是要抗拒共军渡江的。把淮河以南的所有部队统统撤到江南来。
3: 是。
2: 军护航军备总司令由你担任。
3: 是。
2: 同业指挥长江沿线的防务。
3: 是。
2: 奋斗求生存，自强能取胜。告诉顾作栋，让他用最快的速度编练200万新军作为第二线兵团。
4: 是。
2: 告诉陈诚，要他去担任台湾省主席。
4: 是。
2: 要宋志文去担任广东省主席。
4: 是。
2: 要张群去四川保方的稳固。
4: 是。
2: 还有从战场上回来的高级军官也要随时向我报告。
4: 是。
1: 蒋介石下台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竭力散布所谓南北朝的论调，他还去拜会了还在南京的李宗仁代总统，怂恿李宗仁与中共进行以隔江而治为基本条件的和谈，企图以长江为界形成南北分治局面。
5: 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大使先生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吗？
6: 我的有限的历史知识告诉我，从公元420年到581年，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南北朝的局面。
5: 如能实现南北朝隔江而治，那当然是很理想的了。
6: 李代总统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地方？
5: 和共产党谈判，需要有实力做后盾。
6: 我愿为效劳。
5: 好。
1: 1949年2月，在西口蒋介石的别墅，汤恩伯向蒋介石介绍部队的部署情况，蒋介石依然准备负隅顽抗。
3: 整个部署就是这样。京沪杭作战计划，总统还有什么指示吗？
2: 守住半壁河山，是完全有把握的。这个我们的长江防线是以海陆空为总体战的立体防线，比马群诺防线还要坚固。
3: 那我们的第二道防线呢？
2: 以上海为核心基地进行坚守，由舟山群岛进行海空支援。只要我们在上海死守半年左右，国际上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4: 是啊。
1: 陈立夫插话说，
4: 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看法和总裁的预见是不谋而合呀。美苏关系异常紧张，种种迹象表明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年必将爆发。大战一起，我们立刻配合大局反攻。
1: 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共中央

0: 权，建设新中国嘛。
1: 是啊，中国连续几十年的内战一定要在我们的手中结束啊。
2: 此时毛泽东特意请来的几位南京民主人士到了。
3: 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早就盼望着大军赶快过江啊。
0: 哦，快了，不过还要上去做些准备。一是部队要做些准备啊，二呢是要准备迎接南京方面的和平使者。
4: 听说任之先生从中华民族的利益考虑，又要和国民党蒋介石和谈，鉴于历史的教训，我看蒋介石绝不会有诚意的。
0: 我们是认真准备谈判的，如果蒋介石仍像过去一样耍阴谋假和谈真备战，我们就只有打过长江去。
3: 我们南京人记得恩来先生的一句话，南京我们一定要回来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呀、啊！
1: 这主要是靠他们牵线同志的努力，但是有的人却梦想着割江而治啊。
5: 中国是个整体，不能割江而治啊。
0: 身子和脑壳怎么能够分开呢？啊！
6: 京沪一带盛传解放军一渡江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啊、
4: 还说美国为了保护在华利益可能要直接出兵啊。
0: 哦，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等帝国主义打过多次的交道了，共产党人继承了征伐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呀。啊，
3: 如果美国真的要出兵干涉呢？
1: 在蒋介石即将灭亡的时候，美国是不会出兵干涉的。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
0: 还是老办法，用人民战争消灭他们，关起门来打狗嘛。啊！
3: 盼望了多少年了，就盼着一个强盛的新中国呀。
0: 嗯，大家一起努力把他们赶走，我们召开一个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中国建设好。
2: 虽然蒋介石表面上同意和谈，但是依然在部署各方力量集结在长江沿线，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以及任弼时也在做着渡江的最后部署。
1: 沿江一线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共集结了7个兵团、24个军，阵势已经基本摆开了。
7: 对于美国的动向要密切注意啊。
1: 嗯，在中国的港口还驻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海上还有一个太平洋舰队，我们准备派一个军去把青岛的美军监视起来，威而不达，逼他撤退。
7: 嗯，对，
0: 要把美国直接出兵计算在内。
1: 好，
7: 对头，第二、第三野战军要并排过江，还要动用第四野战军的12兵团留作预备队，以防万一美国突然出兵，这就有足够的把握了。
0: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的部队打得越坚决，斗罗门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8: 只要有一部分主力先打过去，占据了脚就好了。
7: 嗯，一排山倒海之势，一鼓作气打过去。
0: 打过江以后也还是要争取局部和平，争取地方起义，造成喘息，俄定天下的局面。
1: 我来起草这个檄文。
0: 好，
8: 得有些人要做些让步，像李宗仁、陈潜、张自珍。
0: 对呀、啊，恩来啊，再找李济深先生商量一下。

0: 对李宗银在做点工作。
1: 好，故江以后上海怎么打，要专门研究一下。
2: 哎，上海可不能打烂了。
3: 对，上海是中国工业的精华所在呀。
0: 上海一定要完整接收。啊，
4: 蒋介石把最后一棒压到了上海。昨天上海新闻界人士对我讲啊，美国人断言我们打不过蒋，就是勉强打过去了，也是两败俱伤，国共双方的军队都完蛋，并且说我们要敢动一动上海，美国就和世界各国列强一起出兵呢。
0: 好嘛，让他们一起都来嘛，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再来一次祸首圆明园。
4: 还说啊，只要我们不过江，就给我们25亿美金呢。
0: 真欺负人呐。告诉杨大人，我们是共产党，敌人纵然是狼，我们有打狼的汉子，纵然是父，我们有亲父的英雄。只要共产党人死不绝，征伐民族就一定要统一。
5: 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的上半部分。这部影片的导演之一原先曾经亲身参加过解放战争，亲眼看到战争之中英雄们的战斗基业，所以他很早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拍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影片，在银幕上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因此这部影片的剧组对国共双方高级领导人物的战略、形象、着装、军阶、性格等等进行了调查研究。那么通过查资料和请相关人士的介绍，力争使道具、造型、服装等等都能经得起推敲。比如影片之中元旦宴会的一场戏，其他官员都用酒杯，但是蒋介石是用茶杯，杯中装的是白开水，这是因为蒋介石不喝酒。为了尽量真实地塑造历史人物，剧组的造型师在演员选定前就着手进行准备工作，阅读研究了有关历史人物的照片、影片和文字资料，给每个历史人物汇集了一套照片，反复访问历史人物的亲属故旧，调查人物的生活点。造型师对历史人物的熟悉程度，甚至到了在试演员时可以认定哪个演员适合哪个历史人物的地步。比如说陆西原来是试镜任弼时的，胡浩本来是演何应钦的，但是根据造型师的意见，他们一个改演了汤恩伯，一个改演了陈立夫。为了扮演好张治中，演员智一彤反复阅读了张治中的回忆录，并且翻阅了相关的资料，拜访张治中的亲人副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发现自己性格活跃，而张治中是不苟言笑。为了缩小自己和人物的性格差异，他在平时生活中注意克制自己，不去参与朋友之间的神聊，最多就在边上静观，让自己逐渐习惯于沉浸在角色的基调之中，遇事用角色的心理逻辑去思考，读报纸的时候也可以留意政府首脑们的文章还有讲话，观察他们处理问题阐述观点的方式。看电视的时候呢，专门看领导人会见谈判的场面，注意他们对待不同对象的言谈举止。那么走路的时候呢，他也有意识地按照军人的标准纠正自己的步态。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总政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49年举世瞩目的渡江战役历时42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渡航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分，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1982年，表现渡江战役这一伟大胜利的国产影片《风雨下中山》公映。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继续来分享国产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的故事下半部分。《风雨下中山》是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题材影片，它是以编年史的方法，紧紧围绕敌我双方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展开矛盾，通过这场关系亿万人民命运的重大冲突，展现这一伟大事变的深远意义，揭示了敌我友等等各种不同人物的命运和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上集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了1948年冬，蒋介石抛出了元旦文告，企图以和谈的伎俩来拖延时间。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蒋介石四面楚歌，只得宣布下野。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怂恿李宗仁和中共进行以隔江而治为基本条件的和谈。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制定了谈成谈不成都要过江的战略方针。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风雨下中山》下半部分。我解放大军逼近长江，人民群众积极之前，蒋介石仍在幕后加紧部署长江防务，美帝国主义乘机进行战争讹诈，京沪一带盛传解放军一渡江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统一分裂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毛主席庄严声明，只要共产党人死不绝，中华民族就要统一。为了促成和平谈判，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金石开带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来见李宗仁和白崇禧。
3: 任超先生近况如何？
4: 李老时常惦念着戴总统和总司令，这次派我来就是要我当面向二位表白，希望再度合作共事，为建设新的中国共同努力。
5: 别的好说呀，只有一条，那就是共军不能过江。如果一定要过，那么我们只好在万里长江上一见高低了。
4: 总司令的胆气很豪壮啊，我记得14年前红军就在大渡河上冲破天险了。
6: 请
5: 今非昔比哟，那是在大渡河，现在的长江上是陆海空军立体防线，要想突破它就不那么容易了。
4: 任何坚固的防线都是人设的，因此任何坚固的防线也都是人可以冲破的嘛。
5: 那就请吧。
6: 哦，请
5: 请。
4: 退一步说吧，解放军不过江，你能让蒋介石不消灭异己，不发动内战吗？
5: 那不是我的事。
4: 对了，这是解放军的事，可见解放军不过江是不行的了。
5: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老蒋在当总统，是德共，是德共在管理着中国。
4: 戴总统和总司令只要对和平统一出了力，共产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
5: 那么我的40万军队呢？
4: 白总司令，恐怕事实上只有20来万军队吧。据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白崇禧、小诸葛喜欢带兵，就给他40万军队，让他带一带吧。
3: 如果中共真有联合的意向，条件是什么呢？
4: 解放军过江。不过可以不进南京城，暂不改编广西军。
3: 这有什么保证呢？
4: 由北平的傅作义将军做榜样。
3: 这样吧，我们请中共方面正式派出代表，双方进行商谈。我们的首席代表将由张治中将军担任。
2: 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倡议下，1949年4月1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开始与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举行谈判。谈判期间，中共方面顾全大局，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很多意见，但因蒋介石的阻挠，还有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隔江而治的和谈方案，促使谈判无限期的拖延。此时我军一直在做着渡江的准备工作，虽然天下大雨，解放军战士依然在长江岸边检测水文信息。这时陈毅总司令来了。
7: 司令员来了。
8: 司令员
5: 好。
8: 司令员，春雨很冷啊，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9: 怎么，你能来的地方我就不能来？
8: 司令员，进入4月以来，江水涨得很快，你看今天12个小时江水又涨了1寸6分呢。哦，江水是越涨越快，现在已经是桃花水的季节了。司令员，渡江的时间不能再推迟了，
9: 要是定在4月13号可以吗？
8: 4月13号是阴历3月16，通宵度月光，突击部队无法在江面上隐蔽，这样就不能取得在战术上的突然性。如果拖到4月底5月初以后，江水涨得更凶了，浮汛一到，风大浪急，大部分的内河木船都无法过江。
9: 有道理，有道理啊。船只隐蔽的怎么样啊？
8: 船隐蔽的再好，时间久了也难免暴露啊。司令员，要是丢下几颗燃烧弹，那问题可就大了。这是从几个省集中起来的船，不能再拖了，快下总攻击令吧。
9: 好啊，天时、水情、船只，你考虑得很周到啊。总来啊，我们马上向中央报告。
2: 周恩来收到陈毅的来电后，立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0: 主席，恩来，你来的真好，坐坐。总前委发来的急电。
9: 主席，中央军委，总攻时间越早越好，倘因和谈拖下去，一月后渡江将更加困难，或是机场亦不可能，只好推迟到秋后或明年，而一万条船是难隐蔽。总前委，
10: 看来前方困难确实很多。
5: 前方的等职们
10: 希望造点大国去，是有道理的。不过，看来还是要尽量争取签订过协议，和平过奖为好。
5: 啊。
10: 但是，要有一个期限喽，不能拖。
5: 嗯。
2: 随后，周恩来与张治中继续展开和谈。
7: 战犯要惩办，原则上我们同意。但是，战犯名单最好不要写到协定上去。
10: 啊，可以商量，一切都是可变的嘛。就是榜上有名的人，也还可以弃恶从善嘛。
7: 还有，称某人为罪魁祸首，最好也能改一改。
10: 过去的战争责任要分清啊，但是我们是向前看的，就是蒋介石的战犯称号也还是可以取消的嘛，条件是蒋介石必须弃恶从善的，比如不得破坏和平事业，必须遵守签过字的和平协定。因此对战犯这一条，你看是否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处理啊？
7: 嗯，
10: 弃恶从善者宽大待遇，
7: 啊，
10: 继续做者严加惩处。
2: 眼见谈判有了些眉目，周恩来回到双清别墅，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9: 4月15日签字怎么样啊？
10: 15日，恐怕时间太紧了。
9: 嗯，自古以来，统帅不能离端，三军自乱呐！啊，和总司令商量一下。
10: 啊，
9: 4月20号为签字最后期限。啊，
10: 好，4月20日为限。
2: 在中南海勤政殿，国共两党进行了最后的谈判，准备签署和平协定。
10: 这次会议是双方代表团的第二次正式会议。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最后的定稿，在双方代表的接触中，凡是推进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我们期待

0: 希望李宗仁先生能够到北平来参加和平协定的签字。周恩来先生对这个最后文件做了说明和解释，有很多地方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这一点我们代表团同仁是完全理解的。另外，
1: 这个文件之外，还有一个渡江问题。啊，我们早就说过嘛，为了推进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谈成谈不成，解放军都要过江。希望再商量一下吧。如果南京方面能够在协定上签字， 那么渡江的日期和办法当然可以商量。不过和平啊，是全中国40万5000万同胞的大事，人民要争和平，我们要争和平，国统区的朋友们要争和平，就是你们作为也是要争和平的嘛。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小撮人，却在玩弄着假和平、真备战的伎俩，
0: 想利用和谈把时间拖下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了粉碎这一阴谋，我们决定4月20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南京方面如果不在20日以前签字，我们解放军就要向江南推进。好，我们代表团决定
2: 派黄绍雄、屈武先生带着协定草案马上飞回南京，争取李代宗统签字。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立即让周恩来给前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了电报：“
3: 恩来，立即颠告纵检委，好，伯承、陈毅、小平、
0: 搜以真林等之。根据各方情况分析，蒋介石南京征服，将与人民为敌到底，决定莫打军，准备过江。1949年4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20日午夜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解放军登上南岸，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国共和谈破裂后，在北平的国民党代表团宣布就地解散。 周恩来真诚地劝说张治中和各位代表留下来一同共事。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张治中一家在北平团聚了。在风景秀丽的香山，毛泽东、周恩来亲切会见了张治中夫妇。
4: 对外战争，国内战争，打了几十年，百废待兴啊！
5: 是啊，国民党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喽。
2: 现在中国就靠共产党来治理了。还要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路纵队并肩前进呐！啊，请坐，请坐。
3: 四路纵队并肩前进。
2: 是啊，共产党只是领个头嘛。蒋介石告垮了纠正协，这样一来呢， 他就走向自己的反面，垮台了。现在我们准备搞个新政协，大家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根藤奋斗嘛。现在国民党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呢，也应该跟着成为过去。从现在起， 画一条杠子，过去的日子嘛，等于年三十，过了年三十呢，就是大年初一嘛。

0: 陈伯先生，今后我们还要共事多年啊！嗯，我们是不会忘掉老朋友的。对呀，我们不会忘记你张之臻，三刀眼啊！啊，
1: 我一定要为新的中国贡献余生。
0: 希望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都能和我们一道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1: 恐怕有的人到死也不会回头喽。啊，好，
0: 青青，
1: 我们可以等待嘛。啊，爱国不分先后。嗯，李宗仁先生什么时候想通了再回来，我们还是欢迎的嘛。我们绕经以待啊。1949年4月23日，南京获得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0: 金驻南京的部队占领了蒋介石的总统府，陈毅在这里跟毛泽东主席通了电话。喂，我是毛泽东，
2: 我是陈毅。哦，报告主席，我们已经到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了。
0: 好啊，
2: 你们有没有在蒋介石的办公室里写上“邓小平陈毅，到此一游”啊？啊，<笑>
0: 蒋介石逃跑了。嗯，
2: 我们随到西寇在线。对呀，宜将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啊！嗯，宜将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好诗啊！<笑>

那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战争影片《风雨下中山》。特型演员张克尧第一次扮演毛泽东是在1976年，当时西安市话剧院排演话剧《万水千山》，他就担任扮演毛主席的任务。高大的身躯，再加上化妆师的精心装饰，一个伟人的形象出现了。大家都纷纷表示啊，非常的像。这一次成功呢，奠定了他成为中国最早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后来呢，西安市话剧院又演了话剧《西安事变》、《彭德怀》、《巍巍昆仑》，剧中的毛泽东都是由张克尧扮演。198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故事影片《风雨下中山》，邀请他在影片之中扮演毛泽东。为了在更多的观众面前展示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张克尧认真总结话剧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并根据电影艺术的要求，尽量摆脱掉舞台表演的束缚。因为张克尧的脸型和解放战争时的毛泽东有一定差距，化妆师采用了24个毛发制作的附粘物和硫化胶乳素制零件来弥补其中的不足，每化一次妆差不多都需要4-5个小时。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影片之中毛泽东桌上的几件道具还是在毛主席身边当过秘书卫士长的叶子龙、李银桥特别提供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总政治部歌舞团合唱队演唱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

0: 彩礼负担不起。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5: 哦，
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9: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1: 接住了。
10: 轻着点儿。
1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0: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6: 相声，
5: 相说，
6: 相说，
5: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7: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些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哎，咱们请上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吃月饼。
11: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10: 啊，
11: 一个了不起的人。
10: 谁呀？
11: 于谦。
10: 我呀，
11: 好啊，
10: 啊，
11: 样样都好，
10: 不像您说的似的。
11: 嗯
10: 啊，
11: 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10: 不敢这么说，
11: 文武双全。
10: 哎呦呵，
11: 而且为人处事
10: 啊，
11: 算得上这份儿。
10: 好啊，
11: 说相声里边找您这样的太难了。
10: 哎呦，您太捧我了。
11: 叫于谦这人说实在的，
10: 啊，
11: 没有这么好的人。
10: 这还好呢，都脆上了。
11: 不是，在我刚才有一小虫子，您知道吗？
10: 这虫子来这寸，
11: 没说话，没留神。嗯，
10: 啊，
11: 嗯，没事，嗯，
10: 没事，没事，
11: 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
10: 是是是，
11: 我很小的时候
10: 啊，
11: 我就看过于老师
10: 啊，我从艺比较早，
11: 我那阵很小啊，
10: 哎，
11: 我刚十岁，
10: 你看看，
11: 我就见过他，
10: 是，
11: 他母亲抱着他，
10: 哎，啊，您还是比我早啊，这么说，
11: 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0: 还甭算了，那就
11: 这多少年了吧，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
10: 哎，
11: 于谦被称为神童，
10: 我聪明，
11: 老师最喜欢他，
10: 对。
11: 天下爹娘爱好的呀，
10: 哎，
11: 一帮孩子里边哪个聪明，老师喜欢哪个。
10: 是，
11: 早上起来带着一帮孩子练功，
10: 嗯，啊，
11: 给他开小灶。
10: 哦，
11: 到中午了，学校里边团里边熬一大锅绿豆汤，
10: 嗯，啊，
11: 给大伙分着喝。
10: 哦，
11: 于谦，谦儿去，
10: 怎么
11: 给大伙盛去？
10: 让我盛，
11: 喜欢他，
10: 我供道，
11: 给大伙盛，拿着碗。李伟健一碗，
10: 哎，
11: 我一碗，
10: 分嘛。
11: 武斌一碗，
10: 嗯，
11: 我一碗。刘星凯一碗，我一碗。老师的后边一瞧，哼，哎，老师一碗，
10: 嗯，
11: 我一碗，
10: 还有我呢，我这还供道呢，这个。
11: 而且这个人

0: 有上进心。
1: 怎么
0: 说别人呢？要比他强
1: 啊，
0: 他自己受不了。
1: 我好强，
0: 太好强了。
1: 哎，
0: 在团里来说，伟健啊、武斌这几个人呢，
1: 嗯，
0: 有的时候稍微的比他强一点
1: 啊，人说的好，
0: 受不了。
1: 对，
0: 受不了。
1: 嗯，
0: 当然换别人，我自己山后练鞭，
1: 自尊心呢，
0: 好好下功夫。
1: 哎，
0: 但是于谦呢，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1: 我有什么主意？
0: 害他们。
1: 哎，
0: 要强
1: 人呢，这
0: 要强
1: 啊！
0: 那阵儿最恨这几个人啊
1: 啊！
0: 白天他出去准备一罐硫酸啊
1: 啊，
0: 偷着藏到床底下。
1: 哦，
0: 等着吧，晚上大伙儿都睡觉了，
1: 啊，
0: 他起来穿好衣裳
1: 啊，
0: 把这硫酸倒到茶碗里边。
1: 哎呦，
0: 哼，你，
1: 在这儿呢，
0: 你们谁也好不了。
1: 瞧瞧，
0: 让你们比我强。
1: 嗯，
0: 你们就作吧。嘿，哦，这玩意儿喷你们脸上，你们就完了。
1: 啊起来吧，我至于这样吗？我傻这份儿上了吗？
0: 好强吗？
1: 还好强呢，这个
0: 后来烧的这里边都烂了，是吧？
1: 好嘛，没好了，
0: 斗根斗不了了
1: 啊！
0: 你说干嘛去呢？是吧？干别的
1: 啊？
0: 上后院烧锅炉去
1: 啊？
0: 又怕他偷煤吃啊？
1: 我都吃煤了，我
0: 没办法，就捧哏了啊。其实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过去这种艺术学校都这样啊，
1: 那是都是玩笑，
0: 同学们之间难免有这种争强好胜，
1: 这也是正常。
0: 包括现在艺术学校
1: 啊，
0: 同学们甭管是学歌舞的
1: 啊，
0: 学音乐
1: 啊，
0: 学什么都如此，大伙儿都较着劲，
1: 演员就得这样，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学校是个好地方
1: 啊，
0: 好多孩子不爱上学，不对，
1: 对，
0: 上了班之后知道过日子不容易了
1: 啊，
0: 回想上学的时候那是幸福的事
1: 儿，哎，就是，
0: 什么都不用管呢。
1: 对对对，
0: 尤其现在各种学校都有，
1: 嗯，
0: 是不是？九年义务制，
1: 对，
0: 上去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愿意花钱，贵族学校，
1: 哎，有
0: 全日制的都有，
1: 是
0: 搁在那儿学去吧，连吃带住什么都管，
1: 哎，
0: 过去没有，
1: 嗯，
0: 旧社会哪有这么些学校？
1: 过去是
0: 私塾，
1: 哦，
0: 一个老先生教这么十几个、二十几个孩子，
1: 这叫私塾。
0: 哎，咱们是没赶上。
1: 对，
0: 后台老先生们，张文顺、王文林、李文山、邢文昭，
1: 哦，
0: 他们四位赶上了。
1: 哎，人家年岁大，
0: 这老哥四个还曾经一块上过私塾。
1: 哦，都在一起，
0: 一个老师教，
1: 是吗？
0: 啊，一帮孩子里边有咱们后台这老四位，
1: 哦，
0: 一块上学。
1: 嗯，
0: 那阵儿来说，这一个班的，
1: 啊，
0: 也没法分班级，
1: 怎么
0: 学什么的都有。念三字经的，百家姓的，
1: 嗯，
0: 念大学的，念中庸的，
1: 都是老书，
0: 念论语的，
1: 嗯，
0: 各念各的，
1: 哦，都不一样。
0: 老师早晨起来给大伙上书，
1: 嗯，
0: 你背什么你背什么，
1: 嗯，
0: 到下午四点了，
1: 哦，
0: 大伙全复习一遍，
1: 哦，
0: 全背一遍，
1: 嗯，
0: 呵，一念书啊，这学房里边跟蛤蟆炒坑似的，
1: 乱
0: 乱呐，大伙各念各的，
1: 是吗？
2: 啊，赵家子里啊，还人之中我姓北山的，啊，大学中有爱破烂的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收破烂的都进来了，
0: 老师也纳闷
1: 啊，
0: 哪有收破烂的在这？
1: 是啊，得轰出去吧！
0: 念书
1: 啊，
0: 挨个背一遍。
1: 哦，
0: 就怕这句话，
1: 怎么
0: 一说这个全傻？
1: 背书
0: 背不上来挨打，
1: 还打？
0: 有戒尺啊，
1: 哦，
0: 老师拿着这个打手板，
1: 你瞧瞧
0: 啊，背书，
1: 背
0: 谁先来啊？
1: 啊，
0: 邢文昭。
1: 哦，邢先生，
0: 邢文昭先来，
1: 来吧。
0: 邢文昭过来了，先给老师鞠躬。这，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1: 啊，
0: 闭嘴。那嘴怎么不利索呢？啊，啊，别说，
1: 是
0: 啊。哎呀，
1: 哎，干嘛这是？
0: 这得解释一下。
1: 怎么了？
0: 在过去的书房里边，只要是背书，
1: 哦，
0: 必须先加上这个。哎呀。必须有这个
1: 哦，
0: 没有这个啊，张不开嘴，
1: 先得哎呀，
0: 哎
1: 啊，
0: 来，邢文昭，赶紧背
1: 背吧，
0: 哎呀，
1: 背，
0: 哎呀，
1: 背呀，
0: 哎呀呀呀呀，哎，
1: 唱上了，
0: 背书
1: 是啊，
0: 忘了
1: 得，
0: 头一句啊
1: 啊，
0: 要是没背上来
1: 啊，
0: 不打。
1: 哦，不打，
0: 头一句不打
1: 哦，
0: 给你提个醒儿，
1: 我先告诉你，
0: 孟子见梁惠王，
1: 孟子
0: 背，
1: 来吧，
0: 哎呀，
1: 哎，
0: 孟啊。

0: 见呐，
1: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背啊。
0: 凉了，
1: 嗯，
0: 穿上点就去啊。
1: 天儿凉了是怎么着？
0: 凉了像话吗？
1: 啊，
0: 跪那去，跪，
1: 怎么弄这个？跪那儿去，
0: 跪这儿了
1: 啊。
0: 李根山，
1: 哦，李先生来了。
0: 李根山，
1: 哎，
0: 别说，
1: 是，
0: 俺来了，
1: 打小就这味儿，
2: 鞠个躬，
1: 啊，
0: 哎呀，
1: 哼，
0: 这比那听的就惨多了。
1: 那是，
0: 嗯，
1: 就这味儿嘛。
0: 他学的是啊，摆着性儿，
1: 好，
0: 赵钱孙李，
1: 背吧。
0: 哎呀，哎赵啊，
1: 啊，
0: 哎孙啊，
1: 全这样。
0: 哎李呀，
1: 啊，
0: 钱呢？
1: 啊，
0: 花了。
1: 钱呐，
0: 跪那儿去！
1: 哎，
0: 哎，你往这边挪点，我跪这儿
1: 去。还对付呢，
0: 王文林，
1: 王先生，
0: 王文林，
1: 哎，
0: 该你了，
1: 背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你行就背吧。
0: 哎，你背了啊，
1: 背吧。
0: 好，这有点意思啊，这有点意思。
1: 这有什么意思啊？这
0: 那些废话
1: 啊，
0: 赶紧。
1: 反正画左溜，
0: 快点
1: 啊！
0: 哎，是，他背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 哦，这好。
0: 哎，嗯，哎呀，
1: 还有这个，
0: 大呀，
1: 嗯，
0: 学呀，
1: 啊，
0: 我知道了，
1: 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啊，
0: 我也那儿跪着去吧。
1: 嗨，这明白的早，
0: 都跪这儿了
1: 啊。
0: 张文顺坐那儿，
1: 哦，哼。打小就这样，
0: 什么玩意儿？
1: 嗯，
0: 看我张文顺给你背个。
1: 哦，
0: 看我张文顺的。
1: 好，
0: 老师喊的。张文顺，
1: 嗯，
0: 有，
1: 哼，还挺精神。
0: 嗯，该你背了，
1: 背吧。
0: 老师
1: 啊，
0: 咱俩商量点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我别背了。
1: 怎么？
0: 我直接跪着吧。啊，
1: 嗨，一句都不会。
0: 过去私塾都这样，
1: 好，
0: 现在没有了
1: 啊。
0: 到后来咱们上学时候，
1: 嗯，
0: 哪有这课程？
1: 就没有私塾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我上学时候也住校，这是有的。
1: 哦，您还住过校？
0: 哎，住校。我上学那年，我们住在女生宿舍的时候。
1: 哎，不是，您弄乱了。您上学住女生宿舍？
0: 对啊，你像这玩意儿，校长很喜欢我呀，啊
1: 啊，
0: 特批的。
1: 校长还批这个？
0: 不是，我们那男生宿舍下雨漏雨
1: 啊，
0: 逆顶子，
1: 哦，
0: 怎么办呢？就是你们这几个男生啊，女生宿舍吧，
1: 哎，
0: 当间拉一帘，这边都是女学生
1: 啊，
0: 我们几个男生住在这边，
1: 临时凑合。
0: 校长说了，我告诉你们啊，几个人啊，尤其郭德纲啊，告诉你啊，
1: 点底呢，
0: 这帘啊不许动啊，
1: 哎，
0: 谁敢撩过这帘钻过去，罚钱啊，
1: 就是
0: 钻一次罚10块钱，
1: 哟，
0: 两次20啊，
1: 嗯，
0: 3次30，
1: 你看看，
0: 我站起来了，
1: 啊，
0: 校长，
1: 嗯，
0: 月票多少钱？
1: 好嘛，打的长住啊，是怎么着？
0: 校长很喜欢我，哎，啊，你这归置东西家走吧，家走吧，
1: 回去吧，那就
0: 让我出阁了，就，嗯，
1: 出阁了，
0: 革除了就啊，
1: 哎，革除了。
0: 回家一说这事，我父亲很生气，
1: 是
0: 你太不像话了，你
1: 啊
0: 花钱让你是上学去的，
1: 对，
0: 谁让你惹祸了
1: 啊？
0: 为什么给爸爸找事儿？
1: 淘气，
0: 你要记住了，
1: 哎，
0: 我是你爸爸，你知道不知道？
1: 我是你爸爸，说着说怎么冲我呀？
0: 我这不给你学学这意思吗？
1: 甭冲我，冲那边
0: 啊！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1: 啊，这他冲那边了，这你冲这边多好呢！你这
0: 说这事儿，嗯，说这意思啊！
1: 说这，
0: 嗯，但是，我对自己有个要求
1: 啊，
0: 我不能让我父亲着急呀。
1: 那倒是，
0: 又何况说我也上了好些年学了
1: 哦，
0: 我得自己，我找一工作干吧。
1: 哎，有学问就找工作，
0: 我干点什么呢？
1: 啊，
0: 干点什么好呢？
1: 想想，
0: 我开学校吧。
1: 自己办学，
0: 我自己开一学校得了。
1: 哟，这想法也好，
0: 教课，你说呢？
1: 可以吗？
0: 好吧，
1: 行，
0: 当然了，你说办一学校，学位大点
1: 啊，
0: 先从一个班开始，
1: 哎，先招一个班的学生，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门口招生，
1: 哎，
0: 5岁以上、8岁以下全要。
1: 干嘛那么严格？还8岁以下？
0: 必须是8岁，截止到8岁。
1: 怎么？
0: 再大我教不了了。
1: 哎，呵，这学问不怎么样。
0: 来了之后啊，
1: 嗯，
0: 算算交学费吧。
1: 交
0: 学费、杂费、课本费都搁一块儿，
1: 多少钱？
0: 一个学生一个月8块钱。
1: 啊，那么便宜？
0: 这咱们这面向工薪嘛，面向工薪啊，
1: 还面向工薪。
0: 21个学生，
1: 哦，
0: 一人交8块钱。
1: 好，
0: 我找我一朋友给我算了一下啊，100多块钱。
1: 这账还找朋友算啊？您是得交8岁以下的这个，
0: 我是。

0: 鞋往外就走
1: 啊，走了，
0: 回回回回回来，你们干嘛去？干嘛去？咱就涨一块钱行不行？
1: 对，
0: 一块钱
1: 少涨点
0: 不行。我爸爸说了，
1: 嗯，
0: 多一分钱都不值啊，
1: 好嘛，
0: 就这八块钱
1: 啊，
0: 跟你这起腻啊，
1: 嘿。
0: 讨厌了啊！
1: 暴躁着，
0: 太讨厌了。
1: 嗯，
0: 学费不让涨，我有别的办法。
1: 想主意？
0: 罚款。
1: 罚款？
0: 这罚款是个好办法啊！
1: 是吗？
0: 太好了，俩学生打起来了，
1: 这怎么罚？
0: 罚钱。
1: 哦，
0: 打人这个
1: 啊，
0: 打人这个5块。
1: 哦，那被打那个
0: 10块。
1: 挨打倒罚得多。
0: 你谁让你挨打的？以后你打人，你不就5块了吗？
1: 哼！
0: 对呀，
1: 您这什么主意呀、
0: 啊？
1: 这。
0: 不利你们打人啊，不要。
1: 嗯，
0: 好，完事我好敛钱啊。哎，在屋里走道把桌子碰歪了，
1: 这个
0: 有碍交通。
1: 哦，
0: 有碍交通啊，我弄个本儿，我给你撕票贴桌子上。
1: 这怎么
0: 罚钱啊？
1: 啊，还贴条？
0: 你贴条啊？你要是不愿意这样的话，你找我来啊，找我来，我给你铲这单子啊。
1: 嗨，这跟交通警学的，这都是
0: 罚一半，罚一半。还有走道在屋里边，吐口唾沫，
1: 破随地吐痰，
0: 有碍卫生。
1: 这个
0: 10块，
1: 啊，罚10块钱，
0: 罚10块钱。
1: 好，
0: 我天天让他们喝水，水里边搁盐，齁着他们挨个吐痰。
1: 想着主意，
0: 想开了这些主意。
1: 啊，
0: 后来大伙儿都加了小心，
1: 啊，都注意了，
0: 防备着我。
1: 留神了吗？
0: 我有办法
1: 啊，
0: 迟到啊，你们，早晨迟到准罚上，一人10块钱。
1: 怎么还准罚上？
0: 谁来你也迟到？
1: 为什么？
0: 我天天对表。
1: 那、您改周扒皮了吗？这不是
0: 对表啊？
1: 啊，
0: 早起啊。到后来孩子们不带钱了。
1: 哦，
0: 家里说不让带钱。
1: 你看，
0: 不让带钱，手里拿什么呀？
1: 啊，
0: 早点啊，
1: 哦，
0: 买汉堡拿过来
1: 啊。
0: 啊，对，里边这肉饼是我的，这是你们的。
1: 把肉拿出来了。
0: 哎，你带的什么？
1: 这个
0: 我带枣馒头。
1: 哦，
0: 拿过来
1: 啊。
0: 罚一半。
1: 哦，掰一半。
0: 嗯，把枣呸出来。
1: 来，这是一半吗？
0: 这是你的，这是你，啊，你那挺好，你那好嚼，你那个知道吗？
1: 嗨，那没糊嘛。
0: 哎呀，五月节
1: 发什么？
0: 发粽子。
1: 哦，粽子。
0: 哎，五月节发粽子，腊八。
1: 腊八，
0: 腊八粥，腊八蒜，腊八醋，
1: 什么都要，
0: 什么都要。
1: 啊，
0: 8月15。
1: 哦，
0: 8月15又到我罚钱的日子了。
1: 哈哈，这您罚？
0: 孩子一进门
1: 啊，
0: 这手搁兜里不出来。
1: 哦，
0: 过来，过来，我过来。
1: 太，
0: 拿什么东西？
1: 啊，
0: 我妈不让说带月饼了。
1: 好嘛，这孩子也够聪明
0: 啊。拿月饼不跟老师说，
1: 嗯
0: 啊，不懂得尊师重道，
1: 嗯
0: 啊，你这搁过去，你这就立斩无赦，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再一个，这吃月饼这东西很深沉呢，
1: 怎么？
0: 咱们还没上到吃月饼这课呢，
1: 这还有课？
0: 那这一圆月饼，
1: 嗯，
0: 老师给你咬月牙出来，
1: 嗯，好嘛，月牙
0: 再掉一个，
1: 啊，
0: 你看咬一苹果核，嗯，
1: 有这样的？
0: 老师再给你咬，老师你别咬了，
1: 嗯，
0: 四口咬一个葫芦钱儿，我会。
1: 对对，学生都明白了，
0: 讨厌
1: 啊，
0: 跟老师犟嘴 啊，
1: 这就罚呀，
0: 不罚不行啊。
1: 那是全罚了，
0: 啊，小树得砍，孩子得管，知道吗？
1: 就这么管呢？
0: 哎，别跑，别跑。
1: 还有，
0: 正说着，有一学生一探头，瞧我吃月饼，抹头就跑，
1: 怎么
0: 像话吗？像话吗？见我就跑啊！飞尖地道，
1: 害怕您
0: 啊！一猫腰，我这讲桌里有绳子套，头里摔一绳子，我追出来，呵，你跑，人扔出去了，
1: 嗯，
0: 套好了往回来，呵，
1: 您在新疆马队还干过呢是吧？
0: 我踩着脑袋翻，啊，翻。翻出块月饼来，
1: 哦，
0: 我就知道你啊藏着歹心呢，拿着月饼不让老师看，
1: 啊，
0: 来这儿了，进来，
1: 滴溜进来了，
0: 全体开会啊，都坐好了，把月饼搁桌子上。这节课啊，咱们讲月饼，
1: 啊，真讲月饼，
0: 得有这课程啊，
1: 哦，
0: 有这课程，
1: 什么内容？
0: 咱们不能误人子弟，
1: 哦，
0: 是不是？
1: 好好好，
0: 都坐好了，
1: 讲吧。
0: 这个说起来话长了，
1: 嗯，
0: 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1: 哦，
0: 啊，混沌初开，
1: 嚯，这太早了，
0: 乾坤始变，
1: 哦，
0: 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那时节是无极世界，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四仪，四仪出八卦，这个八卦图是圆的，
1: 哦，
0: 你们看看这个月饼就是代表

0: 卦图，这里边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交生伤度景死惊开。
1: 嚯，
0: 我把这太极图放好了啊，这成太极图了。这个三皇治世，
1: 嗯，
0: 五帝为君，才有夏传子家天下，夏桀王暴虐昏庸，
1: 哦，
0: 才引出来汤武伐夏，建立了商。商纣王这个人实在是荒淫无道，在民间留下了十不该。
1: 哦，
0: 一不该将妲己封入宫院，二不该修露台望花民前，三不该造柴盆文武遭难，四不该杀姜后太子名冤，五不该讲洋刃弯曲双眼，六不该比干丞相挖去心肝，七不该摘星楼上摆妖宴，八不该炮烙梅百化灰烟，九成王黄飞虎被逼造了反，姜子牙奉师命下了昆仑山，渭水河边垂钩钓，周文王郊外去访贤，连拉了800单八部，到后来福保大周江山800单八年，周朝定鼎江山，传至在周幽王，信宠褒姒，烽火台一笑失江山，才有五霸强七雄出，共分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连同周朝一共是8个国家。你们看，拿起月饼来奔奔奔掰了8块，
1: 我分了。
0: 这当中
1: 啊，
0: 这个周朝最软弱，于是就被大伙儿给吃了
1: 啊。这是被大伙儿吃了吗？这个
0: 七国里边，这个秦是最壮大的，他依次吃了齐、楚、燕
1: 啊、
0: 韩、赵
1: 啊、
0: 魏，
1: 这点月饼就都就着知识吃了，
0: 到最后就剩下了秦。秦始皇暴虐昏庸，南修为陵，北建长城，才有刘邦项羽兵进咸阳，就把这秦国
1: 啊
0: 也给吃了。
1: 哎，对，全吃了，
0: 都明白了吧？
1: 啊，
0: 到现在为止，这8个国家
1: 啊
0: 一个没剩。
1: 啊，
0: 这孩子站起来哭了。
1: 啊，
0: 老师你太狠了
1: 啊，
0: 你一国都没给我留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就这个，老师觉得还不够呢。
1: 是啊，
0: 老师要是实在不够啊，您上点心铺摆去吧。
1: 对，
0: 那儿多，讨厌。低头一瞧，这桌子上月饼渣不少。我把这月饼渣拢了一堆儿。
1: 这干嘛呀？
0: 只因为
1: 啊，
0: 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动用民夫太多。有一位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寻找丈夫，可是丈夫死了。这就是民间传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1: 这
0: 月饼渣也吃了，
1: 就这个呀。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切，
2: 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太忙了。
2: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8: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9: 这场是相声，
10: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1: 相声，相说，相声，
12: 相说，
13: 相声，
14: 相说，
15: 相说，
16: 你学会了。
1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4: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分享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我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
20: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瞧，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的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让表丢了，那不麻烦了吗？这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儿。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

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圆。其实不是不爱圆圆，那老四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呀。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正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了没有，一个字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哎，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更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才。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得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呀，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

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太太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儿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何三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木之人难行走。”古木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木的先生叫古木，啊，古木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木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木先生。老四说：“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上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贱了，一嘴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了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哎，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到八仙桌子上，四人

寺那儿围上，团头一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头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这一路身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呀？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儿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是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得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院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要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汤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是说一个字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十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十回窝转，大雁打十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十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十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着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

0: 一吹，这老二缠着这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位字，那位字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位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母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个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奸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明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丢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个。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放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记忆中的经典情歌。首先来听1995年郭峰的经典歌曲《甘心情愿》。

这是来自于郭峰的甘心情愿。每次听这首歌总是要特别的想要握住身边人的手，就是那种可以唱出我们要珍惜身边人，珍惜现在拥有的情感的那种感觉。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情歌来自于潘美辰1988年的一首作品《我曾用心爱着你》。

潘美辰的歌声过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两大天后的合唱》，相约1998。1998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王菲、那英共同演绎了这首《相约98》。王菲嗓音的唯美纯净，结合了那英高亢亮丽而且富有磁性的歌喉，伴随着清新淡雅的曲风，让整首歌曲洋溢出温馨浪漫的气息。来听这首《相约1998》。

1999年孙楠的歌曲《风往北吹》。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继续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回忆共同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下首歌来自于张震宇，《不要再来伤害我》，伴随网络而走红，是唱给失恋的人和感情上受到挫折的人听的。这首歌就像是一种解药，失恋的人和受到挫折的人听到之后呢，都能够豁然开朗，找到新的方向。来听听看。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3: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4: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3: 我可以画圆，
4: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2: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这首歌《遇见》来自于孙燕姿，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中有些许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网意境当中。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的继续聆听分享，我是主持人杨志。我们来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1991年叶倩文为电视剧《京城四少》献唱的主题歌《潇洒走一回》。

来自于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半文半白的歌词呈现出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通俗流畅的旋律让它成为了当年金曲，而歌词与90年代经济大潮下的民众思维所契合，更逐渐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和流行语。叶倩文潇洒大气、刚柔并济的声线唱进了听众的心里，也唱出了自己的个性。这首歌在90年代流传甚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叶倩文的一个代名词。继续来听到庾澄庆《情非得已》。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爱的主打歌，这首歌是萧亚轩招牌式的动感舞曲，也是他招牌的快歌中最上乘的一首。 House 舞曲配以非常适合的电子乐，轻快通畅的旋律听起来感到意外的舒服。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来听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电台情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聆听分享。那在明天节目当中，杨志将会继续的为您准备经典的情歌。明天再见。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只添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

0: 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一个报警，
9: 原来啊，是某景区内啊，一名2岁的幼童呢误摁了车钥匙，结果把自己反锁在车里边了。
8: 你想，大热天这孩子把自己锁在车里了。孩子怎么能把自己锁在车里呢？那这大夏天呀，这车里有没有空调？
9: 包括孩子把自己锁在车里之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在夏天车门车窗紧闭的车内到底有多危险呢？
8: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这个事情来说说这孩子在密闭的车厢里会经历什么样的体验。这是7月3号了，消防救援站接到了一个报警。
9: 这个报警是怎么回事啊？是在某景区内啊，一名2岁的幼童呢误碰了车钥匙，结果把自己反锁在车里边了。
8: 父母啊在车外没离开这个车啊，车门呢当时是轻轻的关着的，还没来得及把这样不到2岁的孩子从安全座椅里抱出来。
9: 结果呀，这名2岁的孩子啊，可能不小心碰到了车钥匙中锁车键，一下把自己和车钥匙全锁在车里边了。
8: 是，这孩子估计也不会什么
9: 开，
8: 重新用这个电子车钥匙把车打开，然后呢再摇下车玻璃哈。他要是会这个就不得了了，能上学了。
9: 对，因为您想啊，这是一名2岁的孩子，
8: 是
9: 有一些可能连走路都费事儿。
8: 所以说啊，父母，您车钥匙你放在孩子顺手能拿的地方干嘛呀？车钥匙你一定要勾在自己的手上。
9: 对，以免发生这样。你说虽然是很小的概率，但是你说发生了，这家长也拿不出来呀。
8: 是啊，孩子和车的钥匙全都锁在了车里，这看着孩子在车里 家长就着急了，这车门打不开呀、啊
9: 嗯、
8: 这家里的备用钥匙这一时半会儿也拿不来呀、啊、赶紧打119。

0: 这消防人员啊，赶紧就到了现场。但是呢，消防员到现场之后呢，先通过这胶条啊，他们想说看能不能把这车桩给拉下来，
1: 哎，粘了，然后呢给摁下来，
0: 嗯，
1: 还不行，这车还比较结实。
0: 哎，对，这车可能比较好拉不下来，那没关系啊，咱们不是锁在里边了吗？咱找开锁公司。
1: 嗯，哎，也好，其实啊，找开锁公司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开锁公司它和消防局不一样，
0: 嗯，
1: 它开这个锁，它是技术开锁，哎，它呢把你的锁芯破坏了哈，它不会把你的门破坏了，但是这个开锁公司的这个锁匠到现场发现，哎呦，这车锁跟门锁还不太一样，我这探钩啊打不开这个车门锁。
0: 哎呦，看来这个车还挺高级，这轮番上场都不行。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孩子被困在车内已经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1: 这父母啊，眼瞧着这车玻璃上这颜色可就变了，这车玻璃的里面这看上去可就有了雾气了。
0: 嗯，
1: 这父母就着了急了。
0: 对，因为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孩子在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危险的。
1: 嗯，
0: 所以经过和消防队员的协商啊，最终父母决定那就对车窗玻璃进行破拆吧。
1: 破拆那是最省事的办法，当然也是损失最大的。破拆了之后，孩子成功得救了。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刚才咱们说的是父母在跟前呢，没走远。
0: 嗯，
1: 孩子呢误碰了车钥匙，把自己锁到车里了。
0: 父母呢好在就在旁边啊，赶紧叫来了消防队员啊，进行破拆啊，最后把他营救了。
1: 可是每每夏天发生了一些孩子在车里出现的严重的意外，大多数啊都是旁边没家长。
0: 比如说在此前，广东广州两名男孩呢进到哪儿玩啊，他不是进到自家车了，他是在邻居车里玩了。
1: 可能大伙儿觉得纳闷啊，这邻居家的车怎么就能说进就进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事人，也就是这两个男孩的家长他们的介绍。
3: 就算你们说嘛，你都来的呀，你叔叔给来着，两桶送啤酒也给。
1: 大家估计没听明白。
0: 嗯，地方话，因为是、
1: 哎、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两个男孩啊，这在家门口玩，看到一辆机动车停在这儿，孩子拉了拉车门，发现哎，车门没锁。
0: 哦，没锁，那太好玩了。
1: 哎，这好，这孩子立刻就钻了进去，
0: 因为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啊，就进入这个邻居的车里玩。
1: 嗯，
0: 结果这玩就玩啊，你想两个孩子可能也没注意，结果咔嚓进到里边玩，摁到那个中控的锁车键了。
1: 那您看，也是自己把自己给反锁进去了，但是他父母没在旁边啊，那这车怎么就没上锁呢？咱们来听这车主的介绍。
4: 百分百是无辜，我台车停在这里，是不是想我屋企犯问题？ OK， 我台车停在这里，你个小孩走上来，我部车焗死了，在上面现在还，
1: 估计大伙儿可能还是绝大多数人听不太懂，我们俩给您翻译翻译。
0: 嗯，
1: 车主的意思就是说啊，哎呀，我这个车锁坏了，我正打算修呢，所以我才停到我们家门口了。
0: 嗯，
1: 而且呢，平时呢我也锁，但有时候能锁上，有时候锁不上。那天呢我也锁了，那估计是没锁上。
0: 因为车门啊发生了点故障，所以他无法确认啊是不是到底锁上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两名孩子进去的时候摁了这个锁车键之后，因为他们俩年龄太小，一个5岁一个4岁，他不懂这汽车上摁哪个键能，
1: 嗯，到处摁
0: 啊，对，他不懂哪个键能出来哪个键，所以就导致被困。
1: 导致被困之后出事了。两个孩子进去了之后，因为他在车里，爸爸妈妈不知道啊，这还到处在外面找，这还挺担心，这发动了很多人到处找，这孩子到哪儿去了呀？这一夜都没回来，这要出事儿。
0: 对，后来是怎么发现的呢？后来是这个车的车主啊，在第二天下午大概1点钟左右，他返回去，啊，停车的地方，哎，
1: 嗯，
0: 他突然发现这车里边怎么有两个男孩啊？
1: 这一叫，这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他就赶紧拨打了110和120报警和请求救援。
1: 咱们来听车主的介绍。
4: 这个电话说那个。嗰部车点解个灯闪嘅？你未关好咩？即，
5: 嗯嗯，
4: 刻就冲落个遥控锁匙。
5: 哦，
4: 有时得，有时唔得嘅。
5: 嗯嗯，
4: 缩缩地。
5: 嗯嗯，
4: 咁啊咁啊，开都开唔到，开唔到咧，两边开。
1: 这是车主陈先生。陈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个孩子自己把我这没锁牢的车门给打开
0: 啊，
1: 然后呢还碰了车里的中控，导致车门锁死。孩子年纪小啊，你看4岁5岁，
0: 嗯，
1: 不懂脱困呢。
0: 对，他又没学过驾照是吧，他不知道摁哪个键能开门。
1: 长时间的高温闷热，孩子呢是脱水休克死亡的。
0: 哎呦，嗯，
1: 所以陈先生刚才呢等于是 这个就给大家
0: 喊冤是吧？
1: 对，说自己遇到的这个遭遇，他说你看我也没做错什么呀，
0: 嗯，
1: 可是现在呢出事孩子的这两个家庭，这是表兄弟，
0: 嗯
1: 嗯，说对我不依不饶，把我告到法院让我赔钱呢。
0: 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1: 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啊，
0: 嗯嗯，
1: 这个法院呢就认为，陈先生，你这个车锁你可不是坏了一天两天了，你都坏了一个月了，
0: 嗯，
1: 你早就该去修了，可是你今儿锁能锁上，明儿锁锁不上，你这对自己的车子不负责任。所以呢法院呢就认为男童的家属肯定是有责任，把孩子没看住啊，
0: 嗯，
1: 可是你车没锁牢，你把车还停在楼下的停车位上，你这车对周围是有危害的，两个孩子进去了结果误碰了，所以法院认为车主呢没有刑事责任，但是呢你有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原因就在于车主停放车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是否影响公共安全。当然这个案子还没判，但是呢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的案子，当时呢是责任二八分，孩子的家长承担了80%，车主承担了20%的赔偿责任。那咱们说的有点远，咱们再说回来，
0: 嗯，
1: 那就说孩子怎么就能在车里给热死呢？
0: 对呀，按理说车里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嘛。大家现在有了小汽车之后，开车去哪玩啊，长途那也避免不了。有时候有很多人可能一晚上都在开车，或者开了一天的车，或者每天，包括有人职业就是这样，对，职业就是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那为什么孩子在车内就能被闷死呢？
1: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汽修专家邵青给我们说说啊，高温条件下孩子锁在车里他会经历什么。
5: 平时可能车主们如果没有经历过的话，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我站到太阳地底下暴晒了也不至于说这个会要人命，也包括或者是我在某一个家里边或者有阳台了也是有玻璃窗了，在那种环境下都没什么事儿，为什么汽车里这么危险呢？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听说过车里边不能放易燃易爆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了，比如说这个一些罐装的一些就是易燃品，比如说发胶了，或者是罐装的一些其他的易燃易爆的东西，因为他们在高温以后极容易发生爆炸。其实这个的言外之意呢，就是车里的温度很高。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疑问做了一个实验，而且这个实验呢是通过直播的方式，我和两个记者一起，我们仨坐到车内，我们当时呢准备了两个这个温度计，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仪表台上的，另外一个温度计呢是搁到车的正中央的位置，比如中央的扶手箱的位置，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坐到了车内，然后体验这个温度。当时车辆这个一熄火以后，也就是短短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室外温度啊，当时太阳暴晒，大概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中午1点多钟，正是太阳暴晒的时候，当时室外的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很热。我们就是车里边把空调，最开始还开着空调呢，我们聊会儿天，准备好摄像机什么开始拍摄，然后这个熄了火以后，短短的几分钟，车内的温度就达到了60摄氏度。
1: 几分钟达到60多度，
5: 对，也就是大概5-6分钟。摄像呢也是用的是一部手机，是一部苹果的手机，当初是出了也是闹了笑话了，你知道吗？手机温度过高停了，
1: 手机罢工了，
5: 手机罢工了，
1: 工作温度没有考虑到机器的需要。
5: 对，当时因为我们也这个在这方面考虑的不够周全，我们的温度计买的是70摄氏度电子的，我们当时搁俩温度计，
1: 嗯，
5: 一个是电子的数字显示的，一个是圆盘的指针显示的，这个温度计最高的限值是70摄氏度，
1: 嗯，
5: 没多久就爆表了，那肯定是70以上。给我们拍摄的记者呢，因为这个中途室内温度达到70摄氏度左右，他的手机温度远超70，环境温度越高，这手机就越热，再加上持续拍摄，
1: 嗯嗯，
5: 一会儿手机罢工了，手机录不了了，赶紧把手机就是下了车，到这个屋里边凉快会儿，重启。我和这个记者还继续在车内待，
1: 嗯，
5: 我大概在车内坚持了10多分钟。我受不了了，当时那个另外一个记者是女记者，我觉得她的耐力还是真不错。10多分钟的时候，我当时什么感觉，因为我也之前这个洗过桑拿，在桑拿房里边，
1: 嗯，
5: 桑拿房的温度其实也能达到70-80摄氏度，但是在那个温度下，桑拿房我们是要用这个水浇这个里边烧红的这个炭，水蒸气上来了，真的我们这个 身体，但是车内不一样，它不是水蒸气，它是纯热热量。我呢再加上有一些咽炎，到了大概70摄氏度左右，我首先我是觉得嗓子就感觉啊像平时吃了辣椒那种感觉，然后呼吸很困难。
1: 嗯，
5: 当时十几分钟的时间，我的衣服其实已经湿透了，就这个衣服这汗是顺着衣服直接就像拿一瓢水泼上来了，那感觉。到后期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说这么下去的话我。

0: 他们做了一个科学实验。
1: 嗯，
0: 那咱们一块儿啊来听听他们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什么。
2: 好，这个温度计现在已经显示达到了51度左右。好了，那咱们来测一测仪表台的温度，72、73、72，光仪表台的温度就已经这么高了。消防员人体测试。那么在我身边啊，这位呢就是咱们环球影城消防救援站的邵长孝班长，他的身体素质应该说在消防员里面还算不错的。那么我们要进屋量一下邵长孝班长的血压、心跳的这个情况。哇，
3: 太热了！
2: 呵，
3: 一进车门的时候感觉特别热，都关门一瞬间空气特别少，
2: 在这里面我汗毛直竖啊，真的。胳膊上，我刚才刚刚擦干的胳膊上瞬间一头水，长孝班长也瞬间一头水。现在可以看我的衣服，
3: 你全都湿了，
2: 胳膊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湿透了，裤子也湿透了，看。好了，口罩咱们现在都透了，看。
3: 全是这个呀，湿了的。
2: 后背就更不用说了，直接粘住了。我感觉啊，口罩也可能是戴着口罩的原因，口罩湿了我呼吸困难，但是另外更多的就是我感觉胸非常的闷。低压75、125，心跳上升到97。你的心跳、血压，无论是低压还是高压，全部上升。轻轻一滑，地上一甩就是一条。
4: 口罩里边还在滴血呢。
2: 消防员给您提示，绝不能把孩子和小动物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留在咱们的车内。
5: 应急时刻。
0: 那大家听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做的这个车内高温的这个实验，那测试的呢就是进入车内不启动车辆的状况下，就是闷着呗哈，
1: 对，就不开空调，
0: 哎，4分钟、7分钟、10分钟、15分钟人体的感受，这可是消防员啊。
1: 对，在实验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啊，他刚一进入这暴晒车内呢，这胳膊上马上就是渗出一层汗，
0: 是，
1: 4分钟之后啊，这个消防员的衣服就已经湿透了。
0: 哎，7分钟啊，消防员的口罩这就被汗水浸上了，浸透了。
1: 这到10分钟啊，消防员就开始感觉到，哎，
0: 呼吸困难了。
1: 他们因为有实验的仪器啊，也在显示啊，心跳加快啊。
0: 这汗水呢是在视频上啊，大家要是能看到的话，就能看出来这个汗水是顺着口罩是往下滴呀。
1: 在15分钟的实验结束后啊，消防员这时候已经是非常的汗流浃背，而且身上的衣服啊一点不夸张，跟洗完一样，啪就能挤出水。
0: 是，所以绝对不能把孩子、小动物也不行啊，哈，留在这个车里。大家说，那我把空调打开，我也觉得您别冒这个险，万一孩子给您碰的把空调关了呢？
1: 而且呀，我们都说啊，在车内如果您不开窗，只在闷热天气开启空调，把孩子留在车内
0: 也不行。
1: 对，发动机的一氧化碳，那他进来之后就会导致中毒啊。
0: 哎呀，其实有的家长啊，他可能想的也挺好，就是你看我进去取个文件，来回20分钟，孩子放在车里，我给车窗留个缝啊，其实也可以，是吧？哈，我把空调打开，您忘了孩子他是活物啊。
1: 对，
0: 他给你把车窗关上吗？
1: 或者我说句不好听的，他像咱们开头介绍的那个警情一样，他把车门锁上了，
0: 您都开不开您的车了。
1: 对，或者不小心，像现在汽车可能越来越先进啊，他摁了汽车上哪个按钮他就走了呢，这车。
0: 哎呦嗨，这确实是太自动驾驶了。
1: 对，
0: 所以啊，这夏天您别把孩子留在车里，孩子动物都别留车里，因为他们是活物，他会动。
1: 对对对，
0: 您走哪儿您把车停好了，把孩子小动物都带走。
1: 对，您说要是把什么冰棍吃的留车里，那顶多是化了，但是您把这个活生生生命留在车里啊，那咱们还是别了，因为要避免悲剧的发生。
0: 是，孩子太可怜了，几分钟之后温度就这么高啊，孩子那是又闷又热呀，那经历了一个可以说生理上的一个极端挑战。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你们刚才说桑拿，
1: 对呀，
0: 桑拿雾也不低呀。
1: 你说那桑拿房，
0: 那有的50-60度的那标志，咱们都能看到，我都敢进去啊。
1: 对呀，桑拿房谁没进去过是吧？
0: 是
1: 啊。而且那里边啊，您想，少卿专家说了，这里边还给你浇着水，有水蒸气，它起码有湿度啊，对吧？它起码通风换气，它有氧气啊，它也不像密闭车那样，但是就那样，60多度啊，这可在。我就已经受不了。
0: 是，
1: 而且我在里边能随时出来，
0: 所以我跟你说啊，这个桑拿真是不能在里面待的时间长， 建议大家5分钟就出来，别沾那个光，哪怕不要钱的都别在里面待的时间久。那咱们就听啊，999急救中心的包文华主任给我们说说，这车里关上车窗哈、啊，没空调，那也相当于一个桑拿屋。
1: 没错啊，
0: 他为什么他就要命呢？哈、啊，那咱们一块来听听。

0: 包主任的介绍。
1: 桑拿屋跟咱们汽车是不一样的，这个热量这个原理是不一样的，这个直接蒸发上来以后产生的这种热量。而汽车呢，完全是从干热造成的人体的这种发汗，造成人体这种代谢，体温代谢功能它会是一种受失常。正常咱们有一个是一个人体是一个平衡的，是产热和这个散热是一个平衡的，但是在这种持续高温状况下的话，这病人咱们的人体的这个体温调节出现了问题了，正常的这种热量得不到散发，持续的这种热量在积蓄以后，造成人体的所有的这个反应都上来了啊。最早的就出现了这个中枢神经的问题啊，就会患者就会出现头晕恶心，然后还会出现心血管的这个负荷加重，这很容易诱发一些全身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说这两个不完全一样。人体一旦这个在高温情况下吧，这首先影响到的是咱们中枢神经，因为中枢神经就指的是咱们大脑，中枢神经对这个缺氧的改变是最敏感的，它一般在3到5分钟缺氧的话，这脑细胞就会出现死亡，而且是不可逆的死亡。所以说出现这种病理变化以后呢，患者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意识的改变，有点迷迷糊糊了，四肢有点无力了，判断已经不准确了，动作有点出现不协调了，中枢神经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接着就发展到刚才说的这个心血管的事啊，扩张以后心脏有一些问题的病人，他会诱发他啊心脏负荷加重，他就保持这个全身的血液供应的话，他心脏负荷就得要使劲的收缩，把血液要分布到全身去，让它更快的扩散热量，想要，但是呢他的心脏负荷就肯定要加重，他慢慢就会出现心率的衰竭。如果严重的这个脱水电解质的紊乱的话，还会影响到咱们的泌尿功能，就肾脏出现肾功能的衰竭，这样的话呢会出现一些各个脏器的衰竭，然后病人就会出现死亡的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在35度的这个温度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出现中暑的症状，就会出现一些人体的这种正常的生理就出现一些变化了。这个车内温度能够达到60度70度的话，一个正常的人的话应该在5到10分钟他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身体的机能的一些变化，就会出现一些生命的问题了。
0: 那还有就是大伙儿可能也会觉得纳闷，这车里这温度它为什么和外面能够在密闭的情况下出现那么大的反差？
2: 没错啊，
0: 车外也就30度、35度，这车里60-70度，这温度是哪儿来的？
2: 对呀，包括我们有时候在家，大家可能也是，我懒得开窗户，我空调关了，那我也没感觉30分钟、40分钟我在家里就，
0: 没觉得我在家里60-70度，那不会
2: 呀、
0: 顶多呢和外面差不多，够不凉快的了。
2: 对呀，那这车里到底是有什么装置还是设施，为什么会温度这么高呢？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汽修专家邵青的分析。
3: 这个问得好，温室大家都知道，首先汽车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密闭的环境，汽车的保温性能是极差的，铁皮玻璃最多呢，我们能看到一些内饰板，实际它的保温效果是非常非常差的，热量呢很容易就能把这个顶棚晒穿了，从透过玻璃了直接直射到车内，又因为它是一个小型的密闭的环境，所以这个温度上升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家里边如果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种活动板房里夏天待过，保温不好的，比如说泡沫本身还有保温的效果，我们如果把这个泡沫去掉了，直接一个铁皮房子您待里边试试，加的哪怕是泡沫也好，岩棉也好，它其实就是能起到保温的效果。汽车呢是这一层是没有的，纯属就一个铁皮加一些内饰的一些装饰板，隔音的材料，隔热其实这一块做的是很普通，再加上现在的车都是大天窗，前有前挡，后有后挡，
0: 上面还不挡，
3: 上面还不挡，还有四个车窗，这都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玻璃屋子。
0: 那这个热一个是从外面吸收的，那么为什么呢？它吸收了以后呢，就因为车窗的紧闭，它的温度能够升得这么高，您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吸收的过程？
3: 首先汽车里如果是着着车的话，空气是有流通的，我们只要是开着空调，哪怕你空调制冷不好，开着风的话，从这个机舱里边的这个自然风吸入车内，然后从车内的出风口吹出，最终呢从后杠的这个排风口排出，属于空气是流通状态。一旦停车了以后，空气不流通，这个持续的温度这个升高的速度可想而知，是空气没有流通的情况下，那这个温度环境是很难受的。
0: 这就跟阳光房的道理是有点像的，
2: 它暴露在啊这个阳光底下啊，包括这个车顶棚啊，车内饰
0: 吸收啊，
2: 对，它都是能吸收。
0: 它跟家里不一样，家里这墙皮能吸收多少太阳光啊？
2: 而且呀，它车在熄火、车窗紧闭情况下呢，它散不出去啊。
0: 是，所以车内的温度就升高了。它和家里不一样，家里您门关严了，窗户关严了，它屋 顶和屋里的内饰，它不太会吸收太阳光。
2: 而且您想啊，您家肯定比车里边大呀，
0: 对，
2: 它再聚集它没那么快呀。
0: 是的，它还有个风啊，是吧？
2: 对。
0: 所以夏季汽车呢，要是暴露在这个太阳地底下，这一吸收一紧闭，温度一下子就升上来了。出去的时候就离开您的车里，别说孩子小宠物，我建议啊，水您都别留在车里。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给您说的是，孩子在盛夏密闭的车厢里，他可能会经历一个怎样痛苦和绝望的过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2: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连续的这个高温天啊，特别是又逢着暑期，对于外出旅游和研学的家长还有孩子，那身体啊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暑那可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啊，其实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就在日前，一名儿童在户外长时间的运动没有饮水，结果呀，孩子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么严重的中暑的状况，已经到了热射病这个阶段了，被家属送到医院诊治。那小孩子他为什么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呢？这热射病啊，那可就是中暑的最严重的阶段了，那实际上就是非常危险的。小孩子怎么预防中暑？出现了中暑的不同的阶段，最开始咱们要怎么察觉和判断？在不同的阶段又应该怎么处置？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中暑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3: 其实在这之前，媒体已经频频报道，有一位呢在室外带孙子的奶奶就有点中暑的症状了。结果呢，老人回家了之后呢，舍不得开空调，住的那个房间呢还是个西晒，所以呢，老人啊回家了之后呢，这中暑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等家人发现的时候，老人都昏厥过去了，送到医院，老人啊不治身亡了。您看这么严重。这第二位呢，因为中暑不幸去世的是一位导游。那咱们也知道暑期啊是这个旅游的旺季，这导游呢带着孩子们旅游，结果呢自己啊一直撑着，当然了他身体呢也确实是比较肥胖，为了呢一直等孩子们出园，让孩子们上了车他呢再去就诊，他一直忍受着自己的不适，结果呢孩子们上了车之后啊，他在车上就晕了。那孩子们呢，咱们说啊，这天孩子们也在外头玩呢呀。就在日前，120西城急救中心这就接到了一个调度令，说有患者需要转院。经了解，患者呢是一名儿童，他在户外长时间的运动后没有饮水，出现了神志不清，这就被家属送到了医院去诊治。到了医院，大夫为孩子量了量体温，41度，诊断为热射病，这就赶紧给孩子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并且物理降温。而这个时候啊，孩子已经神志不清超过一个小时了，急需转诊治疗。于是呢，120的车组人员这就赶紧啊，又把120的急救车开到了这家医院。这时候呢，孩子的体温38度，处于浅昏迷状态，这就把孩子快速平稳地转移到急救车上，对孩子进行心电的监护和血氧的监测，而且给孩子持续地注射低温生理盐水，以及呢呼吸机支持，做物理降温，把孩子送到了第二个医院进行救治。那120也提示，儿童中暑严重的程度和成人是相似的。儿童啊，因为体温调节的中枢没有发育成熟，对热的调节的能力不足，其实呢，儿童更是中暑的易感人群，还特别容易引发器官的损伤。热射病那就是中暑的重度阶段了。那中暑重度阶段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危险？中暑分几个阶段？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赵斌大夫给咱们说说。
4: 中暑有轻有重，它也有先兆中暑、轻度中暑和重度中暑，跟我们其他许多得病有轻感冒、重感冒。实际上热射病 是中暑的一种，但是它是属于在分级里属于重度中，所以这么一个高热高湿无风的环境里，很容易导致不管是健康人还是这种年老体弱的病人都有可能发生中暑。当然有些朋友就会说，我身体很健康，我怎么会能得要死要活的热射病呢？实际上对于这种健康的人，如果在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时间过久，就会容易引起我们这种体温调节中枢的失常。像我们说身体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么一个器官，如果在热的时候我们会动员体内去散热，让我们体温平衡，在冬季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血管的收缩让这种散热功能减少，让我们体内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核心体。所以即使年龄比较年轻身体比较好，在这么一个极端天气里也会发生中暑，甚至有可能出现热射病的问题。体温调节功能失灵，产热大于散热，所以它的核心体温在短时间内升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器官也好细胞也好，必须在一个合适的酸碱环境下，在一个合适的体温下，它才能发挥它的正常功能。所以中暑就是这种温度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让我们这些细胞功能出现了这种失衡，就会导致全身各个脏器，包括脑啊，包括呼吸啊，包括心脏等等，都会出现一系列由热射病引发的临床的这种失衡。虽然中暑它是一个对全身器官带来很严重损坏的这么一场疾病，又是一个急性病，但是任何急性病它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设定。所以就说我们啊，在说中暑，刚才咱们谈到它也不是直接就出现热射病，它是经过了先兆，完了轻度才表现一个重度。因为我们如果要识别出先兆和轻度，那我们就完全通过我们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就不至于引发到热射病。因为中暑呢和我们其他一些临床疾病实际上它没有特别的特异性症状，中暑的这些症状可以表现多种多样，说消化系统不好，吃饭啊不想吃了，实际上还可以表现精神状况萎靡，还可以表现头晕，还可以表现全身无力。所以只是高热高温高湿，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一系列全身的不适都有可能跟先兆中暑有关系，就是一个环境热湿和不透气。所以我们一些老年人刚才说了，首先在出现中暑身体状况肯定是前期就不太好，我们许多老年人长期卧床在家，首先就说明他的身体状况是不好的，他就是中暑高危人群。虽然他在家里没有经过太阳的直射，但是如果他的房间不透气不透风，湿这个环境实际上不管它有没有太阳，大家都会在户外和户内都会感受到。所以即使它没有一个高热的环境，但是它是高湿不透气身体弱，它就容易产生我们叫非劳力性的热射病。
2: 应急时刻，
3: 那刚才啊赵斌教授呢介绍的特别的专业和详实，他也说了，说这个中暑严重的那就是热射病，到了热射病那就会要人命啊。
5: 对，但是呢中暑也分轻重啊，一般呢会分几个阶段。那最初阶段我们如果能够正确判断，就可能会及早的发现中暑的症状，以免它继续恶化。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999急救中心的急诊科的大夫魏艳芳给大家介绍一下中暑的几个阶段。
6: 中暑它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轻的情况下可能自己在脱离这个高危环境之后就能好转，如果是比较重的情况下就需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了。一般咱们中暑分三个不同的程度，最轻的叫热痉挛，比较重的叫热衰竭，最重的叫热射病。 如果到了热衰竭或热射病的情况下再不到医院进行紧急处理救治的话，那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就目前夏天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可能多见于年纪比较大的或者说心肺功能稍微差一点的病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年人需要工作的话，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室外尤其是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下工作。如果确认自己肯定是有一个高温工作环境又大量出汗之后，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体内已经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了。然后适当的给自己做一些避暑的措施，你比如遮阳伞啊、遮阳帽啊，或者随时携带一些清凉油啊或者湿滴水这一类的防暑降温的小的药品，防止发生中暑。
2: 应急时刻。
3: 那您看，不管是赵教授还是魏主任啊，他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都强调，这个中暑和环境特别有关。只要气温大于了32度，湿度大于了60%，再没风啊，那就特别容易对一些易感人群造成中暑了。
5: 没错，那既然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可能会引起中暑，那到底如何判定自己是不是已经中暑了？而如果自己已经发现自己有一些中暑的症状了，到底如何开始自救呢？
3: 那咱们还是来听急诊科的主任医师赵斌的介绍。
7: 既然中暑是跟环境有关系，那可能我们治疗中暑也是要脱离环境。既然它是一个高温高湿不通风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我们就希望它离开这种高温高湿不通风的这种环境。所以这是第一步。再一个，那既然病人出现了这种中暑

0: 不表现。如果我们啊，大家听了这方面的节目，我们就会有一个判断，判断它是一个轻的中暑，也就是所谓的先兆中暑啊，还是病人已经出现了神志出现了问题，呼之都不应的时候。只要出现神志的问题，实际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中暑，叫老王老李他也没声了，这就是出现了神志昏迷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考虑中暑的话，这就是一个重度的中暑。所以对一个轻度的中暑，刚才我们说了，首先要把它啊转移到一个阴凉的环境里，我们这些周围的这些朋友可以把它啊一些这种衣物给它解开，让它有一个透气的这么一个机会。再一个，我们可以找来一些湿毛巾啊，再有条件的话可以找一些啊冰的这些东西，在病人的刚才我说的啊一些血管比较丰富的部位。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外界的这么一个强行的降温，让这些血液感受到这种凉的东西以后，就可以使体内多多少少的这种核心体温，在我们把这称作一个物理性的降温，让他体内这个温度能得到一定下降。因为我们老百姓习惯呢，都是愿意擦擦脑门，擦到前后胸，因为血管没有那么丰富，但是效果不如我们刚才谈到那几个部位，血管丰富效果会更好。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一些这种老办法，但实际上许多的老办法老方法是没有科学依据，包括我们昏迷的时候掐人中。所以我想我们尽量啊让周围的人散开，既然说了环境的高温高湿，空气流动啊不流动给造成中暑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我们人群围拢，首先先别说高温高湿的问题，就是空气流动就会造成病人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治疗，我们还给人更加添乱。所以我想刚才说了，一到一个适合的环境下，在一个在有条件的时候给病人松开衣服，给他一些物理上性的降温。如果这个病人神志状况是清楚的，我们还可以给他喝一些水，这个吹吹小风。但是如果病人除了刚才所说的啊这些症状以后，我们也经过了及时的处理，病人这些情况没有好转。刚才我说了先兆中暑，他是意识是始终是清楚，不清楚的情况那就是说明他就出现了重度中暑。要判断他是先兆轻度还是重度，一个最容易最直接的就是看他的神志，再一个我们当初手里没有体温计，但是我们可以感知到他的皮肤。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浑身燥热，而且到了这种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早期他还可以出汗，到了真正热射病重度的时候，他的皮肤是干燥。所以这几点即使我们不要医生到现场，我们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一个重度中暑，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热射病。当然真正的热射病除了刚才我们要采取一些简单的处理以外，记住马上打电话给120实施更专业的这种救治，因为中暑会死人。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中暑看上去好像是比较平常的一个疾病，也不要命不受伤，但可真不是。如果不加重视，发展到中暑的重度状态，也就是热射病，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呢。那您看刚才呢赵斌大夫给我们说了，实际上呢在热射病之前的几个中暑的阶段，身体呢都会不断的发出呢不同严重程度的警报，而出现先兆中暑的状况发现的早，那就能早点解决，对人的损害呢就比较小。要是到了热射病，那有时候啊就命悬一线啊。特别是这中暑还真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孩子比成年人更容易中暑。刚才呢两位嘉宾都介绍到了这高温天啊怎么导致中暑的发生，中暑发生了之后送到医院，那一般来说呢医院呢都会怎么样的救治。但是我们觉得这救的再好都不如预防的好啊，咱们主动预防，尽量不发生。您比如说尽量呢不在这个高温的环境里， 打一把伞，不要直

0: 直的晒在这个阳光下，另外呢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户外的一些剧烈活动。一旦呢出现大汗呐、或者乏力呀、就得琢磨别是中暑了，喝点水啊，降降温啊，到阴凉的地方都不错。
1: 没错，长期处于高温，尤其是烈日下的人，应该及时到一个有通风的环境下，让温度尽快降下来，或者适当的喝一点带盐的水，用一点凉水敷一敷自个儿。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999急救中心的大夫包文华给咱们说说啊，他们那儿最近开始收治的一些和中暑有关的患者，他们是怎么急救的。
2: 在我的班上也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中暑的这个患者，而且在别的班上我也听说，但他们也接到类似这样的都中考虑怀疑中暑诊断的患者。肯定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这种患者也会越来越多。我碰到那一例呢，他还属于这种到了一个轻度的一个中暑情况。当时来的时候，他表现主要是一个头疼，然后恶心，然后全身无力。然后我们呢，我了解了一下病史呢，他属于一个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一个工人啊，他上时间比较干，时间比较长，又水分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又喝不上水，然后他就觉得不舒服了，然后这工友就把他送到我们的急诊科来。比方说，我们了解了一下病史，然后呢又查了一下这个病体温呢，也是属于现在38.3度啊，偏高了也。然后呢，我们就怀疑他中暑。就给他对应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后呢，病人的症状就慢慢就得到缓解了，所以跟我们诊断的是符合的，治疗就对症了。就首先要给他局部的降温，体表呢我们用物理降温，可以用酒精擦浴，然后呢还可以对他一些补液，家里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口服一些啊，鼻水啊什么的可以加，但是到了医院以后，我们直接可以补一些那个平衡液啊，特别是氯化钠的补充，就盐的补充。针对他的这个其他不舒服，比如恶心症状，我们可以还可以对症用一些药控制他的一些反应，这样的话让他逐渐的病情能平稳下来。大概在有2小时左右吧，逐渐慢慢的就下来了。症状完全消失的话，得差不多第二天。
1: 应急时刻。
0: 所以家长如果跟孩子出门，也建议提示孩子戴上遮阳的墨镜，带一把遮阳伞，带上一点含盐的水，要防止中暑。还要注意身体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状况，比如说乏力呀、多汗呀等等。
1: 因为这阵儿啊体力会偏弱，有可能会诱发中暑。
0: 那咱们就在节目最后一块来听听999急救中心的大夫包文华给我们说说啊，在专业大夫的眼中，中暑到底怎么样更好的预防？
2: 首先，咱们自己的意识啊，这个高温情况容易出现这个中暑的情况，所以就事先就得做一些预防措施。小孩啊、老人呐、或者一些身患者呀，尽量就避免出去就是户外活动嘛。咱们最高热的情况下，就选在大中午的、大下午的，就一天最热的时候嘛。对，你就趁得早或者趁晚，这样的话再去出行，避开一些高温的时间。如果出去的话呢，你也做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你带好一些遮阳的墨镜啊、一些雨伞呀，这都有遮阳伞呀，这些都可以。然后呢，你要注意自己休息啊，身体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本来疲劳状态都一晚上没睡好觉，你打中午再出去，这不也很容易出现这个中暑的表现吗？补充一些水分，别随便一天不喝水，属于那种水甩本来就缺水状态，一旦出去大量汗水一蒸发，人体就会出现这不舒服的反应了。啊，咱们再完善一下，你就带一些常规的带一些急救药品，别出去时间比较长的。现在最常用的就是十滴水、藿香正气丸啊，这些都咱药店里很常用的一种啊防止中暑的一些药。如果出现了一些情况，有点就先兆的情况，早点服用药，就对这个症状就起到一个控制作用了。如果一旦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就有先兆症状的时候，咱们赶紧的要避免在持续在高温的环境下，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啊，就要休息休息，然后呢补充水分。该如果带着药，就把这个药给吃上做预防。如果症状不缓解，那就我建议你直接就999电话、110电话找专业人员嘛，直接去医院。
0: 这两天啊，真是这电影院呀、博物馆啊、商场里啊、这公园里啊，到处都是孩子。您像我早上呢要送我的孩子去课外班啊，去画画去。早上7:30、8点，嚯，全都是蓝背心、小黄帽，这孩子起的是真够早的。我就想啊，孩子们也不容易，平时呢没个大段的玩的时间，不是寒假就是暑假，其实啊都是不太适合出来玩的季节。寒假呢太冷，暑假呢太热。但是呢大家总认为孩子啊身体好，这各种零件都是崭新的，所以呢孩子呢在中暑这个问题上应该比大人啊可能更皮实。可见还真不是。 因为孩子他的体温调节的中枢发育不成熟，调节能力不足，不如成人，反而是中暑的易感人群。所以在这儿呢，带队的老师包括孩子自己家长啊，您带孩子出来玩，其他咱们国家其实大部分城市最近都挺热的，特别是孩子要是参加的是什么徒步的一些旅游团啊、军训团啊、研学团，估计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室外，一定要注意孩子的一些反应，也要给孩子讲解相关的中暑的知识，让孩子们及早的察觉到中暑的症状，正确的降低自己中暑的风险。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专门制作了一个孩子外出游玩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减少中暑的公益广告，也就是应急云课堂。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也想把这个应急云课堂给大家再播放一下。那今天呢，咱们在听啊其中的一些内容知识，对大家呢近期这暑期啊外出游玩啊、研学、旅游、徒步、运动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啊，让孩子们更好的了解相关的中暑的知识，远离中暑的威胁。
1: 哎呀，放暑假了呀，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里，那到处都是孩子。
0: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还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跟你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呢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0: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
1: 对呀、啊，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0: 嗯，衣裳也得穿对了。那户外活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色的。
1: 这样能防紫外线，既不影响运动，还免得被晒黑了好几个色号，比涂防晒霜还管用。
0: 是啊，还得注意补充水分，别让孩子们啊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1: 小孩吧，就爱喝那些含糖饮料。
0: 那可不，其实呢，淡盐水或者含一点点糖的水是最好的，能保持人体的尿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暑。
1: 喝含大量糖分的饮料，反而会失去更多的体液。
0: 嗯，另外呢，饮食也得清淡啊，少吃高脂高油、过烫辛辣的食物，保持充足的睡眠。
1: 没错，那帮孩子啊，每天那么大的运动量，那肯定是吃得饱睡得香。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先有蛋，
7: 先有鸟。
6: 先有蛋，
7: 先有鸟。
6: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7: 哎，只有鸟知道。
6: 鸟呢？
3: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8: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9: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8: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9: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8: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9: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8: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0: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 您去发现。
7: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1: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1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1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12点，
3: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

0: 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瓢把正活
1: 正活
0: 眼儿
1: 眼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2: 说学逗唱笑开颜，
3: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按照往常惯例啊，我们一般先给您送出一个开场的段子，但今天特殊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我一直在讲这个北京一个地名公主坟的来历，讲了两天了，每回一到关键时刻呀，哎，这时间关系啊，就说不下去了。今天开场，我先把这公主坟的事儿给您啊说完了，然后咱们再听相声。上回跟您说到，这刘墉刘大人的在河边遛弯，听见一个女的呢在那儿悲悲切切的哭，过来一看，这女孩一抬眼一看，哟，这人认识啊，这就是几年前到我们家来的陪着我干爹那人呢。这一下行了，算是认出来了。这女孩把这前因后果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刘墉一看，哟，确实是皇上的干闺女，问明情况，把这老人和姑娘啊可就接到府里去了。直到这会儿啊，这父女俩才知道，感情啊，这女孩认的干爹呀，就是当今万岁乾隆皇上。面前这人就是大学士刘墉，这皇家大院感情指的就是皇宫。可是这父女俩呀，并不高兴，为什么呢？一想，我们平民百姓，这攀上一皇亲，这是福是祸，真说不好呢。第二天一大早，刘墉带着父女俩进宫，见了乾隆皇帝。咱们说这乾隆皇帝啊，从江南回宫之后啊，早把认干闺女这事儿啊给忘了。如今刘墉这么一提啊，这才想起来。可是呢，乾隆也琢磨，你说我一皇上是吧，信口一说，就跟这个啊乡下老农民攀了亲了，又称兄道弟的，这成何体统啊？就想把这事儿给赖喽。可是呢，人家父女俩呢手中有自己的黄手绢，再加上刘墉作证，这也赖不掉啊，没辙。只能把二位呢是请进宫来找了个住处。没成想啊，这宫里虽然不愁吃不愁穿呐，可是啊这事儿特别多，老人呢受不了，本来呢就病病歪歪的身子，再加上这些文武百官呢，什么侍卫太监都是势利眼，也不怎么看得起他，是连惊带吓，没多少日子可就死了。打这以后呢，就剩下姑娘一个人了，孤孤零零的待在宫里，每天里呢思念着爹爹，想着老人临终嘱托要把这老头的尸骨啊送回家乡，至今还没实现呢，常常是泪流满面。日子久了呢，再加上这宫里的什么王爷呀，包括这些什么太后格格什么的呀，

0: 经常看不起他，欺负他，日子久了呢，这心里呢就不舒服。俗话说得好啊，宁喝舒心的粥，不吃皱眉的饭呢。姑娘就见天家的眼泪泡着心，日久天长可就生了病了。这一病还就病得不行了，没过几天这闺女啊可就死了。那这闺女死了以后又有什么事儿了呢？咱们呀下半场再说啊，也不能老我一人说，您也得听听相声。给您带了一段苏文茂朱相臣的开会谜，这段子比较长，咱们听到哪儿算哪儿。
1: 等到十点一刻人才到齐，到齐了以后开会谜就宣布开会。
2: 哦，这个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1: 买脸盆。
2: 买什么？
1: 我们评剧团呢要买两个化妆用的脸盆。
2: 买俩脸盆
1: 啊？
2: 召集紧急会议啊？
1: 对，
2: 您说这都值当的。
1: 没告诉你他就这毛病吗？开会谜往桌子后边一站，这就讲上了。
2: 哦，
1: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为了解决我们评剧团当前所存在的脸盆问题。
2: 您说这脸盆有什么问题？
1: 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演员、导演、舞台工作者以及有关诸位同志们，
2: 还这么些个同志。
1: 同志们，
2: 又来了。
1: 在原始共产社会是不演戏的。
2: 勾起历史来了。
1: 当时也没有评剧艺术，人类的物质文明一天比天发展，一天比天进步，因此就产生了戏剧艺术。由于要演戏就需要化妆，要化妆就需要卸妆，卸妆就需要洗脸，要洗脸就必须用脸盆。
2: 不都是废话吗？
1: 同志们，我们评剧团的脸盆快破了。当然破了就需要焊一焊，可是实在没法焊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买两个新的。当然新脸盆早晚也会坏的，
2: 多细心啊。不过
1: 它还必须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这个脸盆是一定要买的。
2: 那就买得了嘛。
1: 可是由于我们评剧团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男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全喜欢用白脸盆，而女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就喜欢用花脸盆。同时在男同志当中也有少数的人愿意用花脸盆，而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的人愿意用白脸盆。
2: 瞧费这劲，
1: 这就必须要统一思想，否则会因为脸盆问题而引起我们评剧团内部分歧。
2: 这有什么分歧呀？
1: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希望我们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展开民主讨论。
2: 没法讨论。
1: 大伙儿这么一听啊，把鼻子全气歪了。
2: 我听着都有气啊。
1: 就这问题怎么讨论呢？
2: 那没法讨论。
1: 大伙儿心里说呀，哎呀，好容易七天盼个礼拜休息一天吗？为芝麻粒大点事儿开紧急会议。开吧，反正不管你怎么开啊，我们大伙儿不发言。
2: 哎，全部发言憋着，
1: 大伙儿全不愿意。开会你等了会儿啊，又动员大家。
2: 哦，还动员。
1: 同志们，不要保持沉默。哪一位发言？哪一位打第一炮？哪位同志发言举手啊？哦，那哦，快痒痒呢啊。
2: 这花了眼了，
1: 动员了半天也没人讲话，
2: 这没法发言呢。
1: 开会你一想，哎呀，大伙儿怎么不说话呀？这不说话这会没法散呢。这怎么办？这不耽误时间吗？那咱就耗着吧。这功夫啊，开会的人呢，画小人的画小人，脚指甲的脚指甲，玩表的玩表，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全在这愣着呢。
2: 你这不浪费时间吗？
1: 哎，这功夫开会，你大小子

0: 由外边跑进来。
1: 啊，
0: 爸爸，今天是星期日，我妈叫您早点回家吃饭去，全12点多了，您快回去吃饭去吧。
1: 那就散会吧。
0: 开会迷跟那大小子说，什么吃饭？吃饭是谈不到，没瞧我这开会呢。看这样子，这会在3-2天之内是开不完了。
1: 哇，
0: 去回去告诉你妈，你们先吃啊，别等我，就提我在这开会。开会迷大小子走了。
1: 嗯，
0: 这功夫工会主席拉门进来了，一看大家，哎呀，同志们，今天是礼拜，怎么不出去玩玩啊？啊，大家走出去玩一玩吧。这功夫有一工人站起来
1: 说什么？
0: 主席，玩是谈不到，您没瞧我们这开会呢，看这样子这会啊，恐怕在3-2个月之内是开不完了。您最好啊通知我们家属一下，让他们把被窝送来得了。一天比一天凉了，以后冻着也是影响工作呀。
1: 拿这儿当旅馆了都。
0: 主席一听就乐，别开玩笑，走了。主席刚走啊，开会迷大小子哭着就进来了。
1: 又来了。
0: 爸爸，爸爸，您快回去看看吧，我妹妹叫自行车给撞了，撞得还挺厉害，您去看看去吧。
1: 这可得散会了。
0: 开会迷看了看大伙儿，
1: 啊，
0: 小子，你没瞧我这开会呢，看这样子这会啊在3-5年之内是开不完了。
1: 嚯，越来日期越多了。
0: 怎么你妹妹让车撞了？好，回去告诉你妈啊，让她把孩子送医院，要是好了那更好，万一要是有个好点的，买个匣子给埋了就算了。别找我，就提我这开会。
1: 他喝出去了。
0: 开会没大小子走了，这功夫厂长进来。
1: 哦，
0: 一看大伙儿，哎呀，同志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刚才发言的那位青年工人呢又站起来了。
1: 他又说什么？
0: 厂长，我们这是开会，刚才我们这主席说了，恐怕呀在这个3-5年之内咱散不了，这会且得开呢。可有一样，我们天天坐着开会不能够生产，照样拿国家的工资，我们真是居心不忍。由今天起啊，这么办吧，厂长，工资我们是不拿了，就求厂里一件事，您呢照顾我们家属一下得。我们就是在这开一辈子会，就是死在会场这儿，也感谢厂里对我们的好处啊。
1: 留下遗言了都。
0: 大伙儿正跟开会迷着怄气
1: 啊，
0: 我这么一看表啊，坏了，才1:03。
1: 哎，对呀，你那对象不还等着你了吗？
0: 就是啊，
1: 赶紧走吧。
0: 我赶紧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直奔北宁公园。
1: 哦，
0: 到那儿把车存起来，买张门票，进门就跑。跑到约会地点，我这么一看，嘿，还真在那儿等着我呢。
1: 你那对象
0: 白胡子老头？
1: 不，你对象呢？
0: 早走了。
1: 这白胡子老头干嘛的？
0: 也在那儿等人呢。
1: 哦，
0: 我一想对象走，我跟老头聊聊吧。
1: 那只可跟他聊了。
0: 坐那我们爷俩聊上了，正聊着呢，我这么一看，在椅子背上啊写着一行小字儿。
1: 怎么写的？
0: 亲爱的帽
1: 帽，什么叫帽？
0: 这你不懂了，我不是叫苏文茂吗？这是简称，一个字儿，帽
1: 帽。
0: 亲爱的帽，我等你到1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英，
1: 英，什么叫英啊？
0: 我这对象名字叫徐秀英，简称一个字儿就是英。
1: 哦，他叫英，
0: 嗯，
1: 你叫帽。
0: 对，
1: 你们俩搁在一块儿好了。
0: 怎么？
1: 英帽？
0: 别搁一块儿，今天又没见着，
1: 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打电话联系吧。
1: 哎，对，再联系吧。
0: 这回我打电话跟他联系，由打1月6号就开始联系，联系到4月27号才联系上。
1: 又仨了月。
0: 4月28号星期日，
1: 嗯，
0: 赶上我们俩一天休息。
1: 哎，这回行了。
0: 头天晚上在电话里定了好了。
1: 哦，
0: 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
1: 哪儿见？
0: 人民公园老虎笼子旁边那绿栏杆那儿见面。
1: 哦，换了公园了。
0: 嘿嘿，定位好了。

0: 这伙食团开会怎么也找你啊？
1: 还没告诉你吗？开会您是伙食团团长，我是伙食团委员嘛。
0: 哦，在他领导之下。
1: 就是
0: 啊。我今儿跟我对象见面，你给我告假得了。
1: 那我可不行，你那是私事，这是公事，你能为了私事耽误了公事吗？
0: 这话对。
1: 走。
0: 哪儿去？
1: 开会。
0: 那就去得了。
1: 没办法，只有跟他走了。俩人骑着自行车直奔工厂食堂。到那一看表，整九点，
0: 人都到齐了。
1: 哪儿啊？还是开会迷一人。
0: 对，听说他着急的都不去了。
1: 等了半天呢，等到十点一刻，人到齐了。
0: 哦，
1: 到齐了以后，开会迷就宣布开会。
0: 这个会是什么内容啊？
1: 下星期二是我们厂子的厂庆节，要会餐。今天是讨论会餐问题。
0: 你这就值不当的讨论。
1: 他就这毛病啊。
0: 哎，
1: 开会迷往桌子后边这么一站，同志们
0: 又来了。
1: 今天这个会是为了解决我们厂庆节会餐的问题。
0: 这会餐有什么问题呀？
1: 同志们，哇，
0: 这什么意思？
1: 大伙儿鼓掌啊。
0: 哦，这鼓掌。
1: 同志们，哇，
0: 这鼓掌呢。
1: 同志们，哇，
0: 这是欢迎的。
1: 同志们，哇，
0: 这是起哄的。
1: 反正这么说吧，开会你只要一张嘴，大伙儿就鼓掌，
0: 那就不让他说话了。
1: 大伙儿不爱听他讲话呀。
0: 啊，
1: 我们厂里头有那么两句溜口辙嘛。
0: 怎么说的？
1: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开会迷他讲话。
0: 都把人吓出毛病来了。
1: 开会迷一想，哎呀，这怎么办呢？大伙儿不让我说话，哎呀，可惜，可惜我这篇稿子，这篇讲演稿子我准备了四天四夜，
0: 还疼的吗？
1: 看那样子，今天我是做不了这报告。这个这么办吧，同志们静一静，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时间不大，马上就完啊，而且今天我在会上我是绝不做报告。
0: 呵，这可太好了，不做报告可太好了。
1: 还不如做报告。
0: 怎么？
1: 开会您宣布了选举法，
0: 选举伙食委员
1: 啊，不，选举会餐的菜码。
0: 那怎么选举啊？
1: 开会迷让大伙儿啊提候选菜。
0: 哦，提了吗？
1: 由大伙儿所提的候选菜里选出六个菜一个汤来，作为厂庆节会餐菜碗。
0: 这可麻烦了。
1: 嚯，这提溜腰花，那提烩海参，这提烹虾段，一百多号人提了横有300多个候选菜。
0: 怎么个选举呢？
1: 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加以选举。
0: 选举了吗？
1: 选了。
0: 那就是选举的这功夫你走得了。
1: 我走不了啊。
0: 怎么走不了啊？
1: 把我选上了，
0: 拿你当烧茄子了。
1: 这叫什么话呀？他们选我
0: 选举菜码，选举你干嘛呀？
1: 选我当唱票的了。
0: 唱票是你啊？
1: 啊，
0: 这个真麻烦。
1: 你想，这100多号人每人齐票，票又不集中，我溜溜唱了2小时啊。
0: 哎呀，
1: 又计算了1个多钟头，好容易计算好了，一查票数不对，又重算，折腾了好几次才算对。
0: 那既然算对了，那就走吧。
1: 我还是走不了啊。
0: 怎么走不了啊？
1: 开会迷让我宣布选举结果。
0: 宣布了吗？
1: 宣布了。
0: 怎么宣布的？
1: 我是这样说的
0: 啊，
1: 我说，同志们，那个同志们，今天这个选举结果是炒腰花78票。
0: 这菜还不含糊。
1: 烹虾段82票。
0: 哇，
1: 红烧海参137票。
0: 哦，都跟这个菜扎上了。
1: 炒绿豆菜1票。嘿嘿，
0: 这一定是开会迷爱吃这个。
1: 这个烧茄子18票。酸辣汤107票。
0: 怎么你哭什么呀？
1: 我是得哭。
0: 怎么？
1: 全2点1刻。
0: 哦，你那对象还等着你了。
1: 就是啊，
0: 赶紧走吧。
1: 我扔下东西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赶紧就走啊。
0: 哦，
1: 骑得也快，马上我就奔这个人民公园。
0: 嗯，
1: 到那儿把车存起来，买张门票，进门就跑。跑到约会地点，我这么一看，老虎笼子旁边正在那儿溜达呢。
0: 是你对象
1: 那狗熊。
0: 狗怎么狗熊啊？
1: 这老虎笼子旁边那不狗熊吗？
0: 哦，他哪儿住街坊
1: 啊？
0: 你那对象呢？
1: 他早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一看栏杆那儿写着一行小字儿。
0: 又怎么写的？

0: 亲爱的帽，他叫帽，我等你到两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由于你多次失信，请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1: 得，
0: 硬，
1: 还硬了。人家对你有意见了。
0: 哎呀，这怎么办？没见着，
1: 屡次失信，
0: 打电话跟他联系，
1: 这怎么办？
0: 这回打电话明明是他接的，愣告我不在，
1: 那是真急了。
0: 打电话不接，我给写信。
1: 哦，写信，这法子也好。
0: 写信隔了一天，第三天吧，回信来了。
1: 哦，来回信怎么写的？
0: 我一瞧，还是我那封信给打回来了，上面有回执，写的此人已经不在了。
1: 此人已经不在了，大概是出了天津了。
0: 不是不是，我再一看，这字是他写的，是他写的字。
1: 哦，亲笔写的字
0: 啊。
1: 哎呀，那是对您是有意见了。
0: 我一想这怎么办，写信也不接，干脆我给拍电报。
1: 啊，你爱人在哪儿啊？
0: 就在河北小王庄。
1: 哎，那这本市跟北市拍电报哪行？
0: 哎，我跟电报局一交涉，还真打了。
1: 哦，真给你打了
0: 啊。当天晚上就接到了回电。
1: 哦，回电怎么写的？
0: 此人已经不在了，应
1: 不在了还应啊。
0: 我一瞧这可真要吹啊，赶紧托人跟他解释吧。
1: 实在没办法，
0: 解释了好几天才解释通了。
1: 哦，
0: 这回又约定好了，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还在人民公园老地方那儿见面。
1: 老虎笼子旁边。
0: 对对对。
1: 啊，
0: 定位好了，吃完晚饭骑着自行车赶紧回家，到家了把闹表上到6点半。
1: 干嘛提前一小时啊？
0: 我早起。
1: 早起干嘛？
0: 早起干嘛，每天老王给我送通知来，全是在8点来钟来。
1: 哦，
0: 明天我是6点半起床，7点钟出发，我早走，我看他哪儿找我去。
1: 对，这法子可真好，
0: 对不对？
1: 对，
0: 上好闹表。嗯，我一条睡觉早点
1: 啊。
0: 这功夫我把这一年的开会通知啊全给找出来了。
1: 有多少份呢？
0: 一共是1200多张。
1: 嚯，
0: 什么样的会全有啊。
1: 哎，
0: 把它分门别类捆好了，捆了好几个捆儿，搁在枕头旁边。就这功夫我研磨，拿起笔来写意见书。
1: 给谁写意见书？
0: 给厂里的。
1: 干嘛写意见书啊？
0: 再不提意见了不得了。
1: 怎么？
0: 我告诉你，生产任务我7个月没完成了。
1: 哎呀，损失多大。
0: 夜校考试我才考了2分，连这次我留2回级了，
1: 都要开除了。这学
0: 写完意见书赶紧脱衣服睡觉。
1: 嗯，
0: 我刚这么一迷瞪，就瞧这些开会通知全都活了。
1: 是啊，
0: 这个拉我去开那个会，那个拽我开这个会，东拉西拽，差点没把我给拆喽。
1: 哎，
0: 我这正折腾呢，就听当，
1: 啊，闹表响啊。
0: 那这回怎么你响了？
1: 是啊，我不响你也得响啊。
0: 吓我一跳。
1: 你吓我2跳了，我对你这闹表意见大了。
0: 我这么一看闹表整6点半，
1: 起，
0: 赶紧起床，穿衣服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大门口。我这么一看，
1: 怎么样，老王来了没有？
0: 没有，现在还不到7点呢。
1: 对，太早劲儿了。
0: 哪儿找我去？
1: 嘿嘿，
0: 我高兴，今天呢跟对象见面了，没地方找我去了。
1: 好，
0: 恐怕今天我们连婚书全领了。
1: 是，
0: 片腿上车，心里也高兴，那天又顺风，我骑得也快。
1: 哦，
0: 一拐没留神坏了。
1: 怎么了？
0: 对面来辆自行车，咣就撞上了。
1: 你看你留点神呢。
0: 车也躺下，人也趴下了，对方爬起来跟我直嚷啊。
1: 怎么嚷啊？
0: 我说你怎么了，你这是，你留点神，你哦，赶紧是你走。
2: 好，听众朋友，一段苏文茂、朱向臣的开会迷选段我们就给您播到这儿了。那么一笑堂上半场呢，咱们暂时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下半场我跟您接着说。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4: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送出一段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光棍国一个非常好听的段子，之后我接着跟您聊聊公主坟的来历。
1: 哎，高老师，
2: 哎，
1: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您知道吗？
2: 什么事儿？至于这么客气？打听什么？
1: 您知道
2: 啊，
1: 据说呀
2: 啊，
1: 现在国际上很多有名的科学家
2: 干嘛呀？
1: 正在钻研一个尖端的课题。
2: 什么课题？
1: 就是用什么样的高招
2: 啊，
1: 才能生大胖小子。
2: 哦，这是尖端课题。
1: 太尖端了，
2: 科学家费这劲
1: 啊，
2: 甭研究啊。
1: 怎么甭研究？
2: 一看你不就行，你就是大胖小子。
1: 我这哪是人家的事？
2: 您让大家瞧瞧，您看这肥的噜多有意思，这个
1: 肥的噜，人家科学家研究那个呀，
2: 嗯，
1: 据说是什么叫人体的染色体。
2: 什么体？
1: 染色体。
2: 嗨，我知道。
1: 您知道什么
2: 染色体？就往身上染色儿。
1: 染色儿？
2: 咱们世界上不有各种的人吗？
1: 啊，
2: 有黑种人。
1: 是啊。
2: 有黄种人。
1: 啊，
2: 有白种人。
1: 对，
2: 那不就往身上染色儿吗？
1: 按您这说法，
2: 染色体嘛，
1: 像咱们那个红脸的关公，
2: 那是拿红色染的；
1: 黑脸的张飞，
2: 拿黑色染的；
1: 白脸的曹操，
2: 拿白色染的；
1: 窦尔敦那个青的、绿的、红的、黄的那色儿，
2: 那是染花了。
1: 染走到街上，脸上一块白一块白，那白癜风，
2: 那是漂白粉搁多了。
1: 没听说过
2: 染色体吗？
1: 您这叫胡批。
2: 怎么
1: 人家那染色体呀？ 人家说要一研究出来
2: 干嘛
1: 就能生大胖小子。我就盼着这个呢。
2: 你盼这干嘛？
1: 他研究出来，我明儿也再来一大胖小子。
2: 你都仨姑娘了，怎么还惦着来一胖小子？
1: 我来一胖小子，我不是我能传宗接代吗？
2: 这叫什么思想？这叫这你的思想就麻烦了。
1: 怎么麻烦了？
2: 今年新年的晚会你没看啊？
1: 看了，
2: 电视里的放那个
1: 哪个
2: 超生游击队，
1: 就宋丹丹演那个
2: 啊。你没记得人家不说了吗？
1: 说什么了？
2: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 没没没，哪这词儿？人说实在不行了，男女都一样。没有，我就惦记得一大胖小子。
2: 你这思想可有点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2: 照你这种想法，都要男孩不要女孩，越来男的越多，越来女的越少，过不久的将来就能成立一个光棍国。
1: 光棍国？我就光听说西游记里有一女儿国。
2: 嗯，
1: 就那猪八戒到女儿国眼都直了不走，那个没听说有光棍国。
2: 光棍国整跟他相反。
1: 怎么相反？
2: 大街上全是光棍。
1: 是吗？
2: 光棍大街
1: 啊，
2: 不像咱这似的走在街上一对一对的谈情说爱。
1: 嗯，
2: 俩人挎着胳膊也行，并肩走也行，手挽着手走也行，旁边还有人看。
1: 嗯，
2: 羡慕。嘿，你瞧这对多般配呀。
1: 嗯，
2: 嘿，你再瞧那对，
1: 嘿，
2: 多好
1: 啊，
2: 个头多有意思。
1: 嗯，
2: 哎，你再往这边看，
1: 怎么着？
2: 你瞧这对更漂亮了。
1: 哦，
2: 真称得起是郎才女貌。
1: 嗯，
2: 狼穿虎豹。
1: 哎，这狼穿虎豹哪儿都
2: 夸的，
1: 夸也没那么夸的。
2: 到那时候像你这样大街上没这个。
1: 怎么没有我这个？
2: 全都是光棍啊。
1: 啊，
2: 也别说，好容易碰着一个老头。
1: 嗯，
2: 挎着一个走。
1: 哦，这是
2: 到那一看还不是。
1: 嗯，怎么了？
2: 老头领着一个北极熊。
1: 北嗨，谁呀？
2: 仔细一看呢，
1: 啊
2: 这北极熊还是公的。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大街上光棍国里头不许留长头发。
1: 没有头发，
2: 全剃大秃瓢。
1: 一国秃瓢。
2: 哎，一街全是秃瓢。
1: 是啊，
2: 马路上不用安路灯。
1: 怎么不安路灯？
2: 月亮一照反光全行了。
1: 嗯，
2: 锃光瓦亮的。见面不许握手。
1: 那都

0: 哦，接吻，
1: 接吻更不行了，
0: 那怎么着？
1: 拥抱，
0: 见面拥抱，
1: 拥抱的一块蹭脑袋，
0: 啊，
1: 秃瓢跟秃瓢一蹭，层层的冒火星子，全都光棍吧？
0: 嗯，
1: 正蹭着了，来一位，
2: 哎，老人家，借火试试，
0: 借火，
2: 您多蹭两下。我点根烟，谢谢您啊，着了。
0: 你瞧，你这个呀，你这都胡批，能那样吗？
1: 反正都是光棍嘛，把光棍给愁的找不着对象
0: 啊！
1: 天天干嘛呀？
0: 干嘛呀？
1: 喝闷酒，
0: 在家里喝闷酒，
1: 耍酒疯。
0: 你出来看点文艺节目好不好？
1: 有文艺节目。
0: 什么文艺节目？
1: 光棍芭蕾舞剧团。
0: 演出什么？
1: 演出芭蕾舞啊，
0: 天鹅湖
1: 没有女的嘛？这你出的主意，都是小小子
0: 啊，
1: 选那二十岁小小子，杨柳细腰，穿着超短裙，在台上都大秃瓢，一跳天鹅湖，
0: 四个小天鹅，
1: 四个小雏鸡儿，
0: 四。行，您就别选，别，行，你瞧他还学着没完了。我不看芭蕾舞了，
1: 看什么呀？
0: 我上电影院看电影，
1: 那也没问题啊！
0: 啊，
1: 美术动画片
0: 什么？
1: 三个和尚，
0: 三电影也和
1: 看去吧。
0: 不看电影，
1: 嗯，
0: 回家看电视，
1: 电视也行。聪明一休，
0: 还是和尚？
1: 哎，那你出的主意啊？没女的，都是光棍儿，穿这个，
0: 那这人生活怎么办？
1: 盼着吧。
0: 盼什么呀？
1: 盼着每年七月七，
0: 看这天干嘛？
1: 这是光棍国的求婚节，
0: 七月七牛郎会织女。
1: 哎，他们这儿求婚，
0: 跟谁求婚？
1: 十万光棍，逮谁跟谁求。
0: 啊，
1: 找不着啊！外星球听着有这消息，给送来一个美女，
0: 就送了一个，
1: 打外星球来的。
0: 嗯，
1: 指标高点，十万分之一呀、啊。
0: 什么？
1: 十万光棍的眼都蓝了。
0: 那归谁呀、啊？
1: 归谁？这不是正研究着了吗？
0: 啊，
1: 光知道漂亮，然而一见两相都知道，嚯，这太漂亮了！这回可真的来了个漂亮女儿。
0: 嗯，
1: 耗子在洞里都听说漂亮了，
0: 耗子都知道。
1: 耗子琢磨，哎，什么事儿漂亮？咱出去看看去。
0: 嗯，
1: 耗子刚到洞边上，洞口那卧着一个猫，喵！哎，我还里边人会儿。
0: 耗子又回去了，
1: 嚷嚷这个，条件高点儿。
0: 什么条件？
1: 十万人了，
0: 嗯，
1: 才来一个漂亮女儿，
0: 嗯，
1: 这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要求严格点吧。
0: 啊，
1: 报名的时候就要要求严格。
0: 都什么条件能报名？
1: 年龄必须在25岁，
0: 25，
1: 必须要五官端正，
0: 嗯，
1: 而且身材要1.85米，
0: 不，
1: 个矮了不行。
0: 那我这条件就选不上了，是不是？
1: 你这不行，人他那，你先说，你这都不行，这都报废了，这。整个一废物，
0: 我还别上光棍国去。
1: 人家要求得有腰围，
0: 哦，
1: 胸围，臀围，
0: 比选模特都厉害。
1: 你像你这个，这儿倒富裕了，没屁股，这完了会报废。
0: 啊，
1: 有一小伙子真不错
0: 啊，
1: 一下就选上了。
0: 是啊，
1: 就一面试又麻烦了。
0: 面试怎么不行？
1: 这小伙子脸上长得有痦子。
0: 有痦子？
1: 有痦子。
0: 那怕什么的？上美容院不给他做了？
1: 那儿没有。
0: 没有美容院，
1: 大街上倒有一个，
0: 嗯，
1: 点痦子的，
0: 点了吗？
1: 小伙子问选啊，好荣幸，您手里给我点了吧。这点痦子一听说是选美女的，这个好，这美貌才子啊，
0: 嗯，
1: 啊，行，点吧，10块钱一个，
0: 10块钱点一个痦子，
1: 10块钱一个，其实脸上就仨、嗯、
0: 啊，
1: 点痦子为多挣钱，拿着石，知道什么吗？
0: 什么？
1: 石灰，
0: 石灰和的呢，
1: 愣往脸上戳，嘚儿，这一个，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腾腾腾腾腾，没完没完，点了78个，
0: 780块钱，
1: 花了780块钱点着，这位还真不错
0: 啊，
1: 顶着一脸饭米粒儿就回家了，
0: 好嘛，
1: 3天才能洗了
0: 啊，
1: 到家等3天以后赶紧洗，洗完了一照镜子，
0: 痦子呢？
1: 麻烦了，痦子是没了
0: 啊，
1: 落一脸麻子
0: 了，这更选不上了，
1: 小伙子这难过呀，
0: 嗯，
1: 门票值多少钱一张啊？
0: 还得买门票
1: 啊、嗯，1000块，
0: 1000块钱
1: 才能领一张入场券，
0: 这才能进去选去。
1: 这1000算白花了，那780也算白花了。

0: 挨扔了。
1: 嗯，
0: 这小伙子这难过呀，找不着女的着急呀，到开始典礼那天征求求婚了，搭了一个5尺高的大台子，
1: 嗯，
0: 美女往那一站，嘿，谁看谁爱，
1: 是，
0: 有光棍国的国王出来给主持节目，
1: 主持选这个美女，
0: 哎，求婚节现在开始，
1: 嗯，
0: 哎呦，放气球啊，
1: 哦，
0: 一撒手大气球满天都是，然后放鸟。
1: 放哪？不
0: 啊，
1: 人家是放鸽子，
0: 他那没鸽子，就有鸟。
1: 放什么鸟？
0: 布谷鸟。
1: 哦，还放布谷鸟，
0: 一天飞的都是布谷鸟。
1: 嗯，
0: 冲着这美女就来了。
1: 哦，
0: 布谷鸟叫着就来了。
1: 叫什么呀？
0: 光棍好苦，光棍好苦。
1: 连鸟都叫这个。
0: 哎，一叫完了之后，1000个选上了。
1: 嗯，
0: 排好了队，现在奏乐。
1: 奏乐，
0: 嗯，
1: 奏什么乐？
0: 唱《光棍进行曲》。
1: 光棍进行曲什么样？嗯，
0: 就那梆梆的那声，
1: 梆
0: 梆梆的那声
1: 啊，就那个，就那个，那，
0: 啊，
1: 个光棍的光棍的光棍，
0: 啊，对，
1: 花姑娘哪里去了？是那，
0: 麻烦了，鬼子进村了，这。
1: 你不告诉光棍进行曲？
0: 唱的就这个
1: 啊，
0: 排着队整折腾一天，这几位倒了霉了。
1: 怎么倒了霉了？
0: 冤孽大头啊。
1: 嗯，
0: 1000块钱算白扔了。
1: 哦，
0: 谁也没选上。
1: 那这女的
0: 最后这美女是内部处理，
1: 处理给谁了？
0: 光棍国王留下了，
1: 给他了。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高英培孟凡贵的光棍国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上半场把公主坟这故事讲完了。话说这个女的进了皇宫啊，非常郁闷，没过多久得了病了，这一病就病入膏肓，没多久她可就死了。有宫女呢把这事儿就报告给乾隆皇帝了，说了这闺女啊临死前要求皇上啊把她还有她爹的尸骨啊都送回家乡安葬去。乾隆皇帝说，哎，算了吧，找个地儿埋了得了。正说这话的时候呢，正好刘墉进来，一听这话心里不高兴了，心里想啊，要不是你乱认干亲是吧，人家爷俩能这样吗？所以抢上一步就说，启禀我主万岁，臣有一事不明，望其赐教。乾隆一听就像挨了当头一棒一样，为什么呢？他就怕刘墉啊说这句话，只要一说一事不明，好吗，不知道谁又该倒霉了。赶紧见刘墉呢又是摇头又是摆手，那意思说，啊，你等会儿啊，等会儿再说。刘墉假装没看见，接着说，这位公主虽然不是万岁亲生的，可是呢她是您亲认的干闺女，而且留有信物，您这么草草的把她葬喽，万岁爷脸上也无光啊。乾隆心想，行啊，越怕你你是越道啊，得这么着吧，咱们呀干脆就按公主的葬礼把这姑娘啊给葬在了如今翠微路公主坟这一地方。打这以后，这儿呢多了一大坟头，人们都说呢这就是那个姑娘的坟，管它呢就叫公主坟。年长日久，看坟的没了，这坟呢慢慢也就平了。后来随着这个街道啊城市的改造，这块啊这坟就彻底没了，但是这名儿至今还流传下来，公主坟。行了，朋友们，讲到这儿呢，这公主坟的来历啊就算是啊彻底给您讲完了。接下来咱们欣赏个段子，孝林李国盛给各位带来一段美的旋律，一起来听听。
3: 我妹妹就是那个
4: 哪个
3: 海政歌舞团的女重音。
4: 哪位？
3: 小明。
4: 就是苏小明啊。
3: 啊，苏小明啊。
4: 这小明怎么会是你妹妹啊？
3: 您糊涂。
4: 谁糊涂啊？
3: 我叫什么？
4: 你叫小林呢？
3: 还是的，小林，小明
4: 啊。
3: 这不是我妹妹吗？这不是啊，
4: 可这就成你妹妹了。
3: 反正咱比她岁数大，
4: 那也不能算你妹妹呀。
3: 那就算我姐姐。
4: 哎，对，嗨， 你跟人家套什么近乎啊？
3: 哎，主要我是了解他。
4: 了解他什么呀？
3: 哎，了解他的演唱风格呀、啊。
4: 是吗？
3: 在舞台上，小明几乎没有什么表演动作
4: 啊，
3: 就以委婉的歌声动人。小明的歌声深沉浑厚，情真质朴。
4: 嗯，
3: 就是部队歌曲，他唱出来也是那么轻松自然。
4: 哦，
3: 让观众在诗情画

0: 哦，真着了你。
1: 你还别说啊，你唱的还真有点小明的味道。
0: 哎，要不说怎么是哥俩呢？哎，
1: 你别提这茬了。
0: 还有一首啊，日本电影《人证》的插曲《草帽歌》啊，小明唱的是很有特色的。
1: 哦，这首歌他唱的也好，
0: 不过这首歌好听不好唱。
1: 什么原因呢？
0: 要用英语来演唱。
1: 这日本电影干嘛用英语唱歌啊？
0: 因为他这个剧中人呢啊是美国人。哦，所以要用英语来演唱。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也听不懂。
1: 那倒是，
0: 您别跟他长这么胖。
1: 先等会儿，
0: 这样的歌曲都听不懂。
1: 别说了，你怎么知道我就听不懂呢？
0: 你懂英语吗？
1: 啊，不懂。
0: 你不懂英语，你哪听得懂这歌啊你？
1: 我这人虽然不懂英语啊，可我有特长啊。
0: 你有什么特长啊？
1: 我呀，啊，会琢磨。我就根据你的发声哦，我这么一琢磨。我就知道是什么内容。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既然这样的话，我在这唱几句，您给琢磨琢磨。
1: 你试验一下
0: 啊。来了啊，
1: 你唱。
0: 嗯，妈妈，
1: 这是叫妈妈呢，对不对？
0: 哟呵，
1: 咱听得出来呀。
0: 嗯嗯嗯，妈妈，
1: 瞧，
0: 行了，先别吹，接着往下听啊。
1: 你可以啊。
0: 妈妈。
1: 这是叫妈妈呢。
0: 嗯，都有什么吧？
1: 啊，打油去，妈妈。
0: 嗯，自奥索海。
1: 再买块咸菜。
0: 哟呵 ，kiss me。
1: 得上六必居。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啊？不对、啊，
0: 人家那歌词大意是这样的。
1: 是什么呀？
0: 妈妈，你还记得送给我的那顶草帽吗？很久以前失落，我再也得不到他了，妈妈。
1: 啊，不是我琢磨的这内容啊。
0: 这位胡琢磨。
1: 哎，我琢磨的虽然不对啊，啊，那么你唱的都对吗？
0: 那当然得对了。
1: 哎，这首歌从头到尾你都会唱吗？
0: 会唱啊。
1: 那既然是这样，今天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一个完整的草帽歌？
0: 完整的草帽歌
1: 行吗？
0: 好，您听着啊。
1: 啊，来来。

0: 了。
1: 这怎么回事？
0: 你怎么给拐到这儿去了？
2: 我这叫丰富的想象力。
0: 哎，没听说过。
1: 哎，您说这样的歌曲怎么样啊？
0: 太好了。
1: 哎，还有比这更好的？
0: 还有什么好的歌曲？
1: 校园歌曲听过吗？
0: 台湾的校园歌曲，
1: 像什么《乡间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龙的传人小茉莉，它不仅丰富了我们民歌的内容，还介绍了宝岛台湾的风土人情啊！
0: 啊，是这样。
1: 要说这个台湾的校园歌曲啊，
0: 啊，
1: 演唱最好的
0: 那是谁呢？
1: 北京电影乐团的王杰石、谢丽斯。
0: 好、哦。

0: 这是男女生的二重唱。
1: 对，尤其是他们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深受大家的欢迎。
0: 啊，对对对，啊，《外婆的澎湖湾》
1: 是
0: 啊，这歌你会唱吗？
1: 想听听
0: 啊，想听听
1: 这首歌好听不好听？
0: 好听，
1: 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想听不想听？
0: 想听，
1: 唱不了。
0: 哎，嗯，
1: 唱不了，
0: 唱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1: 人家这是男女生二重唱啊。
0: 啊，
1: 我一个人哪唱得了？那唱不了。
0: 哦，那没关系啊，我给你请一位，我们这儿有唱的好的。
1: 甭请了
0: 啊，
1: 干脆这样得了。
0: 怎么办呢？
1: 我来那个王杰石
0: 啊，
1: 您来那个女高音谢丽丝。
0: 哎，啊，哟，这个不行，谢丽丝我不行。
1: 哎，那您什么成啊？
0: 派丽丝差不多。
1: 派丽丝干嘛呀？
0: 我这人五音不全，我一唱把大家都吓跑了。
1: 那可唱不了。
0: 哎，别别别，其实大家也想听。
1: 嗯，
0: 你用别的办法弥补一下。
1: 想别的办法
0: 啊？你怎么也得唱一唱啊，你啊，你唱。
1: 哎
0: 啊，
1: 你会朗诵不会？
0: 朗诵
1: 啊，
0: 会呀、
1: 啊，会朗诵。
0: 嘿，我朗诵的
1: 啊，
0: 好着呢。
1: 哎呦呵，你要能朗诵，我就能唱。
0: 那我朗诵，
1: 哎，你朗诵，
0: 我这朗诵词
1: 就是我前边朗诵的那段。
0: 哦，你先朗诵一遍，
1: 您在后边朗诵。
0: 我什么时候朗诵？
1: 到时候给您一个手势，
0: 告诉我一声，
1: 告诉您一声，
0: 这错不了。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0: 《外婆的澎湖湾》。
1: 好，
0: 您听，
1: 朋友。你还记得你的外婆吗？你还记得外婆的澎湖湾吗？你还记得你那金色的童年吗？让歌声唤起你美好的回忆吧。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如沙滩，没有椰林随夕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墓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踏着薄雾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串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
0: 朋友，还记得你的外婆吗？外婆就是你姥姥。啊，你姥姥的澎湖湾那儿有海水、沙滩、大石头，小时候在那儿玩，摔一大跟头，把腿磕破了，流了好多好多的血呀！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好，听众朋友，笑林李国盛的美的旋律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一笑堂就跟各位咱说到这儿了，下期节目我们再跟您接着聊。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返利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5: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6: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7: 这20人的日本小分队就向着圣清宫后山进发了。这架飞机目前在世界的战场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在1940年，国军的飞机啊还是苏式的-15，还有1-16战斗机。当时在著名的314空战当中，第5大队就被日军的航空兵的0式11架战斗机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导致第5大队那当中有8架飞机被击落，而其他的战机情况也不是很好。可以说整个第5大队那是全军覆没呀。0式战斗机小巧轻便，特别适合缠斗，特别的凶狠。包括日军袭击珍珠港都是0式战斗机。当然这个总的来说呀，在1942年以前这还算是比较先进的战斗机。但由于这设计方面天生因为追求这个高机动性，而自身的设计上也有很多缺陷，尤其是当盟国拿到了这0式的发动机研究的时候，做出了针对性的改进，以至于在1942年之后渐渐的呀，它的短板便暴露出来了。此时这个回收小队向着飞机残骸的位置是越来越近，越近的时候众人的心跳得也更快。远远的几十只手电筒上下的照着啊，日本兵的喊声还有沉重的脚步声。秀儿和小林青趴在一处草丛之后，只见一对日本兵背着武器，举着火把，打着手电筒从面前走过。秀儿心想，现在如果出声被人发现了，他们几个谁都跑不了。那侯飞身手比较好，比较轻便，爬树上去了。这侯飞在树上往下观看，这赶巧突然呢想撒尿了，这树底下就站着个日本兵，就在树底下站着， 这侯飞憋的呀，心想我真想一泡尿撒到你小日本脑袋上，可是没办法，只能忍着。韩猛和大壮躲在了石头后，几个人看着前方这对日本兵。不大一会儿，有一个日本兵喊了：“
8: 嗨，爷爷！”
7: 反正就说着日语啊。心儿姑娘看看小林青，小林青小声地说：“他说发现情况了，
8: 长官在这里。”
7: 那个日本兵一喊，众人纷纷地跑上前去。
8: 游戏游戏，这是大功一件。
7: 这日本长官乐的好悬没乐昏过去。哎呀，这次任务找了这么久，终于找着了。这个对日军来说可是至关重要，自己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以后升官平步青云呐，这可是大功一件。他立刻挥手吩咐手下人：“
8: 把这个飞机发动机取出来。”嗨！
7: 只见日本兵七手八脚的在螺旋桨后的机舱里捅咕了半天呢，抬出了发动机。
8: 哟西，抬回去！
7: 几个小日本鬼子用绳子把发动机给绑好，前后两个人拎着绳索抬着发动机准备出山了。这走的时候啊，日本军官还说了什么：“
8: 这下可好了，送到火车站运出去，哈哈，然后兄弟们我们可以好好玩一玩了。”
7: 等这对日本兵慢慢走了之后，这盛清宫游击队的人才在暗处闪出来。韩猛这个气呀，
8: 他妈的，到手的鸭子飞了。
7: 侯飞在树上出溜下来：“
9: 怎么办呢？这发动机让日本鬼子整走了。”
7: 秀儿和小林青也走出来。小林青这个急呀，这眼看着就要弄到发动机了，这如果弄到发动机，那对抗日那是有很大帮助的。
8: 没办法了，现在我们只能想其他的办法。
9: 啊，其他啥办法呀？那人家都整走了，那现在也整不过人家呀。
7: 侯飞呀，不知道小林青要干嘛。韩猛也觉得，
8: 这样吧，要不咱们现在咱们跟他干了，在山里把他们都整死。
7: 秀儿摇摇头啊，
9: 这是不可能的，刚才你看见他们的装备了吗？咱们现在什么装备啊？就两把手枪，怎么跟敌人战斗啊？
7: 小林青望着远去的日本兵，双手攥紧了拳头。
8: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得到发动机，这对我党来说至关重要。
7: 这小林青不愧是一个共产党人呐，他意志坚定，认定的任务绝不会轻易更改。
8: 啊，你这小日本鬼子，你还挺犟的，那咋整啊？
7: 一听这话呀，秀儿有些不高兴了。
9: 韩萌，怎么乱说话呢？
7: 小林青摆了摆手：“
8: 没关系，他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是日本鬼子，不过我要打日本鬼子，我要帮助中国人，这样他们下山之后会把发动机装到车上，然后会送到火车站，然后再运走。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火车站把发动机偷出来。”
9: 哎，你是说狸猫换太子啊？
7: 侯飞一听这个眼睛瞪起来了。
9: 偷我在行啊，哎呀，这事儿只能交给我了。
8: 你别胡乐了。
7: 韩猛差点被侯飞气

0: 既乐了。你偷的是啥呀？啊，现在要偷的是啥？你瞅见没？刚才四个日本鬼子抬发动机，那不是你家老母鸡，你整怀里你就走了，那玩意儿你整不出来。
1: 那咋整啊？那不行，你去，你在这巴巴的，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这身手。哎呀，小样，我进去以后我就给你整出来。
0: 这秀儿啊，被他俩吵得头都大了。
1: 我说你俩能不能别吵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你们俩天天的掐掐掐，还想不想干了？
0: 说着板起了脸。一听这话，俩人不敢吱声了。你让他们干什么都行，但是你不让他们参加游击队打鬼子，那他们可不干。
1: 那你看看老韩，天天跟我在这儿呼乐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吱声。
2: 哎呀，你看看你，和你不一直说个没完。那啥，熊儿姑娘啊，我们俩闹着玩儿啊，我们不说了。那现在你听听这个日本八路是有啥计划？
0: 秀儿看了看小林青，小林青看着远处消失的灯火，狠狠地说道：
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就是去保定火车站把发动机偷出来。
0: 咱们压下圣清宫游击队众人暂且不表，单说萧峰，这萧峰混进来之后，骑着车子直奔祥和剧院。那位说了，这萧峰不是来买药来了吗？不是弄药来了吗？这怎么跑剧院来了？哎呀，这萧峰来剧院可不是来看戏的，他是来找一个人，一个地下党员，名叫冯克成。这冯克成表面上啊，虽然看起来是剧团掌柜的，但是啊，却是我地下党员呢。来到祥和剧院，就看着剧院大门紧闭，边上海报几个大字，写着今晚演出卧龙吊孝。萧峰把自行车停到边上，敲起了大门。不一会儿，出来个老头。
4: 先生，找谁呀？
0: 哦，我找一下冯克成，冯掌柜的。
4: 哎呦，冯掌柜的不在呀，晚上演出回家休息去了。
0: 哦，那麻烦问一下，他家住在哪儿啊？老头一看这萧峰打扮不像好人的样子，怕是没好事儿。
4: 对不起呀，冯掌柜家我还真不知道啊，我就是一个打更的。
0: 萧峰一想，行啊，我看出来了，你知道你也不能告诉我，那就甭废话了，只好骑上车子走了。看来只能到药店见机行事啊。这转了几个弯儿，来到一家药房，可是萧峰一进来就发现呢，这药架子上空了一多半。萧峰想，我先别着急掏药单子，试探试探再说。
5: 掌柜的，我哥哥摔伤了，出了不少血，有没有内服和外敷的药啊？给我开点。
0: 掌柜的眼皮都没抬，自顾自地扒拉着算盘。
5: 没有啊。那不用西药，中药治红伤的也行。
0: 那也没有啊。
5: 哎，你这开药铺的怎么什么药都没有啊？
0: 先生啊，确实没有啊，也不让卖呀。我们这儿啊，就有治小孩拉肚子的和妇女生孩子的药。
5: 掌柜的抬起头来对萧峰说，那我也不能眼看着我哥哥残废了。你这儿没有？
0: 哪家药房有啊？
5: 哼，这城里呀，都够呛。
0: 要不您

多走几家吧。萧峰嘀咕着出了门，又来到另一家药房。这回啊，他照着这药单子上的药说了两个名。店里伙计听完直摇头啊，也是俩字儿：

0: 从未接触过，这会儿没办法了，只能冒个险去探探究竟，看看能不能问出个头绪，通过他搞到药品。于是这萧峰打听着就找到了爱民药房。哎，可是到了门口一看呢，这房门关着。萧峰感到奇怪呀，这不做生意了呀。说着上前去叫门。不大一会儿，只听里面有人喊：“谁呀？”执拗门一开，出来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正是萧峰要找的李长东。请问，李长东掌柜的在吗？
1: 啊，我就是，您是哪位呀？
0: 哦，我是祥和剧院冯掌柜介绍的，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
1: 哦，请进，请进。
0: 李长东把萧峰让进了屋子。进来之后啊，萧峰对李掌柜的说：“
1: 李掌柜，您这儿不做生意了？”“
2: 哎，还做什么呀？无药可卖呀。日本人还天天来查，关门反倒清静。您请坐，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0: 哦，萧峰啊，坐下来。李掌柜的倒了杯茶。萧峰说道：“
1: 是这样，我哥哥摔伤了，想买点药，可走了好几家药店都没有，所以想问问李掌柜，咱们这药房能不能买到。”
0: 说着，萧峰从兜里掏出药单子。李长东接过药单一看，马上又抬头看了看萧峰，似乎明白了萧峰的身份。他起身去关好门。“
1: 哎呀，您要的这些药啊，哪儿都买不到。看我这药架子没啊，空了。哎，都让日本人拿走了。听说最近大扫荡，日本人知道八路军伤员多，所以不让我们卖，还放下话说敢卖一粒药就杀头。”
0: 李长东低声叹息着：“那这些药都让日本人拿到哪儿去了？”“
1: 听说呀，都在博爱医院。这些药专供日本人和特务队，一般人是拿不到的呀。”“
0: 哦，是这样啊。好，谢谢你，李掌柜。那我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先不打扰了。”说完，萧峰起身往外走，李掌柜起身相送。这萧峰出了药店，骑上自行车，想着刚才李长东说的话：“这医院里专供日本人和特务使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得从那个汉奸丁有才这小子身上下手了。”打定了主意，萧峰去向清河胡同。对于这小李庄的特务丁大龙和丁有才父子俩，底细早就摸透了，住哪儿，平时什么活动。萧峰啊，径直来到清河胡同。这胡同不长，是个老街，入口处有个清朝初期建的牌楼，啊，依稀可见清河二字。然而啊，这地方并没有河。在胡同尽头的房檐下挂着个染字的幌子。萧峰走近一看，门虚掩着，便迈步走到院中。院里摆着七八个大

0: 竹竿上晾晒着染好的布，红的、蓝的、青的、黄的，啊，随风飘摆，映着蓝天灰瓦、水墨似的厢房，啊，特别好看。这时候啊，在里屋有人说话了：“
1: 回来了。”
0: 这屋中走出个扎着围裙的女人，杏核眼，眼带柔波，嘴唇涂的艳红，像熟透了的樱桃，粉面如桃啊，也因此得名粉桃。这粉桃说是开染坊，实际上啊，就是个暗娼，还有个外号啊，叫大花缸。大花缸一看不是丁有才，便问：“
1: 先生，你找谁呀？”“
0: 哦，就找你呀。”大花缸以为这萧峰是嫖客呢，急忙摆手：“
1: 不行啊，最近不行，你过段时间再来吧。啊，过几天的，等两天。”
0: 这话呀，边说边冲着萧峰使眼色，啊，抛媚眼儿，露出一副媚态。萧峰看这大花缸的样子呀，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找丁有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1: 哼，盗号！
2: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3: 现在，
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4: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5: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6: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3: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7: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8: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7: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9: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4: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9: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0: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9: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4: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1: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2: 萧峰看这大花缸的样子呀，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找丁有才。大花缸掩面一笑：
13: 哟，原来是有才的弟兄啊，快进来，他上街买酒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我给你沏杯茶。
12: 萧峰坐到屋中，这四处一看呢、这个家里呀、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什么都有，家具呀、外屋地，还有一袋子米，半袋子面。萧峰心想，丁有才这小子呀，利用他汉奸的身份，劫来这么多吃的、穿的、带的，想想现在战争中受苦的百姓，他是站在自己同胞身上吸血呀。萧峰想起来就来气。这南墙摆着梳妆台，墙角放着一口大缸。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梁红玉击鼓退金兵。

0: 这两边还配了副对子，上联是九猎三针贤达富，披甲带刀退红装，下联是击鼓三通，寒敌胆表，传忠烈，万民扬。萧峰看着这副对子，这乐得茶水都呛了。这是你家里贴个传忠烈？哈，哎呀，一个汉奸家里贴着这梁红玉的画，你咋不贴岳飞呢？啊，你个狗汉奸，你什么都敢贴呀？萧峰心想：你等着啊，我一会儿准得收拾收拾你。你家里贴也只能贴秦桧。不大一会儿啊，就听外边有人哼着小曲儿回来了：啷个哩个哩个啷。手里拎着酒瓶子，还有一块猪头肉，一进来呀、啊、就唱了：
1: 平红大眼口吐人言，手持金弓银弹那打我打。
0: 哟，这迈步啊就进了前屋了，进来就开始喊呐、
1: 啊：饭做好了没有啊？
0: 那大花刚迎出去了，接过东西：
2: 做好了做好了，屋里有人找你，正等着呢。
0: 那丁有才听到有人找他一愣：
1: 找我？谁呀？
2: 不知道啊，但看着面熟，好像以前来过我这儿。
1: 什么？来过？你找打？
0: 丁有才上去就给大花刚一嘴巴，狠狠地瞪了大花刚一眼，恶狠狠地说呀：
2: 来过你这儿啊？你这是干嘛的呀？他来过呀？就算真来过，你也别说出来呀。啊，你干什么呀？杀人诛心呐。你等着，我回屋去，我一会儿收拾你。
0: 说着这丁有才气哄哄的就往屋里走。大花刚也是心想：我这嘴呀、啊、我说错了，我这是。结果丁有才一挑帘笼，迈步就进屋了。
1: 我看看谁来过这儿。
0: 一看椅子上坐的人，吓了一大跳啊，差点没蹲地下。
2: 萧，
0: 看到萧峰后啊，他完全的傻了，这能不认识吗？萧峰之前就收拾过他们丁家父子，这现在一看呐、啊，这萧峰怎么跑这儿来了？而且看这样，那是来者不善呐、啊。无事不登三宝殿。
2: 萧，
0: 萧什么呀？萧啊？萧峰冷冷地看着他。
2: 没什么，你在这儿呢。哎呀，这么巧，那我就先走了，我就不打扰了。
0: 外边大花刚看着心里还犯嘀咕呢，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打起来了？是为了我要决斗？萧峰狠狠地一拍桌子：丁有才，你给我站住。
2: 站住了。
0: 这丁有才不敢不听啊，乖乖地走回屋中。大花刚见此情景，那是心花怒放啊。
2: 哎呦，看来屋里这人儿官比丁有才大呀，长得还俊。
0: 这马上就跑进来给萧峰端茶倒水，用手摸索着萧峰的前胸，娇滴滴地说：
2: 先生您喝茶，别这么大的火气嘛。啊，这是龙井。
0: 滚开，别用你的脏手碰我。
2: 哎，什么情况啊？

0: 一旁的丁有才问了：“
1: 焦大哥呀，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儿您吩咐弟兄啊，我一定去给你办。”“
0: 哦，好啊，丁有才，我问你，最近这药铺的药都去哪儿了？”“
1: 日本人那儿呢，都被日本人搜刮去了。”“
0: 哦，那么我再问你，这日本人把药都放哪儿了？”“
1: 在博爱医院，一个大医院呢。”
0: 萧峰一听这丁有才没说谎，继续问：“那你们特务队平时怎么取药啊？”“
1: 简单，我写个条啊，到医院那就能取出来。”
0: 丁有才留了个心眼儿啊，心说你一会儿准让我给你写条子，那你去了你就回不来了，那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啊，看日本人怎么收拾你。好啊，你现在就写。”“
1: 哎，我写。”
0: 丁有才拿起笔写了张条子，大概意思是啊，特务队外出执行任务啊，多人受伤，需要药品，特来领取。落款是特务队队长丁有才。又从兜里掏出个章，啊，哈了口气，哎，用力地盖在纸上。萧峰把这纸条叠好揣进兜里，用枪逼着大花缸：“你给我找根绳子。”“
1: 哎，找绳子。”
0: 然后啊，把他和丁有才背靠背的绑在了一起，塞到了缸里，又扯了块床单子堵住了大花鞋的嘴。萧峰一手拿枪，一手拿着布，说：“哎，丁有才，这个药啊，如果我顺利拿到，我一定会回来放你。如果我拿不到，被抓了，那你就在这房子里困一辈子吧。”丁有才一听这话可吓坏了，他知道啊，自从包了大花缸以后，这房里再没别人来过，他早就放出声去了。这大花缸是个暗娼啊，特别的有名气，可是丁有才的名声更大呀，那是出了名的狗汉奸呢。丁有才早就放出话去了：“
1: 大花缸我的。”
0: 好家伙，这谁敢来啊，这万一来了再让这丁有才给毙了，所以啊，这条胡同走的人都少。他一听怎么着把俩人锁到这屋子里，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非得饿死不可呀。他这会儿啊不耍心眼了，紧忙说：“
1: 等会儿，等会儿，萧爷爷呀，你等会儿。”“
0: 怎么着？”“
1: 刚才你这个一吓唬我呀，我有点蒙圈。那个，我想起来了，现在取药还有一个小规矩啊。”“
0: 什么规矩？老实点。”
1: 得宪兵队队长小本太郎签字。”
0: 萧峰一听啊，气得立刻瞪圆了眼睛。“哼，丁有才呀，你敢跟我使心眼儿？”“
1: 没有，没有，我才想起来，我刚才特别的害怕，特别的孤独无助。你别，你听我说，你把我放了，我给我们特务队副队长冯细腿写封信，你拿着信去找他，让他往宪兵队报，一定能拿到药啊！别开枪。”“
0: 哼，你再耍花样，我现在就送你见阎王。”说着这萧峰一薅脖领子，把这小子又提了出来了，然后啊

0: 重新写了封信。也因为日本人不按时发饷，所以丁有才经常和冯细腿联合起来啊，骗日本人的药，然后倒卖给药贩子，从中牟利呀。这信写完，丁有才又被绑上，塞回到缸里。
1: 小凤啊，你说话可得算数啊，拿到药一定回来放我呀，我也是中国人呐。
0: 我呸，你配当中国人吗？你个狗汉奸，张嘴。说着呀，拿着布单子就要往这丁有才的嘴里塞。丁有才心想，我现在不能坐以待毙呀，你这手指头伸进来，我吭哧一口咬下去呀，我刀住你的手指头。旁边大花缸开始在缸里边滚，哎，我们俩人一起出击，准把你给摁住，然后抢过枪来，我啪啪啪几枪把你干倒，我出胡同再呼救，然后来人把你押进宪兵队，然后我就得到嘉奖，我升官发财，就这么着了。正想着呢，就见呢，这布往嘴里塞进来了。他嚼着这萧峰手指头已经在嘴里了，这小子大喊了一声啊，我跟你拼了，一口吭哧一下咬下去啊，好家伙，这个劲儿用的，虽然呢，咱们人类的咬合力量不是很大，但是架不住这小子像疯狗一样，那手指头都能给你咬下来。吭哧一口咬下去，就觉得这门牙都感觉到硌嘴。哎呀，这小子使劲儿像疯狗似的，咬上以后脑袋还直么晃。不大一会儿啊，这槽牙都咬出血了，还不撒口呢，嘿，跟着较劲，脑袋这个甩呀。但是咬了半天，他觉得怎么不对劲儿呢？啊，正常人这手指头要是被咬成这样啊，我这脖子都快晃断了，那早该哭天喊地了，或者这手指头已经被我咬下来了。可是这萧峰他怎么就没声呢？这小子呀，使的是吃奶的劲儿，闭着眼睛咬的，他不知道什么情况。可是琢磨了半天，一睁眼睛就见这萧峰在他面前笑嘻嘻地看着他。哎，小子就是一愣，这什么情况啊？低头一瞅，可给他疼坏了，疼得哇哇大叫啊，喂，怎么回事啊？那萧峰是什么人呢？一看这小子的眼神就知道这是憋着使坏呢。小样，你跟我玩这个？就在这小子张嘴要咬的时候，萧峰把那勃朗宁手枪掏出来了，就用这枪管塞出这布往丁有才嘴里送。这丁有才也真是的，闭着眼睛吭哧一口啊，门牙都硌掉了，还不撒嘴呢。这现在一看满嘴的血，那布袋也塞进去了。萧峰冷笑着看着他，哼，小样，我就知道你不老实。哼，说着呀，拿起枪顶在这小子脑门子上。他说不出话来呀，干呜呜。旁边的大花缸也是啊，嗯嗯，俩人谁也说不出来。哼，我今天呢，饶你一命。不过， 你给我记着，你们这些当汉奸的，帮助日本人欺凌自己的同胞，总有一天人民会找你清算的。你在里面反省反省吧。说完之后，一按这俩人脑袋给塞到缸里，把那缸盖子可就拿起来了，往上一盖。这丁有才还想用脑袋顶呢，结果萧峰搬来两块大石头，死死地压在上面。萧峰拍了拍手上的土，走出了院子，嘎巴一声把门锁上了。这丁有才在缸里听的是清清楚楚啊，这心里焦急的期盼，希望这萧峰顺利拿到药，然后早点回来，同时也恨得牙根直痒。大花缸在里面一个劲儿的拱子，这丁有才气的用脑袋直撞。赶巧这大花缸啊，早晨吃了点巴豆，这一个响屁可就整出来了。顿时这缸里啊，你自己琢磨吧，这个味道那简直就是毒气室啊。这给丁有才给熏的，给熏过去了。萧峰他带着信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去往了博爱医院。咱们压下萧峰暂且不说，单说盛清宫游击队，这在后山回来，到了大厅中，众人是唉声叹气啊。杜鹏飞紧忙上前询问，怎么了？难道不是吗？
2: 哎呀，老杜啊，啥也别说了。
0: 侯飞是一声叹息，
2: 找着了，大飞机呀，我们刚要整那发动机，结果小日本子去了。
0: 啊？
2: 哎呀，我们白忙活了，结果那发动机被日本的回收队征走了。
0: 杜鹏飞皱着眉头思索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看来是很难再行动了。秀儿姑娘看了看杜鹏飞说，
3: 不过小林君说他有办法。
0: 哦，小林君，那你说说是什么办法呀？小林青啊看了看杜鹏飞说道，是这样的，我的计划是，他们收回了发动机之后，一定会送到保定火车站，然后送往天津。我们可以在保定火车站把发动机再偷回来。
3: 哦，可是
0: 杜鹏飞心想，这呀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要潜入到保定火车站，那真是凶多吉少啊。杜鹏飞看了看小林青，担心地说，
3: 真的没问题吗？
0: 小林青走到桌子边上，指着上面的地图，大家过来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Thank you.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

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再远程，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0: 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身边有朋友对小麦说，大理已不再能够给他说走就走的冲动。曾经人们对大理的向往，好似就在他被人群攻破后，在持续的曝光中渐渐地消散了。但是大理就在那儿，从来不曾改变。或许你该去寻找另一种和大理对话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从未离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小麦年幼的时候，听到大理两个字，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大理石。长大后才知道，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走进三月的大理，苍山、洱海，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香，让小麦觉得如此春光不可辜负。每天早上被自然光线和鸟语花香叫醒，拉开窗帘，瞬间感受苍山和洱海近在眼前的惊喜。除此之外，大理的每家精品酒店的背后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等待懂得聆听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娓娓道来。说起大理的话，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哪个地方呢？是有大理山之称的苍山，还是苍山东坡的洱海，亦或是如宝石般的蝴蝶泉？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大理最让人向往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就听小麦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大理吧。首先，小麦要说的自然是苍山。苍山在古籍当中还有滇苍山、熊苍山、大理山的称号。苍山的山脉是由十九峰自北向南连几平列组成，苍山东坡两峰加一溪，形成了十九峰加十八溪的殊状地貌。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苍山十九峰，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在峰顶异常严寒，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晶莹洁白，蔚蔚壮观。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风花雪月之最。传说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有两兄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埋在雪里冻死了。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永镇苍山。大理山河壮丽，离不开苍山积雪的景观，古今文人为苍山留下的诗文佳作也是非常多的。明代杨升安说，他滇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功，各显奇迹。元代黄华老人在诗碑中写他，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峰，苍山雪景的宏博壮丽，小麦觉得都可以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了。提起了苍山，便不得不提洱海。从空中往下看，洱海宛如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洱海共有三岛，四周五湖九曲。洱海的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很高，自古以来就一直被称作群山间的无瑕美玉。洱海在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称洱海为金月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让人领略那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如诗如画意境。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幸能够在洱海看到月亮，领略洱海月的美，也不枉此行。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洁白无瑕的苍山雪倒映在洱海中， 与冰清玉洁的洱海月交相辉映，会构成一幅银苍玉耳的奇观。蝴蝶大概是每个小孩子对于春天最美的印象吧，而大理就有一个地方在春天聚集了很多的蝴蝶，那就是蝴蝶泉了。明代有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在游记当中热情地称颂蝴蝶泉，他写道：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徐然，与生蝶无异，还有真蝶万千，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悬而下及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清代诗人也曾经有一首诗在上观蝴蝶泉诗中也同样赞道：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鹰拂翠田，不到蝶泉谁肯信，壮影翻盖蝶庄严。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云弄峰上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泉边的合欢树散发出一种淡雅的清香，它诱使成千上万的蝴蝶前来聚会。这些蝴蝶大的如掌，小的如风，它们或翩伏于色彩斑斓的山茶、杜鹃等花草间，或嬉戏于花枝招展的游人头顶，更有那数不清的彩蝶从合欢树上一只只倒挂，连须钩足结成长串，一直垂到水面，阳光之下五彩焕然，壮观奇丽。尤其是农历四月十五这一天，如果遇到天气晴和，更是盛况空前，不仅蝴蝶多得惊人，而且品种繁多，如凤尾蝶、大瓦灰蝶等等应有尽有，汇成了蝴蝶的世界。蝴蝶泉的泉水清澈如镜，从泉底冒出，泉边弄阴如盖，一棵高大的古树横卧泉上，这就是蝴蝶树。每年的春夏天之交，蝴蝶树的芬芳引来蝴蝶，大批的蝴蝶聚于泉边满天飞舞。我们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吧，被蝴蝶环绕，好似少年时的梦境一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大理的别样风采吧。大理一直都是一个文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景点，也因为各种小店和酒店。那既然说起了大理的酒店，就让小麦来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大理的酒店光从名字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无法比拟的格调，不信就和小麦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间名为金梭岛，时光横卧在洱海之上的金梭岛，传说是天上一位善知采景的仙女将自己的金梭遗落洱海，金梭幻化为岛，成为人间美景。如果你来到大理，希望你能够到此一游，在岛上听风听雨，看山看水，捡拾时光。现实生活中真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顾一切

了共同的梦想而奔赴远方吗？答案是有。四个人，两个家庭，就因为喜欢，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洱海中央的金梭岛安了家，建造了这个酒店。这里从地

素色的水墨石地面，暖色的木头家具，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伸进洱海里的。这里比双廊更安静，离古城也很近，可以尽享洱海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三月四月飘香的樱花和成片的油菜花，可谓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屋内每件器物都是经过精心的布局，营造设计感的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拘束。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原木色的家具上，温暖到你的心中，多想让时间就停住在这一刻。窗边摆放着浴缸，当身心感到疲惫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其中，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洱海，真正的释放自己，回归本心，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和唯美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理的温情。这么好的住处，如果没有美食相配，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小麦也觉得如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麦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大理的美味吧。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所以说去大理不得不品尝的就是白族的土巴碗了。土巴碗是白族传统宴席上一套典型的菜谱，有煮、炒、蒸、炸、煎、腌多种菜肴，色泽鲜艳，滋补健胃，老少皆宜。在白族红白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席面用料简单，但形式和礼仪隆重，所用的器皿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碗、红竹筷子等等，很少用高档的瓷器，但是并不显得粗陋和简单。所用餐桌都很考究，一般会选用剑川土漆雕花八仙桌，餐桌一般摆在婚礼彩棚下，加上菜肴色泽搭配美观，显得古色古香。第一轮先由客人当中有声望的老人入席，俗称开席，这个时候唢呐鼓乐吹奏，主人迎客，气氛热闹，表现了白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席间客人可分菜和带菜回家，土巴碗当中的主菜一般都有定数，每人可吃到两块肉，碗中垫底的素菜可添加多次，因此客人都备有菜叶子和竹签，将分到的肉包起来或串起来带回家给老人或小孩吃，寓意为带回喜气和福气。另外的美味便是大理的砂锅鱼了。大理洱海是云南横断水脉中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洱海自然资源丰富，仅鱼类就有十多种，而白族对鱼的吃法和烹调技术颇具特色。砂锅鱼集中了白族鱼味的精华，热烹热吃，配以豆腐等食物，味道鲜美，是大理白族款待宾客的佳肴。关于大理砂锅鱼的来历，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大理城有一家饭店名叫山海酒家，生意十分兴隆，店里有一个名叫张小三的小伙计，每天把有钱人吃剩的菜装在砂锅里带回去煮给家人吃。有一天，一位富商在店中大宴宾客，剩下了一些海参、蹄筋、鱿鱼、火腿、冬菇、玉兰片等菜，张小三将他们一起带走，通通倒进砂锅。带回家中之后，正巧家人从洱海里捕到一条鱼，他便把鱼剖洗干净，放进砂锅和剩菜一同煮，全家人吃后都觉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可口。张小三茅塞顿开，于是他自己办了专卖砂锅鱼的饭店，结果卖出了名，砂锅鱼从此成为大理白族风味的佳肴。好了，小麦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对大理

有没有新的冲动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帖，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洪江生活了一段时光，入乡随俗，爱上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们朴实敦厚，民俗文化多样。当初去的时候，小麦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由于磕磕绊绊说不成句子，被邻居家大哥笑话。这浓厚的乡音虽然在我离开洪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过，偶尔想起来还是感觉亲切无比，就像是融入到了生命中一样，已经无法割舍，无法忘却了。洪江原名乾阳县，它有着7400年的人文历史，拥有脱口古镇和雪峰山等旅游名胜，还有一座有着2200年历史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龙标古城乾城。这里聚集了中原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和百越文化，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有湘西第一古镇的美称。根据小麦的了解，它的历史比凤凰古城还要早上900年呢。而如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座旅游古城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谱写了永垂不朽的华章，独特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建筑和哲学的美感，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的如同小麦这样的游客前往。初春的早晨，小麦站在那个叫做金鳌山的地方，忍不住哇的大叫了一声。想当年虔诚当地的人王氏站在这里，一定也对这座山感觉到说不出来的惊喜，所以才慷慨地捐助建造了鳌山寺。小麦查了当地的历史资料才知道，这已经是明宣德年间的事情。从虔诚东门出来，向西走3里路就到了金鳌山，一条偏僻的乡间公路，一路田园风光，旖旎醉人。山脚下温顺的源水在此调皮地拐了一个大弯，老成持重的雪山峰慌忙往后一退，峰回路转，远远的只看见绿树白花中土红色庙宇的尖顶若隐若现。

山寺前有很多的坟墓和梨树以及橘树，暖冬过后已经是近代梨花的季节。选择山间的小路攀爬上金鳌山，没有想象中寺院的香烟缭绕，游人喧闹。进去之后才发现鳌山寺其实很大，这就是中国建筑的精妙之处，遮绕上下之间却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大雄宝殿、五岳殿、玉皇殿、疗房、斋房、香积厨呈阶梯状次第建造，依着台阶向上爬。如果不是波锥之声丝丝入耳，小妈还以为自己走错了路，闯进了一户平常人家的院子呢。前城既然是个古城，那自然也是有很多名人在这个地方行走或者是安家。如果要说起当地的名人，小麦就不得不和大家说说大诗人王昌龄了。公元748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来到当时的前城，在这里做了7年的官。爱民如子的他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先卫。当地种族繁杂，为了大家安居乐业，王昌龄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敬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修建了芙蓉楼，里面的碑刻上刻有他的诗文：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相信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的耳熟，也正因为如此，芙蓉楼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楚南第一胜迹。小麦曾经两次去过芙蓉楼，之间相隔了很多年，但是每一次去都有非常大的收获。芙蓉楼是一座藏在青山秀水间的古建筑，清幽雅致，处处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特色。进门处的石牌楼上刻有王昌龄的故事，风吹雨打显得古迹斑驳，但是也不失精致。进门后，亭台楼阁掩藏在文竹古树之间，幽静淡雅，林中深处不时传来鸟语花香。小麦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游客也不多，少了许多的喧闹，却正适合我恬淡的心意。细雨霏霏给此处增添了江南的秀雅之美。小麦和几个伙伴慢慢地行走在园中，四处缭绕的云雾带来了几分神秘感。园中一棵五子登科树长相非常的奇怪，寓意美好，我们忍不住都去摸了摸，想讨个好彩头。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碑廊厅，看到很多名人书法碑刻，颜真卿、黄庭坚、岳飞、陈梅仙等人的历代碑刻共100多块，字迹各有所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芙蓉楼背江而立，是由纯木建造的，悬挂的芙蓉楼匾额非常的气势恢宏。楼下大厅左边和右边都各有一幅壁画，左边是一幅木芙蓉图，右边是水芙蓉图，两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幅画都是当地著名作家王川的得意之作。小麦登上了芙蓉楼，中间是一幅千秋江山图，画的是镇江古代时候的形势，气势非常的宏大。左侧是王川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的诗意画，篆书也是王川所刻。王川刻画的7刻画线条柔和，诗意饱满，非常的传神。从楼上向北眺望，江边有人在柳树下垂钓，闲情逸致显得悠然自在。江心轮船来来往往，江河滚滚犹如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芙蓉楼占尽天时地利，得江山之美，人文之美，足以和黄鹤楼、岳阳楼相媲美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它占尽先机。芙蓉楼建在天下第一冷泉的泉脉之上，中间的一股冷泉恰好在楼侧涌出，专门修

砌了一座池子供游人观赏，周边围着5米高的方形石栏杆，栏杆上摆满了盆景花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早春时分，硕大的茶花开得美艳动人。我趁机倚着茶花拍了几张照片。芙蓉楼北靠塔影湖，小麦厅管理员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湖里开满了荷花，清香扑鼻，让人流连忘返。芙蓉楼的西园还有一座根雕陈列室，这里陈列着一件国宝。这件国宝是一座直径宽2米、高1.54米、重量达到8000公斤的千年大樟树的根雕，上面刻着30多个故事、100多个人物、150多个飞禽走兽和山精海怪，是一件稀世珍宝。整个根雕用玻璃隔离开来。我仔细打量上面的人物故事，雕刻得非常精美绝伦，生动活泼。从芙蓉楼出来，天色还很早，小麦就想着到处走走看看吧。这里以明清建筑为主，就地取材，使用红砂石、青石板、小青瓦、杉木、石片，融合了本地侗族和苗族的建筑特色，如印子屋、晒楼，不仅非常敞亮，还相当实用。这里的街道结合了地理风水和防御战略的特点，都是丁字相连，和迷宫一样。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在秦湘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黔城便是必争之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由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沅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锦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了，油炸春卷儿飘着浓浓的香味儿，走了这大半天，小麦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馋虫也叫这香味儿给勾了出来。热乎乎的春卷儿放在嘴里，唇齿留香，这种享受太惬意了。胃口大开的我，接下来又品尝了绿豆粉儿、雪辣鸭、同乡腌肉，每一道美食都风味独特，令人难忘。古镇虔诚有很多老街，南正街无疑算得上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南正街是明清时袁州府所在地，它距今已经有大约700年历史了。虽然说历经时间的磨损，但青石板、印子屋、卷棚、马头墙、铜钱漏、祠堂、旧八字衙门门楼等古建筑至今仍然遗存。南正街见证着古镇的沧桑轮回。最让人动心的不是古街的高龄，而是古建筑中流淌的古韵。南正街采用丁字形街道布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街道窄而狭长，古民居排列密集，过街拱门层叠，印子屋幽深曲远。比起皖浙等地的印子屋，这里的印子屋少了许多霸气，虽然也是高高的青砖烽火墙防火防盗，但院中有院，门中有门，家家鸡犬之声相闻，佳肴之香隔墙漫溢。小麦在南正街内穿行，老街边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木龄的老人，或嗑烟，或瞎茶，或打盹儿。古屋内门雕、隔扇、栏杆十分的精巧，门坊上题写的“耕读世家”“关西门第”等字还是清晰可见。老街人时时不忘耕读传家，他们对文化的追索成为了这里特殊的符号，虽久弥香。院子盆栽了不少的桂树、仙人掌、杜鹃，还有一些手指粗细，显然是新植不久的。虽然印子屋已经有些倾斜，但收拾得很雅致，地面一律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铸就的三色泥，这样的地面平整光亮而不滑，凉爽而不潮湿。古朴斑驳的街道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文明，飞檐峭壁的屋檐还透露着当年的繁华盛景。钟鼓楼上，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钟默默地

悬挂着，轻轻一敲，依然能发出浑厚的钟声，回音缭绕，仿佛又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站在钟楼之上，可以看到城西的红砂石拱门、中正门。龙王庙的动人传说给古城增添了神秘色彩，赤宝塔掩映在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像是一颗皎洁的明珠，光彩熠熠。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麦和伙伴们告别了这座古城，怀揣着未曾尽兴的心情，背囊里装满了美食、精致的工艺品，悻悻然告别这块土地，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哦，我们再见喽。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9: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9: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9: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2: 爷爷，您抬头看。哦，
13: 无人机在栽树呢。
1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3: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4: 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16: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

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营养饮食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女士。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如今啊这个微信朋友圈很火啊，我们有微信的朋友呢可能每天都会上啊，这上面有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其实呢在我们的身体中啊，比如说一种很必要的矿物质钙，它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啊。这些朋友呢有的是好友啊，是益友，有的可能就是损友，对于钙在我们身体里的留存和保存是有负面的影响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晒一晒钙的朋友圈。首先我们看看这个钙的好友圈啊，就是以下的这些元素它有利于钙的吸收，食用这些食材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我们先说说这个维生素 D 啊，这是一个钙的好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就是维生素 D 是能够帮助肠道对钙的吸收，同时能够减少这个人体对钙的排泄。
0: 这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是新妈妈的话肯定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因为在配合母乳喂养的同时我们会给孩子加一种这个微量元素，这就是 AD 哈，
1: 对，
0: 就是所谓的这个维生素 D。
1: 对，
0: 因为母乳中可能各个元素各个矿物质它都有了，唯一这个维生素 D 可能是比较少的。
1: 对，因为这个人摄入的食物中天然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其实是比较少的。对，像我们其实有这个营养学调查发现，就中国人很多人都是缺维生素 D 的。而且再加上以前哈，我们说其实有90%的维生素 D 来源其实是来自皮肤自身合成的，就是通过晒太阳获得的。所以我们会说这个小朋友如果是长得慢了点啊，那大夫说多晒晒太阳，说晒太阳补钙，那太阳补钙并不是说你身体里的钙增加了，而是晒太阳增加了你身体里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帮助了钙的吸收。
0: 所以说晒太阳补钙哈，那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说是钙的第一密友。
1: 对，这个也是最为广大人民所了解的，因为现在很多钙的制剂都是钙和加维 D 加维生素 D 这个配方，
0: 就是我给你钙的同时我也给你 D 了，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吸收。
1: 对，
0: 为什么刚才吴佳说现在有那么多人是缺乏这种缺钙或者说缺少维生素 D 的，是因为大家在现在在这种都市里生活哈，接触太阳接触自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 雾霾会遮挡紫外线。而且对，还要告诉大家，如果是说有的人说晒太阳那我在屋里隔着窗户晒，
0: 对啊，
1: 其实是不对的，就是玻璃会滤掉这个紫外线，所以虽然你会被晒黑了，但是你没有补到维生素 D。
0: 就是隔着窗户虽然把我晒得热乎乎的，我可以晒黑，但是我没有得到维生素 D 啊。
1: 对，
0: 所以还不如找这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哈，这个午后多出去晒晒太阳，补一下维生素 D 哈，这种天然的又惠而不费的方式去补充到这种能量。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一个好朋友维生素 D， 它是钙的第一密友。那钙还有哪些朋友是可以帮助人体吸收到这种物质的？
1: 还有一个就是镁。就是有一句话叫补钙不补镁，补完就后悔。就是这个钙被吸收进入血液中之后呢，这个镁会不断的把钙搬进骨骼里头，就直到骨骼不再缺钙。所以说这个镁它是能够促进你这个骨骼来利用这个血液中的钙的。那如果血液中有多余的钙的话，镁又会把它们就是让帮助他们的排出。所以它是能够帮助这个镁是能够帮助这个钙的调节的。

0: 这个双向的调节哈，对对对。你光说一个镁哈，大家就觉得了，那镁什么食物里有镁啊？其实镁元素一般来说我们还不会怎么缺的，像很多绿叶菜呀，像我们常吃的紫菜啊，全麦食品，还有花生啊，杏仁里面其实都是有丰富的镁。就是如果你做到营养均衡哈，多吃一些绿叶菜，多吃一些坚果，这个镁是不会缺的。对。
1: 这是刚才吴佳说到了，就是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比较高的话，我们不是会这样认为哈，就是觉得这个钙补的越多越好，如果血液中钙的含量过高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它过高也会造成你这个神经调节有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要平衡的东西哈。但是确实，其实照中国人现在的状况来说，其实
0: 钙的含量比较好呢，钙的来源也好，就是好吸收。那中国人以前，其实以前那我们知道中国人以前也没有说动不动就来个骨质疏松啊什么的，那因为是我们以前吃低吃大豆制品吃的多，什么豆腐啊，豆腐干啊，然后还有绿叶菜我们也吃的多，就很多绿叶菜里面其实它是含有丰富的钙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也不吃这两样东西也不吃了，那这个补钙，这个缺钙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那这个缺钙哈，就是和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它是和运动也有关系吗？骨骼健康和运动是有关系，但是你补充这个钙可能和运动没有多大的关系。
1: 对，因为特别是到了三十多岁之后，那你人的骨密度是逐渐在下降的，
0: 最后可能骨质疏松了。
1: 对，所以你要是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打好基础，那你下降也会，就是你的银行存款比较多，不断往外取也还不至于赤贫的程度，是吧？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我们知道特别老年人啊，
0: 很多老年人是会很关心补钙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有骨质疏松这个问题都困扰了。那其实我们应该再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要补钙。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补钙的很重要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经常晒太阳，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镁啊，就是多吃绿叶菜，多吃这个坚果，这个镁不会缺。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
1: 还有一种就是我刚才因为提到乳制品嘛，还有乳糖，就乳糖是能够促进钙的吸收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营养学家们都会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啊、酸奶啊、吃奶酪啊这些来补钙，因为有乳糖的帮助，那这种钙是更好吸收。
0: 就乳糖这种物质是在奶制品中的。
1: 对，它天然存在于奶制品中的，奶制品中间的甜味它不是本来有天然的甜味嘛，都是来自乳糖的。
0: 中国营养协会推荐的每天人应该喝多少成年人应该喝多少奶呢？
1: 200到300毫升。就是正常超市售卖的哈，就是一般的袋奶可能大概是200毫升左右。对，可能您还要加一盒酸奶，这就够了一天哈。
0: 普通的人是够了，那如果你是孕妇或者乳母的话，那应该要喝到1斤，就是500毫升。就是看您是不是处于这种特殊时期的人群啊。这是我们说到了三种物质，一个是维生素 D， 还有一个镁，还有一个乳糖，这些都是钙的好朋友哈，可以让钙为我们人体所吸收和利用。那钙还有哪些好朋友吗？
1: 还有一个是维生素K，那这个维生素K呢，它其实是可以激活骨骼中的一种物质叫骨钙素，那听这个名字就是它能够促进这个钙沉积到骨骼当中去，那这个就是提高补钙的效果，就能让你的骨骼更加的健壮。那其实这个维生素 K 其实也一样，它是存在在这个深绿色的蔬菜中间。
0: 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可能是叶菜居多。
1: 对，叶菜或者是西兰花。
0: 西兰花哈，我还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女孩子夏天都穿的比较少哈，露胳膊露腿儿，然后她经常有时候不注意就磕到桌角啊，或者

0: 是凳子腿上了，它就出现这种淤青，就是而且这淤青有的时候不爱下去，或者说它磕完之后特别轻，有一种说法是它可能缺乏维生素 K，
1: 对它的这个凝血机制的问题，是可以这么理解解释的这个问题。对，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女孩虽然冬天咱们穿的多了，你可以有意识的调节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多吃一点深绿叶的蔬菜，多吃一点西兰花，或许呢饮食调节平衡了，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健康。那这刚才是我们总结了
0: 钙的朋友圈里的那些好朋友哈，但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也有一些元素，也有一些物质，它们不利于我们对于钙的吸收。这些朋友又是谁呢？
1: 一个非常确定的是咖啡因。就是每天有统计表明，每天喝四杯以上的这个咖啡就会影响钙的吸收。
0: 四杯以上的咖啡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一杯多大呀？
1: 一杯应该是指的这种小杯，就是他们指那种浓缩的，就是没加糖没加奶的那种小杯。但其实中国人是喝不了这么多的，但是我们应该谨慎的，就是中国人还会有别的饮料，还有咖啡因，比如说浓茶，比如说可乐。
0: 可乐里也含有咖啡因。
1: 对，可乐也含有咖啡因，那还有巧克力，但巧克力可能含量稍微少一些。但是其实不是，因为
0: 我们知道咖啡它其实也有很多保健的效果，比如对心血管也有好处啊，还可以抗衰老啊，但是确实任何东西都有一个量的，要是猛喝那也不行。对，不是说我们说钙的损友有咖啡因，您所有包含咖啡因的这些食品饮料都不碰了，不是的，只是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你多吃，长期大量的吃，它会造成这样负面的影响。
1: 对，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钙的损友哈，它就是咖啡因。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真的是每天喝四杯以上浓缩的咖啡的话，那就会加速钙质的流失，给您提个醒儿。如果您没有达到，您完全利用咖啡因正常额度下对您积极正面的影响是无所谓的。这是说到了第一损友咖啡因，还有哪些是不利于钙的吸收和利用的呢？
1: 还有一种是磷酸，是一种酸，因为它这个酸吧，它跟金属离子有很强的结合能力。那比如说其实不光是钙会受到这个影响，那什么锌啊铁呀，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都会受到影响。因为磷酸跟它们一结合就形成了这个可溶性比较低的一些结合物。那这个磷酸其实主要是我们现在加工食品中有很多，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
0: 可乐中磷酸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对，第一著名的就是可乐。那还有其他的甜饮料里面，它有的也会有磷酸，还有的就是一些加工的肉制品里面它会有磷酸。
0: 那刚才乌佳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哈，像可乐甜饮料还有加工的肉制品里是含有比较多的磷酸的，就是说我们在正规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到的这些商品当中，可能每样商品它磷酸都是不超标的。 对，它一定是在国家规定的那个范围之内的，是吧？但是如果您饮食有偏向，比如说我就爱喝饮料，我就爱喝甜饮料，就爱喝可乐，我还爱买那些肉制品，如果长此以往形成一种饮食习惯的话，可能您的磷酸摄入量就要超标了，那就影响您钙质的吸收，有可能您和别人比起来，您就更容易成为缺钙的这样一个人群。
1: 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两个损友了，一个是咖啡因，一个是磷酸，还有呢？还有就是草酸，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可能也知道的比较多了，就说这个菠菜豆腐不能一起吃，其实这个说法的理论基础就是基于这个草酸会抑制这个钙的吸收和钙一起，因为我们说菠菜里面有草酸嘛，豆腐里面有钙嘛，两种东西会结合成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的草酸钙嘛。那其实这个原理这部分是对的，就是草酸会和你体内的钙结合成不容易被吸收的草酸钙，那就会阻碍它的吸收。
0: 你刚才一直在提一个词哈，就是溶解度比较低，
1: 就是说这种东西一旦形成了在体内是不容易代谢掉吗？不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对，它就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因为我们人体要吸收都是要把它吸，以离子的形式来吸收，
1: 就是钙离子是吧？
0: 对，
1: 它已经成为草酸钙一个化合物了，
0: 对，成为一个化合物了，
1: 所以不容易被吸收了。对，那就是确实这个豆腐和菠菜是不能一起吃的，就是一起吃其实不好，但是对后边那半句说造成

0: 结石那这个就夸张了。对，夸张。你一起吃也没什么大的问题，你不会长此以往每天这么吃，大量的吃，没什么问题。
1: 会损失的是这个豆腐里面的钙。嗯，不会说一下吃完了我今儿吃了明儿我就结石了。
0: 对，不会的。<笑>

0: 那其实还有一些水果里面也有，
1: 嗯，
0: 比如说像那个猕猴桃，
1: 哦，
0: 嗯，它里边其实也是有一些一定的草酸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这我们很知名的这几种蔬菜是要少的。
1: 哦，听到这儿，细心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问了，那吴佳，你刚才说到，嗯，这个钙的好朋友的时候说到了镁，说镁在绿叶菜里，在深色的蔬菜里比较多，然后你这又说到了这个钙的损友圈，你又说到了草酸，说草酸也在绿叶菜里头，那我们这绿叶菜到底吃还是不吃？
0: 草酸就是在仅有的那几种绿叶菜里比较多
1: 哦，
0: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菠菜和苋菜
1: 哦，
0: 那其实让我们常吃什么生菜呀、油菜呀、这些东西里面都不多的。
1: 嗯，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通过烹调来去除它
1: 哦，
0: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拿水焯一焯，
1: 嗯，
0: 特别草酸含量高一些的，多焯一会儿，你其实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它没有涩味了，
1: 嗯，
0: 那就是可以了。
1: 哦，其实我们说菠菜说苋菜虽然草酸的含量比较高哈，但是它仍然是不失为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食品，一种食材。
0: 对它别的这个营养物质是很高的。
1: 嗯，只是给您提个醒，如果您这样的蔬菜没有经过事先的焯煮，或者说直接和豆腐就坐在一块儿了，你可能会损失掉豆腐里所含的这种营养物质钙。
0: 对，是要焯一下才吃的。
1: 哦，这是我们说到了钙的几个损友了，有咖啡因，有磷酸，还有草酸，
0: 三个了。
1: 还有吗？
0: 还有钠。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是这个钠，其实我们就是钠盐摄入越多的话，你排出的尿中排出的钙的含量就会越多，就会影响你钙的吸收。
1: 哦，就是你即使吃进来了，因为钠吃的多了，这钙你也存不住。
0: 嗯，
1: 其实这个钠的话题我们以前跟大家说过不止一回了哈，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是高盐食品，啊，什么样的食物里含有隐形盐，
0: 对，
1: 您没看见是吧，但是您吃进去了啊，还说到了钾会促进钠的代谢，含钾的食物有香蕉，还
0: 有
1: 什么，有
0: 豆类，有薯类，
1: 哦，
0: 就是其实含钾最高的就是有红豆啊，还有我们说的土豆啊，这些其实含量都是特别高的。还有就是一些果干儿，
1: 果干儿，
0: 葡萄干，就这些杏干，但它没有加糖的那种。
1: 哦，就是天然的，脱水的。
0: 对对对，其实这种果干是可以做一种好的零食来吃的。
1: 嗯，其实零食也是哈，有健康的，有不健康的。加工食品有的时候往往是不是那么健康的。
0: 对，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零食来吃。
1: 对，比如说葡萄干、大枣，这个取决于你看这个售卖的东西商品后面的配料表。大枣它后面配料表就是大枣啊，葡萄干它就是葡萄干啊，它更接近天然的食品。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钙的朋友圈，晒了晒钙都有哪些损友，有哪些益友哈。其实听吴佳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我的感受是饮食要均衡。
0: 对，其实有的还会影响，其实影响钙子吸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你是不是缺钙。
1: 哦，
0: 就是这个需要量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人很缺钙，那么我补充这1000毫克的钙，那他基本上都能吸收，那给500毫克，给多少吸收多少，因为他很缺。但如果他要是不怎么缺，你要是给他，其实他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人体是很聪明的。
1: 哦，
0: 还有蛋白质应该算是一个它的两面的朋友，就是在你这个人体缺乏一些蛋白质的时候，那你的钙的也会受影响，钙的吸收，所以有一定的蛋白质的补充是会促进这个钙的吸收的，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含量太多，尤其是动物性蛋白质吃的太多，那你就会反过来妨碍这个钙的吸收。
1: 哦，就是太多太少都不行。
0: 对，都不行。所以说我们每次在讨论到一个问题，讨论到最后都是一个要平衡的问题。
1: 对，都是要适量要平衡的问题哈。其实刚才吴佳也说到了，这个钙的吸收量取决于你缺不缺啊，这个就是要大家判断一下自己到底缺不缺钙。一个是到医院我们去查一下各方面的这个矿物质啊，或者是微量元素缺不缺，还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信号会提醒你，哦，我这可能是缺钙了。
0: 对，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抽筋儿了。
1: 经常抽筋儿哈。
0: 对，抽筋儿了就可能因为这个钙会影响你的神经的这个兴奋度。那如果你这个已经出现这个抽筋儿的症状，那就很有可能是缺钙了。而且我们其实在过了这个30岁以后，你就应该关注你自己的骨密度。
1: 就是体检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数值。
0: 对，所以你要是骨密度

0: 密度不太好的话，你就要注意来补充这个钙
1: 哦，
0: 就是为你的银行存足够多的钙。
1: 嗯，那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你说吃那么多有镁呀，这个那个的，我直接来点钙片，我晒晒太阳，我吃点复合维生素，是不是就补了钙了？不用那么费劲了。
0: 复合维生素里面的钙不会很多，但是钙片儿是，如果你在，确实是，如果你在这个食物你懒得，或者第一你懒得那么做，那你吃这个食物，这个补充这个钙片儿其实是有作用的。
1: 哦，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我不怎么缺钙，我就是比较盲从，别人说补钙，那我也跟着补钙，然后我就吃这钙片儿，那对身体会有负面的影响吗？
0: 嗯，所以我们就是在补的时候还是要听从这个营养师的建议来补，因为这个，因为制剂嘛，它毕竟都是大剂量的，
1: 对，
0: 对你有可能会吃多了，就还是不好的，
1: 嗯，还又失衡了，啊，饮食和做人是一样一样的，这个平衡是很难维持的，但是又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希望您能达到一个膳食的平衡，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营养搭配。那也非常感谢吴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是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生活中呢，我们形容一个人很健康的时候，经常会说吃得饱睡得香啊。其实呢，这个吃和睡确实是有密切的关系。节目中呢，我们就跟您说说饮食和睡眠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睡眠了，有这样一句俗语大家都不陌生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就是觉比较多，
1: 对
0: 啊，就是不是很清醒，老是困，
1: 老是困。
0: 这
1: 个其实就是说一年四季它都有可以睡觉的这么一部分人群。
0: 哦，我就特羡慕那种沾上枕头就着，然后睡眠质量特别高的人。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有的时候睡得不太好。
1: 是这样的，其实睡觉这样的功能是应该说是每个人的基本的这种生理需求。但确实有咱们日常的有很多很多朋友就是每天为睡眠所苦。这个睡眠应该是一个全身状况的反应，而且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的这个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常常会睡不着觉，然后你身体疼痛或者不适也会睡不着觉。比如说咱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很几乎大家都知道，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说明这个问题，就说你这个消化功能你有问题了，它这个反映出来有一些症状，那你这个睡眠的时候人是最安静的，
0: 对，
1: 他就会去找就是身体上这些疼痛的点都会反映出来，然后就会影响睡眠。
0: 对，您说这儿哈，我有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白天的时候哈，他觉得这个眼睛挺舒服的，但一到睡觉的时候他的精力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是吧？白天干一别的事儿，晚上他就特别明显的体会到这个眼睛有多不舒服。
1: 对，所以在晚上的睡觉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人身体自检的一个过程。
0: 哦，自我检查检测。
1: 对，
0: 那
1: 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可能白天因为你专注在别的事情上而被忽略的一些症状，你在晚上常常就会跳出来，然后影响睡眠，
0: 就让你深切的感觉到它的存在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你

0: 全身状况很好，一般情况这个睡眠也会比较好。
1: 嗯，
0: 但全身如果有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睡眠。
1: 哦，所以说同样是失眠，同样是睡眠质量不好，可能是各种原因不一样，你因为这个，我因为这个，最后结果是失眠。
0: 嗯，对。嗯，而且他也提示您，就尽量去查一查相关的问题。
1: 嗯，
0: 您真的觉得哪儿有不舒服，要及时的去就医。
1: 哦，这是刚才吴浩老师说到一句话哈，胃不和则卧不安。我们经常也会说吃得饱睡得香，似乎这个饮食和睡眠之间是有关系的。
0: 嗯，确实关系比较密切。
1: 嗯，
0: 一个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真的有痛点或者有不适的这种感觉，它会影响睡觉。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呢，其实大脑和胃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嗯，我们也一般也说这个饭后容易打瞌睡。
1: 嗯，
0: 一般是说就是吃的比较多，那这样的话脑部的供应，血液供应减少，然后大部分的血液去帮助消化，这个时候呢就是大脑就会不清醒，就会容易睡觉。
1: 嗯，
0: 这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呢，就是当你的消化负担特别重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种不适。
1: 嗯，
0: 那这样就反而影响睡眠了。
1: 对，晚上吃的不合适了，比如说我吃了15个元宵这么多糯米江米在您胃里且消化呢，是吧？您就不舒服了，可能就影响您的睡眠了。
0: 嗯，所以呢我们中医也会从相关的这种角度，就是帮助消化，然后帮助化痰，然后这样呢常常睡眠的问题就会解决。有从这个角度的。
1: 嗯，
0: 那从这样的角度呢，其实一般我也推荐尤其是就是比较胖，然后像这个血脂也比较高，血糖也比较高这样的朋友呢，多用一些薏米。
1: 嗯，
0: 高粱米。
1: 哦，
0: 高粱米呢也是我们原来在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叫半夏煮米汤。
1: 嗯，
0: 这个方子里面的一个药材，它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也是作为一个化痰的辅助的这种治疗方式。
1: 您所谓的这个化痰哈，可能和我们说这个止咳化痰的概念还不太一样。
0: 哎，确实是。
1: 嗯，
0: 中医里面的这个痰呢是一个广泛的概念。
1: 嗯，
0: 它是水液代谢受到阻碍了以后的一个病理产物。
1: 嗯，
0: 所以并不是单指说咱们咳嗽吐痰。
1: 嗯，
0: 这个痰呢是可见的，有形的，是黄的，是白的，是吧？这个我们认为是有形之痰。
1: 嗯，
0: 中医里面更多呢说的是无形之痰。
1: 哦，
0: 无形之痰呢就是所有水液代谢障碍以后生成的这种有对身体没有用，同时呢有障碍的这样代谢的这种液体，我们都可以叫做痰或叫做饮。
1: 嗯，
0: 稀的就是饮，稠的就是痰。
1: 哦，就像我们说到这种九种体质的时候，其中有一种叫痰湿体质。
0: 对。
1: 哦，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化这个痰，用这个高粱米，是吧？
0: 对，用半夏，用高粱米，用薏仁。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像您比如说比较胖的朋友啊，血脂高啊这样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呢，就其他的一些脏器入手来治这个失眠这样的症状。
1: 嗯
0: 嗯，比如说我推荐很多这个平时比较疲倦比较瘦弱面色比较白的朋友呢，就是如果失眠的话，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桂圆肉。
1: 嗯，补补气血哈。
0: 对。
1: 嗯
0: 嗯，桂圆呢其实是温心阳的，然后补血。那这个呢它有明显的一个安神的这种作用。
1: 嗯，
0: 所以吃桂圆肉嚼完了以后，这个相对来讲就是心血得到充养，这样自然就神经就是安定下来。
1: 哦，
0: 但是相反的来说，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说这个肥胖然后高脂高糖这样的朋友，可能桂圆肉您就不能吃了。
1: 嗯，
0: 虽然你有失眠，可能要吃的东西也会不一样。
1: 嗯
0: 因为桂圆肉里面

0: 糖分含量很高，
1: 嗯，比较甜，
0: 而且热量也比较高，
1: 嗯，
0: 就不太合适。
1: 还是那句话啊，看体质选食物，
0: 对，
1: 因人而异。人家吃完之后睡着了，您吃完之后更睡不着了。说到这个有利于睡眠的食物哈，其实大家如果随便打开一个网页的话，都看见它有很多推荐。在这儿呢，咱们也可以隶属一下，看它这些说的有没有道理。比如说，网上就有这样的文章说，几种食物呢帮您安眠啊，首推的就是牛奶。那这个牛奶性味是什么样的？什么人喝了牛奶可以缓解这个失眠的症状啊？
0: 牛奶是，其实性味在中医里面是性平的，
1: 嗯，
0: 然后它喝进去呢，一个呢是非常容易消化，这是它一个特点，就是不给消化道增加负担，
1: 因为它主要是水分嘛，是吧？
0: 对，它的蛋白质也非常容易吸收，它的蛋白质是优质蛋白，而且是最容易的吸收的蛋白之一。西医的营养学认为，就是牛奶中含有这个色氨酸和那个五羟色胺，发挥这种镇痛啊、麻醉的这种作用。但是牛奶有一定的镇静作用，要真的提到安眠的作用，其实它并不显著。
1: 对，没说谁失眠不得了，喝一袋牛奶呱唧就睡着了。
0: 只是说，对于失眠的朋友来说，牛奶是一个选择，但是它不能当做治疗的方式。
1: 对，如果您是因为饥肠辘辘有点饿了，那您睡不着，这个原因睡不着，您可以喝一袋牛奶。
0: 对，因为牛奶既能保护胃黏膜，然后又提供一定的这种饱腹感。
1: 对，
0: 同时呢，它还可以说吧，就叫有助于睡眠。
1: 对，有助于睡眠，是吧？可能我们提到的食物都是有助于您的睡眠。
0: 对，我觉得真的失眠的朋友，您说就只靠吃什么食物的话，还是弱一些，还是需要去就医。
1: 对，如果这个失眠对您来说是个顽疾哈，您可能不能靠饮食调养去改变它。我们只能说，有一点这样的趋势，睡得不太好，那这些食物呢，有可能帮助到您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种食物也被提到了，这就是小米儿，小米哈。
0: 小米在中医里头被认为是养胃的，是甘平的。那这样养胃呢，咱们就已经说过，说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小米确实，也是不给消化道增加任何负担，然后这样呢，就是使得这个整个全身的神经的这种兴奋性要下降一些，所以他对睡眠呢，大多数都认为它有一定的帮助。
1: 那还有核桃，核桃有没有这个作用？
0: 核桃中医是说是补肾的，核桃的外形呢像这个大脑，所以大多数人都觉得核桃是补脑的，中医也有这种说法。主要是因为它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它的核桃是属于干果类，然后它里面的油分含量很高，而且这种油分呢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油脂。然后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这个脑部的一些供氧供血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是认为它对这个脑部的这种一些症状，像咱们失眠常常也有这种缺血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一定的这种作用。
1: 那从这个角度，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吃点核桃或许是可以改善的哈。
0: 对，
1: 那还他还提到了另一种坚果，这就是瓜子儿。
0: 瓜子儿其实跟核桃是有相似之处。它一个方面呢，就是也是含脂肪酸比较高，含脂肪比较高，然后这种脂肪呢也是比较好的这种脂肪，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促进消化，所以呢它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都不是说
1: 特别明显。
0: 对，说您今天失眠了，然后吃一把瓜子儿，然后睡着了，这个不太现实。
1: 就是它药食同源哈，有一些食物是有食疗作用的，但你不能把它当成药品看，是吧？
0: 对。我觉得其实也有一部分确实是 比较有效的，比如说大枣有安神的作用。
1: 哦，大枣
0: 它养血，养血的作用很强，然后有一定的安神作用。另外呢，我觉得大枣的核也有一定效果。
1: 哦，
0: 而真正的说到枣仁的话，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特别知名的安神的一味药呢，是也是来自于咱们的食物，它就是酸枣的仁儿。
1: 嗯，
0: 就酸枣那个核砸碎了以后，中间出的那个仁儿，
1: 小扁片儿。
0: 对对对对，它几乎是一个安神的专药。
1: 嗯，
0: 就专治这个睡眠不好的。然后咱们呢是一般情况在中药里头，它是炒一下，稍稍炒香的。
1: 炒枣仁儿哈。
0: 对，用那炒枣仁儿这个药呢，我们也非常常用，因为它也没有多少副作用，基本没什么副作用，没有副作用。那这样呢，用量也可以适当的大一点。我也试过这个枣仁，其实是，应该说有一点香味儿，它炒完了以后就带着那种种仁的那种香气，然后直接吃都没有问题，
1: 就直接嚼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可以。真的是可以直接入食物的，可以做这个粥啊，或者是甚至是冲茶，就是泡水喝，然后这都可以，没有问题。还有一味种仁儿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安神的作用，那就是咱们中药里用的这个白子仁儿。
1: 白子仁儿，柏树的种子的仁儿。
0: 对，这个白子仁儿特别合适那种既睡眠不好，而且又有一些这个大便比较干的这样的朋友，因为它的油性含量也比较高。而柏树呢，是我们中医认为就是平肝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作用。它能够降肝火。所以对这种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的这样的失眠，它是有效的。
1: 哦，白子仁哈。
0: 白子仁其实从口感上也非常好，它就像这个松仁儿，就像松子儿似的，它也有那个这个柏树的这种清香在里头。同时呢，在药店里，因为原来的药店咱们可能相对来讲条件比较简陋，就是它出两种白子仁儿，一种白子仁儿呢是带壳的，然后白子仁儿很细。小的有点，反正比芝麻大不了多少。然后外头一个小薄皮儿的木质的壳，然后另外一种白子仁呢是去了壳的，就像去壳的松仁似的。那去了壳的这个做粥啊什么的非常合适，但是它有一定的弱点，就主要就是它不好保存，
1: 容易哈了。
0: 对，特别容易氧化变质，就出这个哈喇味儿。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药房里头很多白子仁，或者包括您在网上，能够买的一些就是脱了壳的白子仁，有比较好的保存方法。比如说我看到过一些，我们医院也用这种成袋的小袋包装的这个，就是脱了壳的这种白子仁。然后时间比较长，因为它有塑料袋的隔绝，它就没有被氧化，就比较容易，相对容易保存。然后这样呢，您用它做这个粥的话，这个安神的效果应该是比咱们前面说的这个牛奶啊什么的可能会稍稍好一点，
1: 就来得更快一点，有效一点哈。因为它毕竟已经纳入到中药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0: 它是比较确切的有安神作用。
1: 这是给大家推荐可以放在粥里一起煮的两种仁儿哈，一个是炒的酸枣仁儿，
0: 对，
1: 还有一种是白子仁儿。
0: 这
1: 两种东西您可以在中药店买得到。
0: 对，
1: 今天跟您说说睡眠和饮食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朋友会问了，那比如说我吃的不合适了，我会失眠，是不是有些食物和饮品会让我比较兴奋，吃完之后就不容易入睡呢？
0: 这个太有了。最经常的就咖啡茶叶。
1: 对，这种有咖啡因的东西哈。
0: 对，它这种兴奋作用是比较明显的。
1: 但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下午喝完茶晚上还睡不着呢，有的人喝完茶之后没关系。
0: 对，这个其实一个和人的本身的这种神经兴奋的程度有关系。另外也跟一些肝脏的功能有关系。有的就是代谢比较慢。 所以它作用时间就会比较

0: 较长，然后就反映出来就是这个持续时间就长。
1: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睡眠和饮食之间的关系哈，吃的不合适了，那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哈、嗯、那是不是也是告诉大家，比如说这个晚餐和睡眠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段，时间要稍微长一点，不能说我吃完了之后一个小时我就睡觉了。
0: 嗯，我们还是主张吃完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再睡眠，再睡觉，因为这样的那个胃肠的，就是当睡眠的时候，人体是总体是处于这个功能活动相对
1: 抑制的状态，
0: 抑制，嗯、哦，相对抑制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说有一个地方，咱们的工作就完全没做完，就一直还在奋力的工作，
1: 嗯、
0: 这个事儿还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1: 嗯、您是睡着了，您的胃可没歇着，而且它的动力还不足，是吧？嗯，不像平时白天那样，它有那么大的马力。
0: 嗯，就是人家该歇着的时候，你老让人加班儿。
1: 对，他老处于待电状态，所以说他就疲劳，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嗯。另外还有就是睡眠的事情，就是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到的一种食物就是酒。
1: 哦，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今天晚上我喝两口，我睡个踏实觉，好像喝了酒之后睡得就比较香。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酒精进入人体以后有一个代谢过程，
1: 嗯，
0: 然后人们呢对这个酒精的浓度还有这个它的作用强度也是有一个代谢过程的。
1: 哦，
0: 那其实饮酒呢，根据不同的酒精的浓度，然后完了就人体对它的反应是一个过程，它可能从前期它有明显的兴奋作用，人们就看到说酒后这个就是言多必失，或者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
1: 拿酒盖脸是吧？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处于这个兴奋多语期，
1: 嗯，
0: 然后
1: 话多哈、啊、
0: 对对对，等到再喝，然后这个体内酒精含量继续增加，很多神经细胞呢就会从这个兴奋状态逐渐变为抑制状态。
1: 哦，就是它是两个过度的这个区域啊，一种是兴奋期，一种是抑制期。
0: 对，
1: 嗯，
0: 到抑制期的时候呢，好多人就会钻到桌子底下睡了，
1: 哦，
0: 觉都叫不醒，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嗯，
0: 就处于这种状态，其实是神经麻痹处于抑制这个深度，甚至是深度抑制的一个过程。
1: 哦，那确实是哈，如果说你喝了酒之后很快进入抑制期了，那酒对于你来说那是有助于这个睡眠的。
0: 对，确实是。
1: 嗯，
0: 而且还跟就是你对这个酒的代谢
1: 能力有关哈。
0: 对，
1: 嗯，
0: 你代谢的能力高的话，就是你肝脏的这些功能非常强的话，它可能就酒精含量就小嘛，
1: 嗯，
0: 就不容易进入这个抑制期。
1: 哦，嗯，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说哈，就用酒来给自己催眠是一种不鼓励的方式。
0: 对，
1: 因为酒毕竟会伤肝，长期的喝哈、啊，不间断的喝，确实对身体不好。
0: 对、
1: 嗯，
0: 而且酒精有一个对肝药酶的有一个诱导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您今天喝这酒，可能相对来讲就睡觉了，
1: 嗯，
0: 然后您喝个十天半个月，这个酒量睡不了觉了。
1: 所以哈、啊，我们老说看体质选食物哈、啊，一方面是了解我们自身的体质，您自身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要了解食物的性味哈、啊。
0: 嗯，其实运动和睡眠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如果您白天出去玩了，比较兴奋，或者参加了运动，然后身体比较疲劳，睡觉的时候很容易就睡得很香很踏实。
1: 嗯、对。
0: 嗯，这个呢是一个生理的调节，就是越兴奋的时候特别兴奋，抑制的时候就会容易抑制。
1: 哦，您要是整天宅在家里哈，
0: 嗯，越睡不着越在床上
1: 糗着、哦、
0: 然后这样您到晚上肯定就更睡不着。
1: 哦，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吃得好，还要动起来，是吧？
0: 对，
1: 嗯，迈开腿，管住嘴，嗯，或许您就能睡一个好觉，一晚安眠哈，能有一个美梦，睡得香香甜甜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睡眠。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2: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2: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因为1.15元的信息费和基本通信费，河南省邓州市一位农民将河南移动公司和负责提供增值电信业务的网络运营商告上法庭。2011年7月底，邓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二被告败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11月22号，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近几年呢，短信乱收费已成顽疾，但是消费者面临投诉难和维权难的困境。此案案值虽然只有区区1.15元，但此案的审理却揭开了移动公司和网络运营商违法经营的一角。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27岁的王聚才是邓州市桑庄镇周庄村的一位农民。2010年8月份，王聚才在查询自己移动手机号码当年4月份的花费清单时，发现被一个代码为12590456的 SP 公司扣取信息费1元，基本通信费0.15元，共计1.15元，这些是移动公司梦网业务扣费。随后，王聚才查证代码为12590456的公司是深圳市国宏科技有限公司，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咱们简称深圳国宏公司。成立于2000年的深圳国宏公司是从事计算机行业应用开发、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以及电信增值服务等。所谓电信增值服务，就是凭借公用电信网的资源和其他通信设备而开发的附加通信业务。爱较真的王聚才通过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查证，2010年7月5号，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向王聚才书面答复中第三款为没有代码为12590456深圳国宏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及相关资费备案信息。王聚才认为河南移动公司下属公司与网络运营商进行合作，以在手机按键内暗藏短信陷阱的方式对用户强行扣费，并公开利用电信网络传播经营国家和工信部明令禁止的星象、占卜、算命等封建迷信不良文化业务， 2010年9月2号，王聚才以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南阳市邓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和深圳国宏公司为共同被告，向邓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状中，王聚才要求确认被告没有依法备案其相关增值电信业务及相关资费，就扣取原告信息费的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双倍返还违规扣取的信息费共2.3元，判令被告象征性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3.15元，并赔礼道歉，判令被告因对原告违规扣费造成的侵权进行惩罚性赔偿888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王聚才向法庭提交了一组证据，证据之一是移动公司发票、账单及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为深圳国宏公司代收原告的费用。证据二是河南省通信管理局信函一份，用以证明深圳国宏公司没有依法备案。因为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系南阳移动的分支机构，无独立法人资格。除了以上证据外，王聚才还提交了两份外地法院的判例，以证明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本案被告的依据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2011年4月份，邓州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代深圳国宏公司扣除的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逐一进行反驳。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辩称，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于2010年初即向河南省通信管理局提交全部备案材料并得到受理，现已通过审批获得备案。是否审批备案是行政隶属关系，与本案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的原告的第一项诉求不属于本案受理范围，且无事实依据。对于原告要求双倍返还信息费的诉求，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认为无任何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因原告是主动拨打电话产生费用，通话事实存在，在接入使用前有明确的资费提示语音，并提示客户该部分语音并不计费，客户听完资费语音提示后如未在6秒钟内挂机才产生费用。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动拨打电话，在有计费提示下继续通话的行为，说明本人认可服务内容并同意计费是真实意思表示，在其获得服务后应该支付。

相应的费用。对于原告的进行惩罚性赔偿8888元的诉讼请求，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的理由是，因我公司在电信服务合同中无任何违法或违约之处，且未对原告造成任何损害，原告亦没有提供其遭受损失的任何证据及合法合理计算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提供的一组证据有备案申请表、增值业务年检证及经营许可证，用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深圳国宏公司答辩的理由同上，也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邓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7月7号，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自助清单打印系统显示，2010年4月26号19点41分，原告王聚才的手机号150，尾号为2312，主叫号码12590-4556，时长2秒，基本费用0.15元，长途费1元，号码12590-4556，为深圳国宏公司经营的魅力空间 IVR 语音杂志业务。法院另查明，2010年9月29号，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同意备案经营许可证编号为 B2-20100-029 的深圳国宏公司拟开展的服务项目中4条短信业务，分别为问一问，资费标准1元一条，关爱劳动者，资费按月标准包月，5元包月，娱乐对对碰，资费标准按条，每条1元，贵慢生活，资费标准包月，每月5元。未有本案争议代码12590-4556魅力空间 IVR 语音杂志业务。法院认为，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为公司业务发展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服务用户本无可厚非，但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31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电信服务标准向电信用户提供服务。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种类、范围、资费标准和时限应当向社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备案。然而，被告深圳国宏公司至今未能提供非违规收取原告诉请的长途费、基本通话费共计1.15元的相关证据。原告虽主叫该项业务，但该项业务属违规经营，收取的费用亦属违规所得。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原被告之间产生的电信服务合同亦为无效合同。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违法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一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代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扣除该 1.15元，存在业务上审查疏漏的过失，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应对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负连带责任。2011年7月底，邓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深圳国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日内返还原告 1.15元，被告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对上述款额附带连清偿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深圳国宏公司承担。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是，被上诉人王聚才主动点拨深圳国宏公司的语音与短信业务魅力空间，深圳国宏公司提供了相应的服务，双方的合同真实有效。深圳国宏公司利用上诉人依法开放的业务平台擅自添加未备案的业务，应独立承担责任，上诉人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2011年11月初，南阳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在自愿明知的情况下使用争议业务，上诉人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是否承担连带责任。该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2011年11月21日，南阳市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于此案，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牛艳丽认为，根据民诉法第49条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法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而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虽不具有法人资格，

0: 根据公司法规定完全具备了民诉法规定的上诉条件，即依法设立领取营业执照，在实体法上分公司作为被告应诉并承担民事责任，并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牛艳丽说，按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经营许可或者备案的项目提供服务，不得超出经许可或者备案的项目提供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信息等九项内容。第六十二条规定，在公共信息服务中，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电信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本条例第五十七条所列内容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牛艳丽说，深圳国宏公司的魅力空间业务未经备案，即通过移动公司提供的平台连接入互联网提供给消费者，违反法律相关强制性规定。中国移动邓州分公司作为基础电信运营商，有义务审查监控增值电信业务运营商通过电信网络提供的服务项目内容等相关信息，因其未尽到管理职责，故应承担连带责任。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违规扣费如何由乱而治呢？在生活中，一些消费者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在查询话费清单时会发现一些乱收费的项目。以移动梦网为例，中国移动负责提供网络平台， SP 及网络运营商负责提供业务内容，服务代码是中国移动为 SP 分配的唯一标志。根据业务内容分为信息类、娱乐类、游戏类，根据订购方式分为点播类业务和定制类业务，根据收费方式分为按条收费业务和包月业务等。据笔者了解，短信乱收费已成顽疾，很多消费者都经历过此事，乱扣费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来自中消协的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一季度移动电信领域的投诉已经位居投诉量第二。尽管如此，一部分人不知情，一部分人想投诉但又怕投诉难，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2010年7月7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中，中国移动部分地方公司多项业务存在乱扣费现象，中国移动乱扣费遭曝光。到底是谁缔造了手机扣费陷阱呢？一位知情者说，首先就是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任何 SP 提供的增值服务都必须通过运营商的许可，没有运营商 SP 根本就没有可乘之机。再者就是 SP 的分工主要是设置扣费陷阱，同运营商签订协议和确定分成方案，最后就是手机厂商。由于现在成了 SP 眼中的摇钱树，有利可图，自然也就乐于加入这个集团了。说完了王聚财的故事，咱们再把视线转移到数字电视上来。各位都知道，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数字电视如今已在农村悄然的兴起了。湖北省枣阳市办事处段湾镇村的段仁国经不起家人的软磨硬泡，也申请安装了数字电视。没想到数字电视安装还不到15天，一阵突来的大风把室外天线刮向相近的高压线，引发了一场火灾，导致小儿子的新房被烧为灰烬。段家的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事故发生后，相关人员相互推卸责任，段仁国忍无可忍呐，走上了维权之路。幸亏那天家中没人呐，不然后果难以想象。提起家里失火的经过，段仁国至今心有余悸。今年50多岁的段仁国和妻子梁凤结婚后育有2个儿子。7年前，夫妻俩省吃俭用，将他人尚未竣工的一栋2间3层楼房买下，之后进行了简单装修，便搬了进去。为了能够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大儿子一直在外打工，小儿子则在家帮做农活。去年小儿子娶回了心仪的媳妇儿，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和和睦睦。2010年11月13号那天，儿子在外面帮工，儿媳回了娘家，段仁国和妻子吃完午饭下地干活。下午2点许，邻居耿海荣

急忙忙地跑到地里，大声向妻子说：哎，凤姐，你们屋里直冒烟，天线搭着高压线了，失火了，快去看看吧。段仁国心中大惊说：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会失火呢？夫妻俩忙丢下手中的活，心急如焚。快到

此刻大家一边等待消防官兵救援，一边看着大火燃烧着，干着急呢。半个小时后，接到报警电话的武警枣阳消防中队迅速出动两辆消防车，十多名队员赶赴现场扑救。当消防队员达到现场时，段家二层楼房正被熊熊烈火所吞噬，现场周围被滚滚浓烟所笼罩。火情就是命令，消防队员立即破门而入，并用水枪强行灭火。施救中，消防队员发现水打在地板上有噼啪声的电火花，一看情况危险，消防队员立即撤出战斗。由于报警时没有详细说明情况，指挥人员经询问观察发现，失火房屋有一电视天线与旁边的高压线相连，因此当战士们一打水就会冒出电火花，看来呢，只有切断电源才能继续扑火。于是消防官兵又去找来绝缘杆，穿上绝缘服，最后才把带电的电视天线给剪了。险情排除后，消防队员再次进入屋内灭火，经过前后约40分钟时间奋力扑救，终将大火彻底扑灭。但这时啊，室内全部家具也已经化为了灰烬了。本来这家不应该烧这么惨，就是因为屋内通电，老百姓不敢上前施救，错失了扑灭初期火灾的最佳时间。参加救火的消防人员说，事后枣阳市公安局消防大队对起火原因和灾害成因进行认定并出具意见，本次事故灾害成因是数字电视未按要求安装天线，并未履行告示安全使用义务，造成天线倾倒在高压线上，高压电流通入室内，引发火灾。看着房屋一片狼藉，地面满是焦黑的碎团，沙发桌椅烧得只剩金属架了，电视机、冰箱、空调、电脑都变了形，墙壁被熏得漆黑。闻讯赶回家的儿媳心疼得直哭啊，段仁国夫妇更是欲哭无泪，邻居们不停在旁边安慰，他们的情绪才慢慢好了一些。遮风避雨的房屋遭受火灾，屋内家电、衣物等财产全部烧毁，老段在心里初步进行了估算，经济损失超过了7万元。村民们都知道，段家的日子其实并不宽裕，平时俩夫妇十分的节俭，舍不得吃穿呢。何况7万多元，在段湾村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子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呢。虽然是大风吹动天线引起，但你们家的数字电视毕竟是郑荣进安装的，应该找他问问情况吧。有人提醒段仁国，原来在2010年10月下旬，小儿媳陈晨提出装个数字电视，段仁国夫妇一口答应。比较良极两家数字电视安装代办点后，他认为郑荣进的安装费略低一点，邻居们也都是找他装的，便联系郑荣进来家安装。双方还口头约定，数字电视开通后，段仁国支付郑荣进安装费298元，每年向枣阳数字电视中心缴纳150元收视费。10月29号，郑荣进从枣阳数字电视中心领回相关设备，来到段家进行安装调试架设天线，没想到还不到半个月就出了这样的事情了。此后段仁国又多次找到枣阳数字电视中心、供电公司及郑荣进索要赔偿，三方仍旧踢皮球拒不认错。段仁国听说上访能够解决问题，又找到信访部门，信访部门在听取段仁国的这个反应后啊，建议依法诉讼解决较妥。一个月后，倔强的段仁国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啊，这个从未打过官司的农民决定学一学电影上的秋菊打官司，看看到底是谁的责任。2010年12月10号，段仁国根据法律人士的建议，委托襄樊运来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该所经过现场勘查和当事人申报，并参照段仁国提交的购买物资清单，评估得出段仁国的火灾损失固定资产房屋及建筑物为20109.79元，流动资产家电、家具等物资为42489元，共计经济损失为62598.7元。2010年12月20号，段仁国在取得有关证据后，聘请律师将郑荣进、枣阳数字电视中心、枣阳供电公司三家告上法庭。其在诉状中称，郑荣进安装的数字电视天线突然倾倒在枣阳供电

0: 公司管理的高压线上造成火灾，将原告的房屋、家电、衣物等财产全部烧毁，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由于被告郑荣进枣阳数字电视中心安装的过错及枣阳供电公司疏于对高压线区域的安全防范和巡查，对原告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此，诉请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火灾损失77640元。法庭上，三方当事人不仅推卸责任，而且对段仁国自行委托的火灾损失评估结论有异议。考虑火灾引起的财产损失情况较为复杂，为了确保评估结论的客观公正，2011年6月15号，承办法官组织各方当事人到现场进行勘查，又责令评估所对火灾损失重新评估，最后确定评估值共为44670.79元。火灾的损失确定之后，承办法官再次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庭调解，虽经耐心细致地给双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讲法律，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枣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次事故是因郑荣进安装农村数字电视天线不当，导致农村数字电视天线倾倒在枣阳供电公司管理的3.5万伏高压线上。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11年6月8号晚，河南省新密市一位15岁的男孩被一名29岁的男子性侵犯几个小时，最后该男子被警方拘留15天。此案引起市民和法律界热议后，男子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拘。近几年同性性侵害案例时有见诸媒体，其中侵犯男性现象逐渐增多，我国并未出台与之有关的法律条款或司法解释。由于法律滞后，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难以对其定罪量刑。专家建议应把同性性侵害列入犯罪范畴，在刑法中增加同性性侵害罪，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为制裁和震慑同性性侵害提供法律依据。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2: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今年15岁的李芳本是一个快乐活泼的阳光男孩，自从他遭到一个持刀男子的性侵犯后，变得精神恍惚。去年冬天，李芳辍学后回到新密农村老家，在家里李芳感到烦闷，同龄人大都在上学，没人和他玩。今年3月底，李芳在新密市工作的舅舅在市区给他联系了一家汽修厂，让他在这里学汽车，晚上李芳就住在舅舅家。今年6月8号晚上，天气燥热，下班后李芳打电话叫来2名同学到新密室内广场玩耍。晚上11点时，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他们也准备回家了。这时李芳让2位同学等他一下，他快步走到西广场一偏僻处，2名同学等了一段时间后也没见他回来，拨打他的手机也关机了。2名同学也没多想，李

0: 以为李芳干别的事儿去了，他们也就回家了。原来李芳正在小便时感到背后有一个人影，他刚要回头看，一位20多岁的男子用一把匕首顶在了他的腰部。这位男子把李芳劫持到附近的一辆红色马自达轿车里。李芳的第一感觉是遇到了劫匪，但是又不像，哪有开着轿车的劫匪呢？再者自己是一个少年，又没有钱。更让李芳疑惑的是，上车后这位男子把自己的手机关机后，开着车向北边的雪花山后山驶去。雪花山上修建有山顶公园，是人们休闲和锻炼身体的好去处。李芳也不知道这位男子究竟要干什么，看着男子手中的匕首，李芳吓得大气儿也不敢出呢。到了雪花山一个僻静处，男子停好车，让李芳把衣服脱光。大约一个小时后，男子嫌玩得不过瘾，要求李芳叫一个同学过来。李芳只好又给同学王海打电话。男子开车带着李芳去市区，把王海接上车，又来到清平山一处偏僻处。男子又威逼王海把衣服脱光，可能是感到王海年纪有点大，男子开车把王海送回市区，让其回家。这时已经是凌晨时分了，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李芳哀求男子放他回家，但是男子又开车来到市区北边一加油站附近的偏僻处，逼迫李芳把衣服脱光。男子也把衣服脱光后，在车里折腾了李芳近4个小时。李芳回到修车厂已是早上5点多，李芳下车时，男子还恐吓他不许回头，不许看车牌。男子看着李芳一直走到修车厂门口时，才迅速离开。回到修理厂后，李芳眼里含着屈辱的泪水。修车厂的老板看情况不对劲儿啊，就问李芳发生了什么事儿。李芳就把男子性侵犯他的事儿告诉了老板。老板一听非常的愤怒，这李芳还是一个孩子的，歹徒竟然这样对他，实在是可恨。老板拨通了报警电话后，又拨通了李芳舅舅靳先生的电话。接警后，新密市清平街派出所民警制作了询问笔录，李芳把车牌号告诉了民警，但是警方都没有立案。中间李芳的家人多次催促，警方的理由是不好定性，无法立案。6月15号，李芳的家人和王海在新密市开阳路与清平大街交叉口发现了那辆红色马自达轿车，急忙通知了警方。民警随即将29岁的车主李长海控制。人被控制了，但是如何定性处罚却成了一个难题。靳先生去派出所询问，民警说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必须请示市局法制科，而法制科说这个案件呢不好定性，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上限拘留15天，如果孩子受到的伤害可以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警方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李长海行政拘留15天。李芳的家在新密农村一孔窑洞里，他用单子将整个身体裹了个严严实实。李芳的奶奶说，从出事到现在，孙子躺在床上不下来，也不怎么吃饭。李芳的父亲说，孩子经历过这么一次事儿后，怕他想不开，这事儿啊，要是在农村传开了，要比大姑娘遭强奸还丢人呢。我们现在只想让行凶者得到应有的惩罚。靳先生认为，他外甥身心受到这么大伤害，按照派出所的说法，李长海拘留15天就没事了。虽然外甥是个小男孩，但他遭受的是和强奸一样的伤害，公安机关不应该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中的威胁他人将李长海拘留15天了事啊。负责办理此案的清平街派出所民警杨朝军说，经调查，李长海和李芳的说法基本一致，从笔录上来看，当晚的行为都是在小芳不愿意的情况下进行的。李长海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酒。李长海被拘留后，他妻子跑到派出所问原因，我们只能说是打架了，如果实话实说，将来他妻子非和他离婚不可。7月4号上午，由河南银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磊、魏广央带队组成的维权律师团来到了李芳家。李芳的父母在魏杨二位律师出具的代理控告委托书和法律援助申请书上签了字。魏广央认为，现在案件事实基本清楚，李长海涉嫌非法拘禁， 警方应该以非法拘禁罪对其立案侦查。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市民和法律界热议，新密警方也对此案做了二次补充询问笔录。新密警方认为，按照法理，法无明文不为罪，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而本案中受害人是男孩，非法拘禁罪指的是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超过24小时且没有情节严重的话，构不成刑事犯罪，但此罪名下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妇女或者儿童，也无法构成侮辱罪，因侮辱罪的构成必须符合公然进行的要求。从李长海故意伤害的程度，也不够故意伤害罪的定罪标准呢。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案应定为非法拘禁罪。2006年最高检司法解释早有规定，在非法拘禁过程中采取暴力、胁迫或侮辱等手段的，可以不受24小时之限制。李长海的行为严重侮辱了被害人的人格尊严，持刀行为就是一种严重的胁迫行为，应以非法拘禁罪从重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阮其林也持此种观点。他认为，李长海主观上是为了满足其畸形性行为，其客观行为上限制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侮辱了被害人的人格尊严，且有暴力、胁迫等行为，足以认定为非法拘禁罪。但是，办案民警认为，非法拘禁罪指的是特定的场所，比如小屋内或者地下室等，但李长海是把李芳带到了雪花山后山和加油站附近，虽然地处偏僻，但这都属于公共场所，特别是雪花山，晚上市民都去此乘凉和散步。7月4号，该案又有了新进展。新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赵元明召集刑侦、法制、派出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专案调查组后期补充调查情况，警方认为李长海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拘禁，决定对李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当晚8时许，李某已由该市治安拘留所转入该市看守所，这就意味着该案已从治安案件转为刑事案件，警方下一步将对李某进行补充侦查。据悉，国内已经有了法院首次对强奸男性者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2010年5月9号深夜11点多，保安张华在宿舍内对18岁的男同事李军实施强奸，强奸过程中导致李军轻伤，此后李军报案，第二天张华被抓。2010年8月30号，检方以故意伤害罪将张华提起公诉。经过审理，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认为，张华故意将他人致伤且造成轻伤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法院审理期间，经调解，张华赔偿给李军20000元。鉴于张华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当庭自愿认罪，法院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最终罚处其有期徒刑1年。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同性性侵害的案例时有见诸媒体，其中性侵男性现象逐渐增多。郑州大学法学博士王世宇说，目前呢，社会越来越开放了，男性或女性均可遭受同性性侵害，但是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机关不能立案。刑法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妇女，基奸显然不符合，在现行立法框架内，若将男性列入被强奸对象，违背了立法意图。据现行法规，基奸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治安处罚，造成受害者轻伤的可以故意伤害罪论处，受害人可通过自诉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身心伤害赔偿。王世宇说，许多国家也与时俱进修改了强奸罪的定义，突出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德国1975年刑法典的强奸罪还是指强迫妇女，但其1998年新版刑法典中就只规定强迫他人了。法国1994年重定刑法典第222条， 223条将强奸罪的受害者名为规定为他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意大利现行刑法也只是将强奸罪的受害者规定为他人，不再突出其性别角色。这些国家的立法值得我们借鉴。近几年，有学者呼吁对同性性侵害立法，建议同性性侵害可适用于强奸罪或出台司法解释。从1999年至今，我国已经对刑法进行了多次修改，直到2008年刑法修正案7出台，同性性侵害依然没有列入犯罪范畴。我国并未出台与之有关的法律条款或司法解释，同性性侵害仍存在法律空白。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研究员刘白驹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将严重的同性性侵犯行为列为犯罪。刘白驹对同性性侵犯行为的纠责模式做了两种规划，修改强奸罪，取消对两罪被害人性别的限制，并将后者的罪名改为强制猥亵罪，只修改强制猥亵妇女罪条款，取消该罪对被害人性别的限制，罪名改为强制猥亵罪，把强行与同性发生性行为或其他同性性侵犯行为归入其中。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怡也提交议案，指出同性性侵害属于暴力性犯罪，严重危害社会道德和个人尊严。范怡建议或在刑法中增加相关条款予以制裁，或通过司法解释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行为，以更准确地打击这类犯罪。王世宇认为，相关部门应对刑法涉及性侵犯的条款进行修改，补充现有条款，对强奸罪重新定义，在刑法中增加同性性侵害罪，并处以与强奸罪相同的司法量刑，或者通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把强奸罪的外延扩大到同性性侵害行为，为制裁和震慑同性性侵害提供法律依据。那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陈年的大案。案件说的是购买一名智障人员，将其带到矿上打工，然后伺机杀害，伪造成矿难，再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2011年11月15号，农什施巴里巴盖垦区公安局办案人员破获了一起敲诈勒索案，抓获犯罪嫌疑人三名。张经理，在你们单位附近的一个桥洞下放着一些雷管，你去看一下。2011年7月27号早晨7点多，正在睡梦中的某煤矿分公司经理张丽听到雷管两个字后顿时惊醒了。大清早谁在开这种玩笑啊？在煤矿工作两年多，他深知这样的物品管控都是非常严格的。看着陌生的电话号码，张丽的心是砰砰乱跳。为了稳妥起见，他还是让下属小袁去电话中所说的地点查看了一下。经过简单的查找，小袁果真找到了几根雷管，上边还有正规编码。得知该情况，张丽迅速赶回单位核实，这些有正规编码的雷管正是他们单位2010年8月发出的一批雷管。张丽突然觉得后背发凉，还没等张丽回过神来，陌生男子又打来了电话。东西找到了吧？是不是你们单位的？我手里还有，我知道你们不敢报警，报警后的损失呢，你比我清楚。你到底想要什么？张丽小心地周旋着。我不会报警的，但是为了报答我的沉默，你至少也要给我20万元的封口费吧，等拿到钱，剩余的东西就全部给你。陌生男子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不给钱，他就向公安机关举报。张丽很清楚生产单位爆炸物品遗失会受到怎样的处罚。20万元虽然不是一笔小数字，可万一剩余雷管流失到社会上，这种隐患不是20万元可以衡量的。张丽决定狠下心来报警。接到报警电话后，巴里巴盖垦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人员立即赶到案发现场进行现场勘查。现场位于国道边的一个简易桥洞，通过蛛丝马迹，警方很快确定陌生电话是从重庆打来的，桥洞下的雷管则是前一天放置的。种种迹象表明， 犯罪嫌疑人由一到两名成员组成，且本地有人协助作案。为避免打草惊蛇，民警采用外松内紧的方式开展侦查。民警兵分三路，一路配合该公司领导与对方讨价还价，另一路赶赴重庆抓捕犯罪嫌疑人，第三路在本地一一排查。这批雷管出自煤矿，进入库都有详细的登记册，每一个能接触到雷管的人都有嫌疑。但这批雷管是2010年发出的，要查找的登记册堆积如山，难度可想而知啊。经过五天五夜的排查，一名叫程建的男子进入警方的视野。警方发现程建与一名身在重庆的男子联系密切，警方还在程建家中查获了被盗的雷管。此时重庆方面也传来好消息，两名犯罪嫌疑人赵刚和孙坚先后落网。原来程建和赵刚是重庆老乡，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煤矿打工，他们瞅准机会想干一笔大买卖。在煤矿打工这些年，他们很了解雷管是管控物资，一旦丢失，对于煤矿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停产整顿、罚款甚至关停。很多煤矿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都会花钱私了。专案组民警说，程建一伙2010年就把雷管弄到手了，但一直没机会下手。在这期间，三人混在一起谋划，才在2011年7月开始实施敲诈。在专案组民警对犯罪嫌疑人程建的审讯中，另一起惊天大案浮出水面。原来程建和赵刚五年前在秦皇岛一个私人煤矿打工，当时他们一共六个老乡一起下井，其中有一名20多岁叫小愣子的男人，人很老实，脑子不灵活，第一次出来打工。另一名叫马志的老乡因为岁数大，他让小愣子叫他叔叔，声称这样到煤矿打工不被人欺负。见有人照顾自己，小愣子非常乐意，就把其余几人也都叫叔叔。马志也对外宣称这是他们的亲侄子。一张罪恶的网慢慢地向小愣子张开，在马志等五个人的配合下，下井还不到一个月的小愣子在煤井底下被塌方的煤块压倒后就再也没有醒来。马志等人哭诉，带个好好的人出来打工挣钱，却被矿难夺去了性命，如果孩子的父母亲知道后是不会甘心的。随后他们提出了22万元的补偿。发生了矿难，矿主也想息事宁人，为了让他们立刻走人，煤矿老板很痛快的就给了钱。塌方其实是五名犯罪嫌疑人导演出来的。当天趁工友离开的时候，五个人将正在井下干活的小愣子打死，然后巧妙制造一个小塌方，将罪恶都掩盖了起来。程建等人分了赔偿款后，又继续寻找煤矿打工，寻找着各种机会。想来真是可恨呐、要是天灾咱也就忍了，但这却是人祸呢，让人苦不堪言。好的，时间有限，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

0: 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连电视机都是稀罕物，但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收音机。半个高的木箱子拧开开关，暖黄的指示灯一亮，声音就出来了。晚饭之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听歌、听戏、听评书，那些旋律从收音机里飘出来，钻进耳朵，然后再也忘不掉。后来收音机换成录音机，录音机又落满了，但那些歌一直没有走远。音乐导航，我们来和各位在本期的这点时间里听一听60年代的一些金曲，每一首都是刻进骨子里的旋律。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去听一听这一首《英雄赞歌》。看过《英雄儿女》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王成在阵地上唱《向我开炮》的那一幕，紧接着王芳唱起这首歌，整个电影院都屏住了呼吸。烽烟滚滚唱英雄，这个开头太有辨识度了，后来被很多的人都有翻唱过，但最原汁原味的还是我们在影片当中听到的张映哲所演唱的那一版本。他不是在唱歌，是在替一个时代发声。这首歌能传下来，靠的不是宏大叙事，是有人真的信了，也真的唱了。

听完了这一首英雄赞歌之后，我们来听听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不太像那个年代的歌，它不是那种队列式的进行曲，也没有硬邦邦的口号，旋律是舒展的，像风从天上吹下来，把人的心都吹宽了。空政歌舞团写出来的东西自带一股蓝天白云的开阔感。听说当年空军招飞行员的时候会经常放起这首歌，不少年轻人就是听着它报名参了军。能不能飞上天是一回事，至少歌里那片蓝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6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些金曲，不知道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去听这首歌，是否依然是你记忆当中的那首旋律呢？来听听这首歌，金平寺的小山啊，藏族歌曲的旋律，听着就会让人想到了高原雪山和蓝得发亮的天空。这首歌的调子简单上口，不像很多民歌那样需要使很大的力气去把它吼出来，而是轻轻松松的就能跟着这首歌一起去哼唱。那时候西藏题材的歌不少，但这首传播得非常的广，当年生产队的喇叭里、学校的广播里都放过这首歌，旋律一响，再忙的人也会停下手里的活，抬头听上那么一会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到六十年代去听一些六十年代的金曲。这首歌是郭兰英演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郭兰英的嗓子是那种能够唱到人心里面去的，她唱《我的祖国》是这样，唱《人说山西好风光》也是这样，歌词写的全是实打实的美景，没有一句虚假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之后，这首歌很快就从荧幕当中传到了街头巷尾。听说那个年代真的有人听了歌就动了心思去山西看看。郭兰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声音里有种踏实的欢喜，他不跟你讲大道理，就是告诉你他站的那片土地有多么多么的好。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之后没有多久，这首歌就出来了。曲子写得简单有力，歌词也朗朗上口。那时候学校教唱、公唱、教唱，农村的广播也在唱，三岁的小孩呢都能够哼唱那么几句。前奏一响，不用看歌词，人人都能够跟着去把这首歌唱完整。这首歌厉害的地方不是技巧多么的高明，而是它让雷锋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日常。那时候做好事不留名，是真的有人在这么做。现在提起雷锋，很多人还是会想起这首歌的调子。唱不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年代确实有人像歌里唱的那样。

再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长。

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0: 话，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开场呢，先给您送出一段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高贵的女人》。听完这段，我再跟您聊聊啊，我身边这点事儿。好，先来听这段《高贵的女人》。
1: 这场节目是我给同志们表演。这个相声呢，它有。今天我说你什么毛病？怎么了？
2: 您是不了解我呀？
1: 啊，
2: 我打心里头高兴。
1: 哦，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呢？
2: 我收到了一封信。
1: 嗨，收到了一封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谁来的吗？
1: 谁来的呢？
2: 他
1: 是谁呀？
2: 他
1: 啊，
2: 我对象。
1: 不，你对象给你来封信，你也不至于这模样啊。
2: 哎，你知道这封信是多么诗意
1: 啊，
2: 多么热情，多么感人，多么动听，
1: 哦，
2: 多么甜蜜，多么庄重。
1: 是啊，那你把这封信在这儿念念，也让我们大家感动感动，怎么样？
2: 可以。
1: 好好好。啊，这信还随身带着呢。
2: 这个人没受过教育。
1: 我这信是许听不许看。
2: 你先听听这信的开头吧。
1: 哎，这开头怎么写的呢？
2: 我的，
1: 嗯，
2: 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
1: 念呢？
2: 完了，
1: 对，完了，
2: 在我的两个字后边
1: 啊，
2: 既没有其他字儿，也没有冒号。
1: 那这几个点儿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还不懂吗？这叫意犹未尽。
1: 哦，
2: 至于下边是什么词儿
1: 啊，
2: 那你就慢慢琢磨去吧。
1: 我琢磨不出来，你接着往下念吧。
2: 我的，
1: 嗯，
2: 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也许你刚刚才起床，
1: 哦，
2: 也许你起来一会儿，
1: 嗯，
2: 也许你正在起，也许你还没有起，而正在想着起。
1: 这啰嗦不啰嗦呀？
2: 也许你正用那清澈的泉水，
1: 嗯，
2: 洗你那英俊健美的面庞。
1: 还英俊呢？还。
2: 也许你正用那特制的牙膏、精美的牙刷，刷你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
1: 就这牙还整齐呢，跟栅栏门似的。
2: 我不念。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您这人脾气就不对了，说个玩笑话你也至于这样？
2: 你别搁这起哄
1: 去。对对对，您接着念得了。
2: 不要着急嘛，
1: 嗯，
2: 要穿好衣服，穿好了袜子，袜子不要穿反了个儿，穿好了鞋，鞋带要系好，系活扣别系死扣。
1: 怎么跟哄孩子一样啊？
2: 然后坐在你那宽大的写字台前，
3: 嗯，
2: 迎着灿烂的朝霞，初升的太阳，你听着我跟你说。
1: 呵，这话说出来可真不容易。
2: 亲爱的，
1: 这才入题儿，好嘛，仨字儿就一篇。哎呀，
2: 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1: 几年了？
2: 都30天了。
1: 才30天呐？

0: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幸福的相遇了，又幸福的相爱了。我们爱的是那样真挚、纯洁、崇高、永恒。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幻想和希望，我们的生活像浪花，像星星，像寒夜里的一股春风。
1: 我听着就那么暖和。
0: 我在期待着我们的一次谈话，这不是一次一般的谈话，更不是一次普通的谈话，是一次很重要很重要的谈话，是一次只有我们两个人参加的谈话。
1: 这多新鲜呐！
0: 是一次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希望、未来和理想的谈话。
1: 这谈话咱可得仔细听听。
0: 在你接到我信的晚上，我等你，时间和地点你是知道的。下边落款是，
1: 这落款怎么写的呢？
0: 你的。
1: 完了，多含蓄啊。
0: 哎，这封信写的怎么样？
1: 好啊。这是一封充满了诗意的信，
0: 就是
1: 一封内在情感极为丰富的信，是一封用他那优美的手指拨弄你那心弦的信。我也受传染了。
0: 我们定好了晚上6点钟在柳林见面。
1: 哦，跑郊区去了。
0: 我提前1小时就到达了预定地点。
1: 哎，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0: 哎，搞对象嘛，你就得早点去
1: 啊。
0: 咱得去早去等人家，别让人家等咱们。
1: 我记得咱俩定约会你可从来没找到过啊。
0: 提你干嘛
1: 啊？
0: 你多寒碜。
1: 不，你什么人这是？
0: 在走以前
1: 啊，
0: 我带上2个面包，半斤香肠，1斤奶糖，2斤糕点，3瓶啤酒，4桶罐头，半斤葵瓜子，还有6包大果仁。
1: 这带的还真全。可
0: 我骑上自行车
1: 啊，
0: 来到海河边上，就是柳林呐。
1: 啊，
0: 在一棵树底下，我用树枝儿扫干净了一块地方，铺上树叶儿，铺上报纸，再脱下上衣铺在上面，又给他单独的垫了一块手绢。
1: 是啊，你应该给他扛个海绵褥子去。
0: 哎，啊，他怎么了？
1: 不，你什么毛病？
0: 他来了。
1: 哦，他来了。我趴下了。不，你嚷什么？
0: 他就像一阵风似的飘来了。
1: 好嘛，仙女下凡。
0: 从远处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
0: 不但是漂亮
1: 啊，
0: 而且身材均匀。
1: 哦，你这对象。
0: 再高一点
1: 哦，
0: 就太长了。
1: 再
0: 矮一点就太短了。再窄一点就太瘦了，再宽一点就太胖了，
1: 还正合适，真是标准的美人。
0: 他走到我跟前，俨然一笑。
1: 哦，
0: 哟，我来晚了。
1: 哎呦，
0: 哎呦，哎，你怎么了？
1: 我牙倒了。我，你也太酸了，你。
0: 我说。不晚不晚
1: 啊，
0: 现在刚5:47.08。
1: 他看得还真仔细。
0: 亲爱的，咱们今天可得认真的谈一谈了
1: 啊。那就认真谈谈吧。
0: 你真的爱我吗？
1: 好，开门见山。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说你已经问了我1000遍了。
1: 对，
0: 我回答你也有1000遍。
1: 您先等会儿吧。你们认识多少日子了？
0: 30天了。
1: 认识30天就问了1000遍你爱我不爱。好嘛，1天问30多遍。
0: 这还算多吗？
1: 啊，不多。还有1天问700多遍呢。
0: 我说当你第一次问我的时候，
1: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0: 我爱你。当你第5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当你第1000次问我的时候，我爱你。
1: 我咬你
0: 呀。
1: 你老冲我干嘛？
0: 这不是给你介绍当时的情况。
1: 哦，你还接着介绍吧。
0: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即使你再让我选择1000次10000次，也仍然是你。我心中只有你，可以让天上

0: 上的星星作证，即使是天塌地陷、海枯石烂、十八级地震、地球翻个个，把我砸成肉泥烂酱，我是永不变心。
1: 呵，哎呀，真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呐、啊。那么你这个对象又说什么了呢？
0: 哎啊，我问你一件事
1: 儿啊。什么事儿？
0: 你说我长得美不美？嗯，哎，你说心里话啊，我美不美？
1: 美。
0: 我哪点美？
1: 我哪知道啊？
0: 你先看看我的头发吧。
1: 你的头发？
0: 我的头发秀黑乌亮，嗯，柔和松软。当我的黑发披在我的额头上，就像晶莹的玉石，树上一系黑色的锦缎，哇，又像一匹乌黑的种马，奔驰在黎明的雪原。
1: 还真有诗意。
0: 我的发削短了，像卓雅；留长了，像叶塞尼亚。啊，散开我那蓬松的发卷，像艾斯敏拉的。哎呦呵。斜倚在巴黎圣母院的栏杆，
1: 这栏杆都够幸福的。哎
0: 啊，像我这诗一样的头发啊，你说，嗯，我躺在什么床上为最适合呢？对，
1: 啊，那这个，那当然不能躺在光板床上了。
0: 我看起码得是西梦斯。
1: 哦，他这目的在这儿。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吗？这西梦斯买个旧的得500-600块。哎
0: 啊，你认真的看过我的眉毛吗？
1: 眉毛？
0: 我的眉毛很有特点。
1: 你的眉毛有什么特点呢？
0: 我这两道眉毛都端端正正的长在眼睛上边。
1: 这不废话吗？长在眼睛下边那小八狗。
0: 我的眉毛漆黑而有光泽，嗯，既不浓也不淡，就像早春二月杏花吐艳，柳絮里的两片嫩叶轻盈地飘洒在我的眉间，又像一弯上弦的新月俯瞰着夜色朦胧的深潭。
1: 真够漂亮。
0: 它黑亮细小，轻巧纤纤，嗯，我这眉毛跟追捕里的真优美一模一样。
1: 是啊，
0: 就是左边有两颗眉毛啊，比它淡了一点。
1: 这可太遗憾了。
0: 我每天照着镜子梳眉毛啊，总得来个三开门的大立柜吧。
1: 啊，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又得200多块啊。
0: 你别光注意我的眉毛啊，眉毛再好它只不过是陪衬。你注意过我的眼睛吗？
1: 你的眼睛是？
0: 眼睛是灵魂的窗户，从这里可以看见心灵在走动。它是黑夜里的两颗明星，它是旷野里的两盏明灯，从这里可以照彻你灵魂的每一个偏僻角落，可以照射人间道路的每一个里程。嘿，它又黑又亮，又深邃又透明。他们都说我这俩眼睛啊，像香港电影明星朱红。
1: 咦呵，真够美的。
0: 就是我比他年轻
1: 啊。那你就更水亮了。
0: 你说我这一对大眼睛啊，得不得看个20寸的彩色电视啊？
1: 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好嘛，这架电视机少说得2000块呀、啊。哎啊，
0: 你再往下看。
1: 我甭往下看了，你干脆说还要什么吧。
0: 你认真的看看我的鼻子。
1: 你的鼻子？
0: 我的鼻子与众不同。
1: 哦，也许仨鼻子眼儿。
0: 关于我这个鼻子属于哪种类型的问题啊，现在外界还有争论。
1: 一个鼻子有什么可争论的？
0: 有人说我这鼻子是希腊式的啊，也有人说是吉普赛式的。哼，
1: 他这还是进口鼻子。
0: 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玉柱一样啊，耸立在古罗马的殿堂，哇，它洁白而光滑，记载着历史的肖像。嗯，又有人说我这鼻子像颗象牙般的桅杆，嚯，守卫着理想的风帆，海鸥爱抚的向它飞舞，诉说。

0: 做青春的情恋，
1: 有那么高的鼻子吗？
0: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
1: 啊，
0: 《生死恋》，里边有个主要演员丽媛小娟。
1: 对呀、啊，
0: 我的鼻子跟他一比，
1: 怎么样啊？
0: 比他还高2尺半，2.5厘米半，
1: 吓我一跳。
0: 不过我这鼻子也有缺点。
1: 你这鼻子有什么缺点呢？
0: 他爱出汗。
1: 哦，
0: 为了使我的鼻子不出汗，你得给我买个电风扇，
1: 专门扇那鼻子。
0: 这电风扇我要落地式的、电镀的，能摆头的，四速的，
1: 少说又得500-600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满足。
0: 哎
1: 啊，
0: 我鼻子下边是嘴。
1: 哎呦，感情他这鼻子下边也是嘴呀、啊。
0: 我这个嘴既能唱歌又能唱戏，
1: 还会吃巧克力。
0: 我这嘴既不大又不小，既不厚又不薄、张开时像一朵盛开的荷花，映照乐日的余晖，天边的闭拢时显示出一种刚劲的性格
1: 啊。
0: 如果说用黑布蒙上我的双眼，
1: 怎么样？
0: 我这嘴像佐罗
1: 啊。
0: 哎
1: 啊！
0: 你看我这嘴像不像佐罗？
1: 我看你那嘴像婆罗。
0: 我正在准备拍写我这口型的照片
1: 啊，
0: 送给电影制片厂，
1: 还要上银幕呢。
0: 为了拍好的照片，你得给我买架照相机。
1: 哎呦，
0: 这照相机我要德国菜似的，要广角镜头，
1: 呵，
0: 带自拍，带闪光灯，带曝光表，
1: 别甭带了、这就得2000多块啊。
0: 好，我一定满足你。
1: 哎，不对，100%，
0: 100%。
1: 好，咬着后槽牙说的。
0: 你还得给我买台半导体，一台录音机，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了我的耳朵。
1: 哦，
0: 因为我这个耳朵从小就是在和谐的音乐声中长大的。
1: 哎呀，比我强多了。
0: 嗯，
1: 我这耳朵是听那爆米花声音长大的。
0: 在我摇篮时代、
1: 啊、
0: 我耳边就不断响起优美的琴声。
1: 嗯，
0: 音乐是我生活中的唯一支柱，没有它我会徘徊，我会失望，我会空虚，我会怅惘，我会痛苦，我会悲伤，我会掉进寂寞无边的泥塘。
1: 你死不死啊？
0: 这个半导体就要红灯牌的，录音机可得要日本三洋的，要4个喇叭立体声的，能收能放能录，多带几盘胶带。
1: 又得1000多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
0: 哎，我们不能光在诗歌和幻想中过日子。
1: 哦，
0: 家庭中的家具陈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吗？
1: 那是当然的了。你都打算要什么家具和陈设呢？
0: 你听着
1: 啊，
0: 酒柜里边的名酒装潢美丽，闪闪发光。
1: 哇，
0: 床头柜上的兰草喷吐着清香。
1: 嗯，
0: 梧桐柜上陈列着高雅的茶具，唐三彩的陶瓷闪烁着古老智慧的光芒。
1: 哇，
0: 方桌圆桌铺着挑花台布，波斯图案瑰丽大方。
1: 嗯，
0: 写字台宽大的玻璃板上摆满了书记复活娜娜和唐皇。
1: 您听听，
0: 墙上得有几张色调明朗的油画。
1: 哦，
0: 有黄山奇峰、西湖断桥、颐和园的长廊。
1: 嗯，
0: 还得有张俄罗斯名画。
1: 什么呀？
0: 被出卖的新嫁娘。
1: 哦，这张画挂他屋里合适。
0: 我可不坐凳子。
1: 怎么呢？
0: 我从小就没坐过硬板凳。
1: 是啊，
0: 我是坐沙发长大的。
1: 哎呀，这是多么尊贵的臀部啊！
0: 那什么，你呀、就先给我买6把电镀椅子，一套沙发吧。
1: 你这回倒没念诗。
0: 好，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这也满足啊？这点家具连零碎就得1000多块。
0: 这仅仅是建立家庭起码的物质基础
1: 啊，
0: 我们还得生活呢。
1: 哎，你不挣工资吗？
0: 是啊，我的工资完全属于我的。
1: 哦，
0: 为了保证生活起见，你得给我一笔生活保险金。
1: 多少钱呢？
0: 10000元。
1: 我的天哪！
0: 我一定100%的满足你。
1: 不，你先醒醒盹吧。
0: 啊，
1: 保险金10000，再加上买东西就得20000块
0: 啊。
1: 你有巨额存款？

0: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
0: 慢慢存吧。
1: 你一月挣多少钱呢？
0: 56块。
1: 一个月打算存多少钱呢？
0: 50块。
1: 那你一个月6块钱的生活费就够了
0: 啊？那为了爱情你就得豁出去。
1: 嗯，对。
0: 你想啊，我一个月存50，一年不就存600吗？
1: 啊，
0: 常言说得好啊，聚沙成塔，基业成球，铁打的房梁磨绣针，功夫到了自然成。
1: 啊，
0: 等我把钱存够了，到那时候我可就
1: 结婚了，
0: 进骨灰盒了。
1: 是
2: 相声者每一张口人则捧腹，
3: 反正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
2: 甚有闻其去语数年后向人述之，闻者尚笑不可抑。
4: 天凉了，你有屁猴吗？
2: 绕梁三日好隐身，相声一一妙于真。谁知众口空嘈杂，一笑堂中绝技音。
5: 好了，听众朋友，一段苏文茂马志存的相声《高贵的女人》我们欣赏完了，还剩点时间给您聊点啊咱身边的事儿。我这聊身边事儿不是瞎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笑堂啊，除了让您听相声乐一乐之外呢，特别希望啊您通过我们这节目啊能够多了解点北京的知识啊，相关的文化，这才达到了我们节目的宗旨和目的呢。所以今天要跟您说这事儿啊，您看着是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跟这个老北京的文化还真沾着边呢。前些日子呀，有一外地朋友来北京开会来，开完会啊，有这么几天空闲，我呢带他那北京的这几个景点啊转了一圈，慢慢的他就熟了，跟我说呀，得了，后两天啊你也甭陪了，我呀自己坐地铁，那北京地铁很发达，到哪儿都方便，我自己呢就在城里啊坐这地铁啊，我自己这么转转。您还别说，那转了两天啊还真让他转个六熟。临走呢我开车送他去机场，路上呢就聊起了这两天啊，我说你转哪儿了，我这朋友跟我说呀，哎，这北京地铁太方便了，四通八达的，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我还真转了一溜够。不过呢有一事儿我得问问你，这最近坐了你们地铁10号线呢，别的名字我都知道，有一站叫金台夕照，这什么意思？哎，他这么一问呢还真问着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这金台夕照站呢是北京市的地铁站名第一次用历史典故作为由头来命名的。那这地儿为什么叫金台夕照呢？时间关系，咱下半时段再跟您接着说。
6: 爸爸的朋友安排咱们去5星级酒店吃大餐，好吗？
7: 太棒了！爸爸今天去哪儿？
6: 爸爸的朋友给咱们安排了环球旅游，今天出发，好吗？
7: 呼，太棒了！
8: 我们是检察官，你涉嫌受贿犯罪，请跟我们回去调查。
6: 哎，
7: 爸爸，你去哪儿？
9: 挡不住今天的诱惑，将失去明天的幸福。廉洁自律，从点滴做起。
1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1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1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1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9: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15: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16: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9: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误会，走了，兄弟。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
8: 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9: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10: 妈妈。
9: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1: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2: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3: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2: 嗯，你呢？
14: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2: 嗯，你来讲讲。
15: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4: 哦。
15: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2: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5: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6: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7: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6: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7: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8: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9: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20: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9: 我可以画圆，
20: 我可以画方。
21: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8: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2: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3: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太忙了。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条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先为您送出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一段武松打虎。听完之后，咱们就聊聊这个地铁的金台夕照站。
1: 唱戏呀、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啊，哪样也得有功夫，
2: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1: 哎，嗯，现在你看戏啊，台上很少出事故。
2: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1: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2: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1: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2: 对，
1: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嗯，那就坏了，
2: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岔乎。
1: 哎，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2: 这怎么样？
1: 也能把词儿忘了。
2: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1: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2: 他紧张了，
1: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2: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1: 是啊，
2: 对，嗯，
1: 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嗯，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2: 你看啊，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1: 就是啊，嗯，精神高度集中啊。武松打虎，
2: 这是武戏，
1: 精神高度集中了啊，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2: 是啊，
1: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呀。
2: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1: 是吧？
2: 钻形。
1: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2: 怎么样？
1: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2: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1: 过去的武松打虎啊，武松这个活不多。
2: 哦，
1: 这老虎可够累的。
2: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1: 哎，你像这月份
2: 就够呛，
1: 都钻里头去啊，满头大汗，
2: 真是
1: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2: 喂，都热晕了。
1: 就是啊，
2: 瞧瞧，
1: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2: 哦，还有吊场。
1: 哎，有这么一场戏。
2: 是啊，
1: 上阴轮。
2: 哎，
1: 锵锵锵锵锵锵锵，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2: 他得露一面啊。
1: 溜达出来了，
2: 在景阳岗那露面吗？
1: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2: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
1: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2: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1: 两个人来
2: 是吗？
1: 就比这个好多了。
2: 哦，合理一些。
1: 哎，不过戏里头从来没有用两个人的，都用一个人。
2: 他因为这里边有开打。
1: 哎，嗯，这老虎这个吊场啊，出来晃悠晃悠，这边瞧瞧，那边瞧瞧。嗯，这回什么挠挠痒痒啊，喝点水啊，打个滚啊，完了以后一瞧那边有人了，下去了。
2: 哎，这是过场式。
1: 哎，等武松这场戏走上来，想坐在那儿休息一会儿，老虎上来，
2: 景阳岗碰见老虎。
1: 哎，这老虎上来一瞧见这武松呢，嗯，里边怎么这老虎就站起来了？
2: 他要吃他吗？
1: 哎，过去演戏就这点站起来。
2: 哦，站起来。
1: 两个人开打。
2: 哎，
1: 过来过去，查幺二三。打
2: 是
1: 一腿踢翻了，嗯，摁住了，有的还揪着老虎尾巴转俩圈、哦、有的就是摁下就打，三拳两脚将虎打死。打完了以后，武松感觉累了，
2: 这儿有这么一场亮相。
1: 哎，
2: 这个打虎就算。

0: 结束。
1: 猎户们上来，把这老虎捆好了，抬走。
0: 这戏就算完了，
1: 这场戏就完了，
0: 老虎的也就完了。
1: 现在演呢，比那阵简单了。
0: 现在怎么演？
1: 老虎不往起站了，它合理了。
0: 哦，不按起站。
1: 哎，老虎不能站起来跟狗熊似的俩人打。
0: 这倒也是。
1: 你看现在艺术夸张它有根据，
0: 它不能夸大，
1: 它有生活的根据，它不能胡来。
0: 哎，
1: 所以现在好，现在你看武松打虎
0: 啊，
1: 俩人的功夫全露得出来。
0: 是啊，
1: 过去净讲究露这武松，
0: 哎，
1: 那虎就是配的，反正弄两下，反正比那狗也大不了多少啊，那句。
0: 反正你爱怎么打怎么打，
1: 你看不出劲儿来。
0: 就是嘛。
1: 哎，那回我看武松打虎也出错了。
0: 哎，武松打虎还至于出错吗？
1: 也这么，这事儿都让我赶上了。
0: 这事也是奇遇。
1: 这武松啊，
0: 啊，
1: 这武生是够棒的，
0: 演得很好。
1: 演虎形的这个呀，
0: 怎么样了？
1: 那天喝醉了。
0: 这可不应该。你要有戏你就不能喝酒啊。
1: 自己知道哟，今儿我喝了酒了。
0: 你喝多了
1: 今儿还够劲儿。
0: 好嘛，
1: 今儿这酒它真好啊。
0: 是啊，这人也够馋的。
1: 我呀得早点下后台。
0: 我早点去，
1: 别耽误事。
0: 这还不错，
1: 到后台还有俩码，俩戏没上呢。
0: 啊，他呢？
1: 他就办上了，
0: 就钻了虎形了。
1: 哎，把虎形钻好喽，脑袋没套。
0: 是啊，
1: 躺在旮旯那儿就睡了。
0: 你看这
1: 他还想这个，我来这谁还看不见我吗？
0: 反正我扮上了，
1: 到时候谁还不叫我一声吗？
0: 这话也对，
1: 我也躺不了多会儿，我就是料然一盹儿一迷子就过来了。
0: 那不行，睡着了时间就长了。
1: 他想的挺好啊。
0: 嗯，
1: 武松都上去了，他这还没醒呢。
0: 这盹儿够多长。
1: 哎，谁虎形？
0: 虎形。
1: 哎，哪儿
0: 行？
1: 哎哟，这儿呢。
0: 呵，瞅见了。
1: 快快快快，别睡了
0: 啊，
1: 上了打虎了。
0: 哎呦，
1: 上去了。
0: 哎呦，上去了。
1: 你想啊，他正睡着，酒又喝多了，这临时的密梯子蹭下子蹦起来，嗡一下子这酒就上来了。
0: 哎呦，麻烦了。
1: 到台上就糊涂了。
0: 是啊。
1: 哎，糊涂晃晃悠悠，这虎也没趴下，站着就来了。
0: 呵，好嘛，这老虎
1: 站着来。那阵看戏呀，
0: 啊，
1: 台下的这看戏的呀，他也看个特别。
0: 是啊。
1: 哎，台下看戏，嘿，好嘿，
0: 嗯，
1: 哎，今儿这戏有意思啊。
0: 怎么？
1: 你看人演的不俗啊。
0: 怎么不俗呢？
1: 你看这老虎不是趴着来的，
0: 哎，
1: 站着来的。
0: 老虎也两条腿来的。
1: 对，这老虎晃悠点好。
0: 怎么呢？
1: 他新鲜。这什么叫新鲜呢？
0: 人家还给他胡出主意呢。
1: 武松这么一瞧他
0: 啊，
1: 他瞧不见他脸儿究竟喝醉了没喝醉啊。
0: 那是
1: 啊。那就打吧，
0: 打吧。
1: 过来，过去两个人就查上了。
0: 是
1: 幺二三这么一打，啪这么一脚
0: 给踢翻了。
1: 他应该这跟头是那虎形自个儿翻
0: 啊，
1: 他喝的晕头转向，那酒又上来了。这
0: 怎么样？
1: 没转过身呢，这脚就踢上了，吧唧他就躺下了，
0: 也没翻跟头。
1: 哎，武松就过去了，这么一比划，不能往身上真打。
0: 就是
1: 三拳两脚打完了以后，心里想了，也不怎么了，这个
0: 这是
1: 没演好。
0: 武松一两下，这就算演得蛮好了。得了，
1: 台底看戏的说，今儿这个戏呀，不大好。
0: 这老虎不大给劲，
1: 这老虎没劲儿啊。
0: 本来是嘛，
1: 显不出来武松的本事。
0: 晃晃悠悠的老虎，
1: 你看那武松，他那儿，好像还费了挺大劲儿似的，不就一脚吗？
0: 啊，
1: 三拳两脚怎么一脚就完了？这
0: 真是，
1: 他这看着武松啊，这老虎啊，
0: 怎么样？
1: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起来了。
0: 老虎又起来了，这什么毛病啊？
1: 他瞧着这武松，
0: 好，
1: 哎呦，一个场笑，
0: 那还不乐了？
1: 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啊，心说
1: 我这亮相这没有什么可乐呀？
0: 啊，
1: 怎么这
0: 什么意思了？
1: 往那边一瞧，坏了，
0: 怎么了？
1: 心说你怎么起来了？
0: 老虎又起来了，
1: 打了就死，怎么不死啊？
0: 就是啊，
1: 还寻思看戏的，他也琢磨
0: 啊，

0: 不是？
1: 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0: 这老虎怎么没打死啊？
1: 没打死呢？
0: 那位还给那位解释不？
1: 啊，
0: 不是没打死，
1: 怎么样？
0: 他这玩意儿他又缓过来了。
1: 没听说
0: 啊？不对呀、啊，缓过来不行，这跟书上不一样啊。
1: 是啊，
0: 书上是三拳两脚讲猛虎打死啊。
1: 给他捆上抬走。
0: 哎，你怎么抬这个杠呢？
1: 嗯，
0: 他书上三拳两脚打死以后，他那不是，他那不那不是那不是猎户来了就把他捆上了吗？
1: 啊，
0: 就给搭走了吗？
1: 哎，
0: 所以他就缓不过来了。
1: 是，
0: 他这不是打死了他没捆，哎，所以他就缓过来了。
1: 那也不行啊！
0: 武松这么一瞧，他既然你活了，那还得打呀，
1: 还得打呀、
0: 啊！哎，又比划上了，来幺二三过跟了过来过去，茶又打趴一脚，又给踹上了，他又趴起了过去一拢，三拳两脚一比划。一两下，
1: 这回这才算完。
0: 武松心里想，这叫什么戏呢？
1: 啊
0: 啊，
1: 多打了一回，
0: 瞧我挣钱挣得多，
1: 嘿嘿，
0: 瞧我这戏太轻松了。
1: 是啊，
0: 让我多打一回，
1: 瞧瞧。
0: 下来我就跟他说，
1: 嘿，
0: 我找后台老板。
1: 是，
0: 这戏怎么演的？
1: 嘿，
0: 哪有这么一回呀、啊？
1: 就是，
0: 别，
1: 又怎么了？
0: 他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又起来了。
1: 他怎么又起来了？
0: 他就哇更乐了。
1: 这个老虎哎，
0: 武松心说行嘞，后边戏也甭上了，今儿咱们俩抱圆了。来，
1: 这脸打
0: 打了，咱们今儿个
1: 瞧，
0: 打的哪儿算哪儿，没完呢。
1: 好嘛，
0: 幺二三过来过去吧。
1: 那还不生气？
0: 他们俩人这不是一过来一过去吗？
1: 啊，
0: 这武松他生气呀、啊，
1: 气坏。
0: 就是一错的功夫他说了、嗯、你怎么回事，你死了你知道吗？等要回来还跟他打呀。
1: 老虎怎么样？
0: 他这才明白
1: 哦，
0: 找到这儿是你死了。哎呦，恍然大悟，吧唧躺下了。武松回来一这戏又砸了。
1: 他不死了吗？
0: 没打就死了。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武松打虎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啊，这个北京地铁金台西照站。北京地铁十号线啊，这有一站叫金台西照，这也是呢北京市的地铁首次引入这个历史典故。那金台西照我们都知道，这是过去燕京八景之一啊。那么金台什么意思？从字面理解呢，就是黄金做的台子。最早啊，指的是公元前三世纪，燕昭王为了礼贤下士，在这儿呢修一个土台子，在这台子上面呢放着千金，哎，干嘛呢？就是聘请天下名士。至于这个台子的位置啊，由于年代实在太久远了，所以呢，就连考古学家也无法确切指出它在哪儿。而且呢，这金台在北京啊，据说有七八处呢。那这说这是金台，那说那是金台。根据这个《上古郡图经》这本古书里面说，黄金台呢在易水东南18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其上，言天下事。可是《水经注》里面呢又说，河北固安东有黄金台遗址。到了明朝，这个《长安刻画》里面也有这黄金台，说这黄金台呢是在河北的定兴。那么等到了清朝的《陈桓十略》这本古书里说，永定门外3里有黄金台。您看见没有，这史书记载啊就不一样。另外除了这个史书记载之外呢，还有我们北京城内灯市口东口路北原来有一二郎神庙，有的人说这个地方呢就是内城的黄金台，也就是内城的金台西照。这是马芷祥先生写的《北平指南》里头啊曾经说过这事儿。即便如今现在朝阳门外小庄往北有一金台路，对吧？很多朋友都知道金台路，北京一地名。那么当地人也有说了，这里就是古代金台西照的遗址。还有的说呢都不对，广渠门里有个西照寺，大家也熟悉啊，西照寺街。那么北京南城的居民就说了，你们那都不是真正的金台西照，我们这西照寺，你看有西照俩字吗？肯定是金台西照的遗址。种种说法都有，但是呢，谁说的对呢？这确实。

0: 无法考证。
1: 那到底这金台夕照在哪儿呢？那还真有专家给考证出来了，咱们呀下期再说。剩点时间给您听相声，侯宝林、郭启儒给各位带了一段妙手成幻。
2: 笑一笑，少一少啊，
3: 少一少。
2: 哎，
3: 您这讲法不对。
2: 怎么？
3: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2: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3: 怎么？
2: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3: 啊？
2: 那谁还敢听相声？
3: 怎么不敢听了？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五十。
2: 五十岁啊？
3: 对。
2: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四十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四回。
3: 笑四回？
2: 哎，就剩十岁了，再不能笑了。
3: 怎么？
2: 你再一笑没了。
3: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2: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3: 我也太小了，
2: 本来不可能嘛。
3: 嗯，
2: 笑一笑，少一少。
3: 哦，笑一笑，少一少。
2: 哎，对相声来说呀，
3: 嗯，
2: 是不可以短少的。
3: 哦，
2: 不可以不听的。
3: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2: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3: 哎，对，
2: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3: 嗯，
2: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3: 医疗的一部分，
2: 医疗啊，
3: 嗯，
2: 医疗就是治病。
3: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2: 相声可以治病，
3: 相声能治病。
2: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3: 还什么？
2: 有很多办法治病。
3: 您说说。
2: 有理疗，
3: 嗯，
2: 有电疗，有水疗，
3: 嗯，
2: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3: 哦，
2: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3: 用相声治病。
2: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3: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2: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3: 哦，这个演员少啊，
2: 不够分配。
3: 不够分的。
2: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3: 我们相声演员呢？
2: 相声演员也学医。
3: 学医
2: 啊？学大夫？
3: 这可不简单。
2: 什么？
3: 我没有基础啊。
2: 有行的。
3: 谁行啊？
2: 我行。
3: 你行？
2: 哎，最喜欢医药学。
3: 说医药学您懂啊？
2: 懂啊。
3: 先说药学。
2: 药学我懂。
3: 懂什么？
2: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打毒膏，
3: 这不行啊！
2: 啊，
3: 您得懂西药。
2: 西药
3: 啊，
2: 西药也懂啊。
3: 哦，
2: 阿司匹林。
3: 阿司匹林啊
2: 啊，
3: 那我也懂啊。
2: 治什么病
3: 啊？治感冒啊。
2: 啊，
3: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2: 吃两片就好了。
3: 哎，
2: 多大分量？
3: 这不知道。
2: 那还行啊，
3: 有分量。
2: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3: 啊。
2: 0.5的你就吃两片。
3: 哦，
2: 0.3的就吃三片。
3: 嗯，
2: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3: 一瓦？
2: 一公分。
3: 哦，
2: 不能多吃。
3: 是啊，
2: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3: 废话，有论斤吃药的吗？
2: 我对内科不太好。
3: 您对哪科？
2: 外科我行。
3: 外科动手术啊？
2: 哎，那行啊。
3: 行啊。
2: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3: 嗯，
2: 您甭找大夫，
3: 哎，
2: 就找我去。
3: 好，
2: 只要你豁得出去，
3: 嗯，
2: 我就敢干。
3: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了。
2: 那不至于死。
3: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2: 你得豁出疼去
3: 啊。疼啊。
2: 啊，
3: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2: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3: 啊，
2: 在医药。
3: 药？
2: 哎，你要打算这会儿长疖子开刀不疼，
3: 嗯
2: 先得实行麻醉。
3: 哦，
2: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的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拿个十字儿，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3: 哦，
2: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
3: 嗯，
2: 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嗯，拿纱布绷好了，胶条。

0: 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有领行。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院。

0: 阑尾炎呢。
1: 啊是啊，
0: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再简单的事情。
1: 嗯，
0: 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个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1: 哦，
0: 根据病例一看，
1: 嗯，
0: 应该实行手术了。
1: 嗯，
0: 先给实行麻醉。
1: 嗯，
0: 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
1: 嗯，
0: 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
1: 嗯，
0: 把盲肠取出来。
1: 嗯，
0: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1: 嗯，
0: 放归原处。
1: 嗯，
0: 赶紧给缝。
1: 嗯，
0: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
1: 嗯，
0: 说别动啊。
1: 嗯，
0: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1: 嗯，
0: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1: 嗯，
0: 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
1: 嗯，
0: 他说明天看人家。
1: 嗯，
0: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这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1: 你怎么办呢？
0: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
1: 嗯，
0: 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
1: 嗯，
0: 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
1: 嗯，
0: 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1: 对，
0: 送到病房去了。
1: 嗯，
0: 没十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
1: 嗯，
0: 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
1: 嗯，
0: 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啊，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水儿。那里什么东西呀，你拉开随便找了，
1: 不像话。
2: 好，听众朋友，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妙手成幻我们欣赏完了，那今儿的一笑堂就跟各位咱说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啊您准时听，我跟您接着讲讲这金台夕照。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

0: 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 跟踪

0: 骚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 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 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 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 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 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万套， 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 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 2798亿块， 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 5777亿元， 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 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3: 15五开局之年， 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4: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 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 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治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
6: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7: 完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 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纳飞纳。
4: 中国职工技术

0: 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9: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0: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1: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

0: 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3: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5: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4: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6: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4: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7: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8: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

0: 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启动；
4: 光影会盛世，双拥暖人心，暖城三件套上演，致敬最可爱的人；
5: 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我市全面推进信托制物业建设，让老旧失管小区换新提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张浩报道。8月1号上午，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启动。本次活动以“荣耀黄河，创赢未来”为主题，沿黄流域各省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齐聚暖城鄂尔多斯，以产品推介、线上招聘、项目发布、优质军创产品展示等多元形式，携手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跨区域协同发展。启动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农牧厅、文旅厅分领域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步发布活动主题标识和鄂尔多斯倡议。仪式后，军创企业项目路演、实地调研考察、线上带岗专场和产品宣介、就业创业成果交流等各项配套活动将有序展开。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国贸促会产业促进部有关领导同志、沿黄各省区以及北京市、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关同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农牧厅、文旅厅业务处的有关同志、鄂尔多斯市有关领导同志出席活动。
4: 8月1号晚，在康巴什乌兰木伦湖畔，以暖城双拥、荣耀八一为主题的暖城三件套如期上演，致敬最可爱的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杜龙、张扬、马静、任月凯的报道。晚上6点，乌兰木伦湖广场上军歌嘹亮，拉开了整场活动的序幕。激昂雄壮的军旋律响彻城市上空，以阵阵歌声致敬峥嵘军旅。21点，2026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静谧夜空璀璨五星，闪耀天际，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暖城双拥、荣耀八一字样次第点亮。八一军旗、革命战士冲锋剪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敬意。鄂尔多斯舰、主战坦克、东风41等大国重器造型接连亮相夜空，劈波斩浪的战舰、翱翔长空的战机，生动展现新时代强军兴军的磅礴气势，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到祖国日益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山河无恙，有你皆安，致敬最可爱的人，暖心标语生动诠释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退役老兵梁建飞：
6: 我是参加建军第49个年头，感受到这个社会，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建设的强大，感谢到部队给国家带来的安宁，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0: 军属张方。
1: 祝愿我们全体军人节日快乐，出行任务皆平安。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美丽的鄂尔多斯越来越好。
0: 恢宏旋律响彻湖畔，万千焰火呼啸升空，星火漫卷的烟花将整场气氛拉到最高。音乐喷泉随激昂乐曲尽情舞动，水火相融，声光共生，勾勒出山河锦绣、万家祥和的盛世图景。大家纷纷用手机定格璀璨瞬间，在光影交织间感受强军力量。退役军人杨志鹏，
2: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今天看到了暖城的烟花，让我感到了十分的震撼。还有就是无人机表演，让我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给我还有我的家人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
0: 呼和浩特游客玛丽莎，
3: 今天我感觉表演特别精彩，然后烟花也特别盛大，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国泰民安的这种气氛，所以我希望还以后还能观看到这样的表演，非常开心今天。
0: 包头游客王玉莹，
4: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我们暖城三件套的烟花、无人机还有这个音乐喷泉，确实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广阔，更加的壮大，比我所期待的更好。
0: 此次展演以2026架无人机、一级烟火、焰火、音乐喷泉展演三位一体的视听形式，展望强军征程，礼赞军人奉献，传递双拥温情，进一步凝聚起军民同心、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激励全市上下持续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暖城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我市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信托制暖心物业建设，以资金公开、共建共管激活小区治理，让成熟小区提档升级，失管小区焕发新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静、任月凯的报道。
6: 走进东胜区纺织街道便民社区新雅如小区，干净整洁的公益自习室成为小区便民服务的暖心亮点，有效解决了辖区青少年暑期学习托管的实际难题。很难想象，这里曾经面临着设施老旧、物业撤离等问题，陷入了服务差、缴费难的恶性循环。一年前，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在这里实施，经过一年多规范化运营，小区整体治理水平持续升级。
5: 东胜区纺织街道便民社区新雅如小区居民李志胜，
7: 信托制物业进来以后，这个服务非常好，最起码的小区的水位呀、绿化呀，这些也做了好多，还有一个我们广场的那个公共卫生间设施呀，做的也挺好。我们去广场玩的时候上卫生间挺方便，以前没有的，都就得回家。还有监控设施，已经我们小区现在基本是没有盲区。
5: 东胜区纺织街道便民社区新雅如小区物业经理冯埃宇，
8: 小区更换了100多个摄像头，箱子安装了200多个。更换了4个大门道闸，并增加了人行小门，修补了所有院内院外的50多处台阶，硬化了150多个车位，更换了110盏路灯，后又增加了40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从过去60%的收费率达到了现在的90%以上。
6: 同样落地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伊京霍洛旗阿勒腾席勒镇纳林高勒社区柳岸华亭小区是我市今年新启动的试点。该小区今年3月陷入物业弃管状态，小区垃圾堆积，公共设施瘫痪，停车秩序混乱。为化解治理难题，小区7月引入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物业进驻后，第一时间全面摸排梳理小区各类问题，建立清单，逐项整改，逐步理顺小区基础管理秩序。
5: 伊京霍洛旗阿勒腾席勒镇纳林高勒社区柳岸华亭小区居民刘小燕，
9: 自从进来物业以后，管理起来挺方便的，有个漏水了，是水管烂了，一叫物业就随叫随到。
5: 伊京霍洛旗阿勒腾席勒镇纳林高勒社区柳岸华亭小区居民刘文梅，
10: 3-4个月没有物业，整个乱七八糟，结果差不多1个月整改，卫生各方面都调好了，然后进来感觉

0: 不有了。
1: 小区面貌能够持续改善，核心得益于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独特优势。在该模式下，小区公共资金全部纳入监管，依托已上线运行的透明小区数字化监管平台对外公示，每一笔资金流向、账户余额对全体业主公开可见，真正做到了钱在哪里、花到哪里、怎么花的全过程透明，有效化解以往物业与业主互不信任的矛盾。
2: 伊京霍洛奇阿勒腾席热镇纳林高乐社区柳岸华庭小区物业项目经理李志：
3: 我们实行信托制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收支全部公开透明，把钱晒在阳光下，每一笔开销业主都能通过手机随时查询。小区从过去没人管转变为大家管。
1: 从成熟小区提质增效到失管小区重获规范服务，信托制物业打破传统物业甲乙双方买卖关系，转为业主委托、物业受托的全新治理模式。物业只按约定提取固定服务酬金，其余公共资金留存小区用于设施升级改造与日常运维保障。目前全市已有119个小区试点信托制物业，下一步我市将稳步扩大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覆盖范围，因地制宜向老旧小区、无物业小区、失管小区推广，推动更多小区实现有人管、管得好、收支看得见、服务信得过。
4: 伊京霍洛奇乌兰穆伦镇苏勒德霍洛村大力发展醋产业，为村集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醇香动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在苏勒德荣鲜醋业厂区醋酸发酵车间，工人们正细心翻搅一池池醋胚。酿醋原料配比严苛，按照400斤高粱、560斤麸皮、320斤稻壳搭配280斤谷糠混合拌匀。每三立方米发酵池内的醋胚需要工人日复一日手工翻铲，历经15天醋酸发酵、5天熏胚工序，才能正式进入制醋流程。六年来，无论酷暑寒冬，他们坚持纯手工翻缸发酵，为的就是最大程度保留粮食自然发酵的风味。鄂尔多斯市苏勒德荣鲜醋业有限公司经理郝志华：
5: 材料一天生产的是1.4吨，但是根据这个销售去定每年的材料。目前现在我们地窖里边还储存的有老陈醋是70来吨，今年计划生产4个月，生产100来吨。
4: 在晒醋车间，整齐排列的大缸见证着冬捞冰、夏日晒的传统工艺，也酿造出了草原陈醋的金字招牌。
6: 郝厂长，就像咱们这个晒醋车间这样的大缸，共有多少个？
5: 有40多个。
6: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从原料到这个醋出缸，要把这个醋放到这个大缸里要进行晒一下？
5: 生产出来醋，你通过冬捞冰夏晒这个工艺，更能提高它的品质。通过晒以后，它的浓度增加以后，然后我们再打在这个地窖里头储存，通过按照不同的度数储存完，储存了以后，就能得到那个就是那个咱们说的所谓说的老陈醋，它的年限更长，它的口感会更浓更小。
6: 比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要颜色更加的发黑，感觉
5: 这个酿醋的时间比较大，这个已经晒了8个月了。这个的浓度已经达到它的度数达到15度了，所以这个储存在地窖，它的品质会更好。你烧一下咱们这个醋啊，你看应该是怎么样？
6: 好酸，但是我发现它这个酸还稍微酸中带点甜。
5: 对对，这就是醋的酸香绵甜的那个特性。
4: 用传统工艺酿造的醋没有多余的添加，入口绵柔，酸柔不涩。目前醋厂的主要产品有传统手工纯粮食醋、老陈醋、精品分类醋等多个品类，靠着实打实的品质，这里酿出的醋不光乡亲们认，外面的订单也越来越多。鄂尔多斯市苏勒德荣鲜醋业有限公司经理郝志华：
5: 去年我们生产了80来吨，经营性收入去年是152万，纯收入是30多万，今年经销收入已经达到了50来万了。
4: 醋厂的红火让村里人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工人里有不少是本村和周边的村民， 农闲时来厂里务工，既能顾家又能增收。不仅如此，厂子还优先收购本地原材料，乡亲们的种粮积极性也高了。一口口大缸酿出的不只是酸香绵甜的醋，更酿出了一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已经霍洛奇乌兰木伦镇苏勒德霍洛村党支部书记张生平。
0: 2025年我们从的总体经济总共是个320万左右，其中就是醋产是171万，汽车运输是149万。26年我们准备从这个醋产再延伸一个这个口服液，还再准备上一个大车充电站，充电站的投资是500到700万这么左右，使我们总体经济更上一层楼啊。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告思雨，编辑小彤，播音嘉晨、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7: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8: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9: 爸爸，前面是红灯。
10: 不怕，这里没警察。
9: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0: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9: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0: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烟火聚草原，同心促交融，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以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鄂托克前旗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草原村牌系列重大赛事，精心打造鄂前旗好极了特色市集，开展草原村牌续岁月，好极了相守一家亲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市井文旅形式，创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载体，持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一、赛事搭台引流，打造民族交融全新场景。立足体育加文旅加商贸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思路，借助双赛联动热度，构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嵌式交流平台。市集设置六大功能区域，33个特色展位，聚集特色美食、非遗手作、文创潮玩、民族服饰等多元业态，现场集中展示羊毛毡、传统马具等草原非遗，与南京绒花、安塞绘画等文创同台亮相，实现南北文化互鉴互通、交相辉映。各地参赛队员、游客与本地各族群众齐聚市集，品鉴美食，选购好物，在沉浸式游玩互动中打破地域与身份隔阂，厚植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情谊。二、烟火赋能剧情，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本次市集深度融合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和赛事元素，打造沉浸式多元化交融体验场景，奶食品制作、铜锅奶茶熬制等民俗体验项目，让群众亲身感受游牧与农耕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魅力，蒙古象棋、鹿棋等传统棋类体验，吸引各族群众围坐对弈，以棋会友。非遗展区常态化开展宋锦、花馍等传统技艺教学，各族群众共学共做，共享非遗之美，在指尖传承中增进文化认同。板鞋竞速、抓沙嘎等民族趣味游戏，推动各族群众协作参与，同乐共享。长城护市沉浸式体验区，再现边关商贸历史风貌，各族少年身着特色服饰参与情景体验，让千年交融文脉在市井烟火中焕发新生，切实让民族交往融入日常，浸润民心。三、文旅融效提质，激活团结发展内生动力。小小市集既是拉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更是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的新阵地。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载体，全方位展示南北非遗特色、草原民俗风情和边关互市文化，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市集有效拓宽本地农畜产品、特色文创销售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以产业共建共享夯实各族群众互嵌制发展根基。同步推出的村牌奇遇、NPC 密宝寻踪特色活动，聚集客流人气，释放消费潜力，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经济增量。鄂托克前期积极探索民族团结加文旅商贸融合新路径，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擦亮本土特色文旅品牌，不断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奋进合力，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与全域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提质增效。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看见机遇，让青年与暖城同频共振。没有会议室里的空谈，没有流于形式的虚功。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委员、青年企业家、先进青年典型等30余名各领域青年奔赴达拉特旗，开展暖城英才看暖城考察走访活动。活动以实地观摩、精准对接的务实方式，搭建青年成长与城市发展的连心桥，生动诠释了暖城与青年双向赋能、同频共振的发展新态势。筑平台、拓渠道，方能让青年扎根热土，聚力成长。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搭建平台、畅通渠道是凝聚青年的关键所在。此次考察走访正是团市委为青年量身打造的行走课堂，在光伏基地查看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板间种植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体悟现代能源经济发展的鄂尔多斯实践，在跨企业实训基地体验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感受专精特新企业聚集发展的强劲态势。一路走，一路看，达拉特旗在新能源、特色农畜、数字经济等赛道的蓬勃生机，让青年们真切感受到鄂尔多斯立足资源禀赋、坚持科学务实的发展定力。

感受到全市上下真抓实干、奋发作为的拼搏精神。城市持续优化青年发展环境，持续扩容干事创业舞台，青年顺势而为，逐梦建功，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愈发清晰。

去产品公司达成品牌推广、产品进驻等合作协议。一次对接打通一条渠道，一次合作催生无限可能。团市委始终把服务青年成长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工作做到青年心坎上，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共青团就在身边，服务更精细，保障更到位，青年才能放下顾虑，放开手脚，在城市广阔天地大胆作为，实干出彩。担使命，勇争先，方能让青春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生逢奋进时代，更当扛起青春担当。走出会议室，深入第一线，青年们在考察中感受转型发展的紧迫，在交流中谋定服务大局的方向。他们奔走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坚守在民生服务最前沿，奋战在产业发展第一线，心中有梦想，脚下有行动，正是暖城青年的真实写照。新征程上，青年既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定力，在创新创业中勇担先锋，在实干笃行中绽放青春。一次走访是一次深度链接，一场交流是一次同频共生。鄂尔多斯市始终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积极推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以城市之名向青年发出诚意邀约，以务实载体架起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的桥梁，让暖城与青年在高质量发展中彼此成就。期待此类交流对话活动持续深化，常态长效，让更多青年读懂暖城，扎根暖城，建设暖城，在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中，书写属于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
8: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6: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1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四川的青城山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唐朝诗人杜甫曾经这样赞扬它：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池，为爱仗人山，单梯尽幽意。还有的诗人用仗人慈溪佳气浓，绿云拟住最高峰，来抒发自己对青城山的爱慕之情。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更是在青城山居住了好几年，美丽的青城景色给了张大千极大的慰藉，极大的启发和极大的灵感。青城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揽入了张大千的心中，化为了他的思想、感情、艺术创作和艺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阿依黛身临其境。

静地感受青城山水。到达青城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凝视着集万千锦绣于一身的悠悠青城山，顿悟为什么巴蜀山水是众多文人笔端的源泉。传说中的幽，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是很难感受到其间魅力的。那份清新，那份安宁，全都是因了这青城山中的绿。踏在登山的石阶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馈赠于我的新鲜空气，就感受到自己的心仿佛渐渐张开了翅膀，飞跃到山的那一端去。走在这绿荫如碧、山道盘旋的青城山中，如同走进了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山水画中。那时候，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自称为青城客的四川籍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直被困居在北京，想方设法摆脱日寇的纠缠后，他一路辗转回到了四川，最终带着家人来到了青城山上的清宫居住。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环境优雅，远离喧嚣，足可以沉淀去浮生乱世中滋生出的那些纷纷烦扰，让艺术家的身心完全归属于大自然。张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700多个日夜，在家乡灵山秀水的激发下，灵感源源不断，创作出了1000多幅珍贵的作品。从此，大师的山水画中再也无法离开青城山的绿。而在青城山的这段创作经历，也成为张大千诗自然的一个顶点。故乡的这片浓郁的绿，成为大师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情。直至晚年，远在巴西的张大千还精心绘制出巨幅的青城山全图，供自己以及家人握有。他时常对着画感叹道：“看山还是故乡青，如今能画不能归，生平梦结青城宅。”青城山已经成为大师终身魂牵梦萦的地方。山门的一侧便是始建于唐代、重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福宫。这座宫殿建筑在峭壁之下，气度非凡。殿内共有太上老君、杜光庭等神像，文物遗迹非常多。宫殿前面古木苍翠，四周五峰环列，气势宏伟。这也是张大千先生当年上山的第一站。只是如今殿内香火依然袅绕，故人却再难觅踪影。时间便是造物主，他在缔造每一个今天的同时，必定会带走昨天，而昨天的昨天乃至更遥远的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都只能是变成一种想念和故事。幸而有张大千先生的笔，为我们留住了许多美好的影像，可以让后人顺着他画里的山水寻觅大师当年的足迹。青城山此时的游人特别少，或许是因为错开了旅行团待客进山的高峰期。山道边的亭子里坐满的是等待抬客人上山的轿夫，而不是游客。他们每人身穿一件小马甲，或三五成群地打着扑克，或无聊地数着地上的蚂蚁。冷不丁我的身后就冒出一位轿夫来，非拉着我坐他的轿子。我摆摆手说不要，可他并不灰心，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游说。可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上山，总觉得坐上去像个胡汉山。你知道张大千吗？我开始和他聊天，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大师的传说。他愣了愣，随即回答道：“晓得，就是那个长胡的老汉噻，画的画好值钱哟。”我内心不禁一动，正想进一步挖掘出点名堂，
却不料他飞速地

朝山下奔去。原来我的身后又来了几位上山的游客，嘿，这个人啊，整个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派啊。到了清光绪年间建造的天然图画房时，迎面走来几个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头上还戴着阿里巴巴那样用布缠成的帽子，看上去像是电影中古老的波斯国商人，颇具气势。他们怎么也会来到这道教的名山呢？正当我用充满疑惑的目光暗自打量他们时，他们却朝山的一侧转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他们带队的导游在不远处安静地冲我微笑。那是一个高鼻凹眼的维族女人，看上去很亲切。为了抓紧时间，我几乎是一路奔跑着上的山，体力自然消耗得十分迅速，不一会儿就感到口干舌燥的难受。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才能偶遇一两个下山或上山的道士或道姑。偌大一座青城山，此刻除了能听见细微的虫鸣声，再就是我的心跳声了。我有些为这样的寂然感到了害怕，于是赶紧又加快了步伐朝天师洞行进。天师洞是古长道观浑元顶的一个天然洞窟，相传是张陵天师修炼的地方，是青城山的主庙，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又叫延庆观，唐代以后称为道观。环顾岩洞，这里面有张天师的石刻法像，殿内有三皇石像，雕刻精致非常。这里还有明代书画家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浮石刻，以及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所书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木刻等。每一样事物都极具文物艺术价值。我不由得想到，当年张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中，就是在这天师洞的接待厅中用的第一顿晚餐吧。道长摆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青城山道家秘酿洞天如酒为大师接风，大家把酒诗书，言谈之间大千首肯了为青城山上的清宫画花蕊夫人像。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的废贵妃，可谓一代才女。张大千先生在离开青城山时，将自己手绘的刻石向花蕊夫人与手绘的石刻图、麻姑像以及天师像的纸本留了下来，着实为青城山中增色不少。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青城山之旅。出了天师洞，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必须趁夜晚来临之前下山去，要不就赶不上最后一趟发往成都的班车了。留宿都江堰势必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行程安排，所以只能放弃上清宫了。虽然那里是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山居住作画的地方，抬头朝山上望去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只白色的鸟朝上清宫的方向飞去。我知道在这山中是有白色的乌鸦存在的，我也知道当年有一位樵夫就曾经把自己遇到的白乌鸦敬送给了张大千先生，先生为表感激当场赠给他自己亲笔画的秋牡丹图。后来张大千就以这只白乌鸦作为模特，画了好几幅姿态各异的白乌图，白色的乌鸦是非常珍惜的。青城山人说要百年才会出一只，能够看见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不知道出现在我视野里的是不是一只白色的乌鸦，难道它正飞往上清宫去寻找它曾经的主人吗？不过是种美好的想象，但是我却极认真地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那只白色的吉祥鸟。如果这世界果真可以演绎神话，我愿小鸟能见到它亲爱的主人家，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山路上依然是空旷寂静的，暮色又更是为它平添了一种神秘与玄机。我的心中满满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下山。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支配着我，让我这个方向感极差的人竟然如若走在熟悉的平地，下山的速度要比上山快了许多。我感觉到自己是在飞越过那些石台阶，就连走惯山路的小贩和道士都被我甩在了身后。

要抬我上山的轿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了出来，但他此时的速度却不及我了。不一会儿，他就落在了我的身后，好远好远。路过山中小卖部的时候，有几个店主喊我住在山里，我顾不上理会他们，只能边跑边冲他们摆摆手。其实心里对着青城山还是留恋的，如果不是时间紧促，也许我真的会留下来，留下来见识见识上清宫中奇特的圣灯现象。据说每逢雨后天晴的夏日，夜幕降临之后，在上清宫附近的圣灯亭内就可以看见山中亮光点点，闪烁飘荡，忽生忽灭，多的时候成百上千，山谷一时灿若星辰。相传是青城山的神仙们朝贺张天师时点的灯笼，其实是蜀山之中磷氧化燃烧的自然现象。不知大千先生是否也曾经亲历那样奇妙的景观？这样的问题是再也没有了答案的。青城山中只有这凉凉的风吹来，走出山门时竟然发现回成都的最后一班车还没有开走。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车厢里竟然有一对年老的孪生兄弟，他们都留着一模一样的白白的长胡须，戴着一模一样的圆框眼镜，穿着一模一样的对襟布褂子。这让我不得不再一次想起了张大千大师的自画像中，不就是眼前的这对老兄弟的模样吗？啊，看来这巴蜀之地孕育出的人，就连模样也都神似呢。青城山之行即将结束于这趟车的终点站，然而对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了解，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一座山，一个人，一段伟大的艺术成就，这就是青城山和张大千的渊源。而那其中深藏的某些故事，与我都是想要去探究，想要用尽一生去追寻的。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

0: 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2: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3: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5: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公子归胜和公子宋两人奔国君的驻地公公而来啊。这路上啊，这公子宋就对公子归胜说，今天一定有好吃的。为啥？你看我这食指乱跳啊，只要我这食指一动，准有好吃的。这个倒不假，这公子宋不是吗，在家里头坐了，有时就看自己这手指头突一动，有好吃的了。到厨房一问，准是焖熊掌什么的。哎，或者早晨起来这手指头食指一动，突一哈，有人请我吃饭啊，好吃的。哎，到中午准来，你看看他这个第六神经感官特别敏感，特别在这个手指头，嗯，很了不得，食指大动。所以今天他就说了，他说肯定有好吃的。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宫宫啊，到了宫宫必定都是公族贵族，是吧？一看来了不少大臣们，俩人就溜达。这一半会儿也不知道这郭军叫咱们干什么，咱们俩溜达溜达吧。这转悠来转悠去啊，就转悠到左院。哎，大左跨院这个地方正是做饭的地方。干嘛呢？两个人就进来了，这很随便就进来了，就来到这大厨房。那国君的厨房那可，哎呦，好几百号啊，正忙着呢。有一个厨师啊，正在那儿卸那只巨龟呢。楚国不给送了一个龟吗？嗯，已经都宰杀完了，然后呢往下分解，哎，然后往锅里头扔，好熬汤熬羹。你看怎么样？公子宋用手一指，你看怎么样？我说准有好吃的嘛，这不就这好吃的吗？俩人正在这嘀咕的时候啊，郑灵公来了。郑灵公前边下了一道令，说为了给大臣们一个惊喜啊，今天吃什么不许往外说，听见没？他屁颠屁颠跑过来干什么来了？想看一看坐到什么地方呢？赵石说，你找一个下人啊，找这么一个侍卫，你来问问不就完了吗？不，他亲自跑来了。他这一跑来一抬头，哟，一看这公子归胜和这个公子宋在这儿呢，俩人对那个大缸啊，就那个分解那个龟的那个缸指指点点。你赶上这郑灵公就过来了，哎呦，你们两位怎么在这儿啊？啊，公子归生一看，君上，我们呢溜达溜达。这公子宋就说了，哎呀，国君，今天有好吃的啊，吃龟呀、啊。哎，他这个这郑灵公这心里头又打了个嗝。然后呢，这公子宋又说了这么几句话，哎呀，这些天呢我就想吃龟，万没想到啊，哎，国君，你真让我吃上这只龟了。我听说了楚国送了一大龟，没想到啊，你把它宰了，犒劳我们，多多感谢。这郑灵公啊，好大的不愿意。要说这个人呐，是小心眼儿嘛，啊，心态畸形。他一想，我这么保密，那么保密，没保密住，本来想给大家个惊奇，结果你们事先知道了。这实际用现在的话说呀，哎，就是把包袱给刨了。那说相声不讲究包袱吗？啊，一抖包袱大伙哗笑了，结果还没等抖呢，

有人就把这包袱给解开了。用咱们再说一句叫剧透啊，这剧情透露叫剧透。赵石说开个玩笑的事儿，可没想到这郑灵公他心态畸形，他心里咯噔咯噔咯噔，哎，就不得劲儿，哎，这剧透了，包袱给刨了，他一甩袖子走了。等到开饭的时候啊，用那大锅盛上来呀、啊，他突然下了这么个令，你们都喝啊，吃啊，只有公子宋不能吃，你不能吃。公子宋一探脑袋举上，我为什么不能吃啊？哎，我说你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他把自己那不愿意啊，那个劲儿啊，全压在公子宋身上了。公子宋点点头，好，那你不让我吃，我就不吃了。他走到这锅前，拿这食指在这锅里头那汤蘸了这么一下子，然后往嘴里头这么一放，巴嗒巴嗒，哎呦，真香爷，真香爷。然后他溜溜达达出去了。这也是个玩笑，这给国君一个台阶，你看你不让我吃，当着众人的面啊羞辱我，那我这么尴尬的走多不好意思。哎，我就挑个皮捣个蛋吧，哎，弄个梨去是吧，我用这手指头蘸点汤，我尝一尝，管怎么地我也尝着汤了。结果他转身这一走，这郑灵公气的这牙直咬啊，他心中想的那话他说出来了，你等哪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你说这郭军多小心眼啊，你说这郭军这不心态畸形吗？就因为公子宋哎，用这手指头蘸着这点汤放到嘴里头，然后转身走，他就想杀掉郭晨呢。他在边上站的正是公子归生，一听这句话机灵打了个冷战，哟呵，心中暗想，这郭军呢够呛，这郭军有点毛病，哎呀，这病还不轻呢。吃完了饭，公子归生回到家里头，坐那儿想了半天，琢磨了半天，他站起来了，告诉外边备车，上公子宋他们家去。公子归生就来了，哎呀，公子宋一看来了，大哥赶紧坐去吧，啊，两个人谈唠了一会儿，公子归生告诉公子宋啊，兄弟，你最近加点小心呐，啊。咱们这国君呐、可能要对你下手，因为他说了这么一句，说不上哪天我要杀了你，就是指着你呀、啊，你万万小心为上。哦，公子宋点点头，他要杀我，我说不上哪天把他再宰了。然后两人谈到别的，公子归生就回来了，回来可是回来呀、啊。没过几天呢，这国都里就传出一种话来，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要杀那郑灵公。以往这郑灵公跟这公子归生关系也不错，这风言风语这就传出来了。传出来之后，郑灵公哎呦一打听，怎么的，公子归生要杀我，就和这公子归生疏远了。也恰巧公子归生这时候要办几件事儿，他都给挡住了，没让办。行了，这事儿你不用管了，啊，这个事儿你也不用管了，啊，那个事儿你不用管了，就渐渐把这公子归生啊权力给削弱了。公子归生啊，那也得说是郑国有头有脸，朝中之重臣呐、啊，掌管很多事情，这怎么突然之间国君左不管右不管，不让他管了呢？公子归生眼珠一转，明白了，来到公子宋的家。兄弟，公子宋笑了，怎么样，我告诉你啊，那窑是我造的，听明白，我呀就是把你逼到我这条战线上来，咱们这国君呢捧不捧他没什么用，干脆把他去掉得了。公子归生转念一想，可也就得这么干了，如果要是不去掉这郑灵公啊，我这日子也没好过。嗨，你这王八炖的，你说楚国你送来什么不行啊，你非送个大王八来，哎呦，这一个王八惹的祸。行，俩人就合计怎么把郑灵公给宰了。那这俩大臣要找

找时机，那还不好找吗？他都有私人武装啊，在他的私人武装当中挑了一个死士，找了那么个机会，带到宫宫里边去，结果把郑宁给杀了，杀掉郑宁啊，噗，这一宰，哎呦，整个郑国呀，没人吃惊，为什么呢？这郑灵公上来几天儿，做的那些政策呀，啊，还有对待大臣呐，不是太好，没人同情他，杀了杀了就杀了吧。那么在他的这个兄弟当中再找一个吧，是不是？找一个爹俩妈的那样的，或者一个妈的一个爹的，因为一个国君的儿子多了去了，是不是？这郑穆公好多儿子，哎，就发现。公子吉这人品好，跟公子吉一商量，公子吉呀一摇手，哎呀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你们饶了我吧，你让我打更都行，就别让我当国君，我不够你德啊，啊，绝对不行，说什么也不干。哎呦，那怎么办呢？那这吉不干，再找一个，哎，就找到了，这公子坚。哎，公子坚这人也不错，就这样，群臣们把公子坚扶到了郑国国君宝座呀，就是郑襄公。这郑襄公继位了，这郑襄公为了稳住自己的江山，他就展开了一个行动，他把所有自己爹生出那儿子来啊，一个爹俩妈的。啊，或者是一个爹一个妈的，自己的哥哥兄弟全往外打发，要不然我就宰了你们，因为你们在我这个国内太不安全。好家伙，这多少弑君行动啊！把国君宰了，又找个弟弟或者找个哥哥就给收上去了，我把你们都赶走，打的一个不留，然后有人把我宰了，哎，就没人继承这国君位置了。所以没有人继承国君位置了，我这国君才能做得稳稳当当，你们就不宰我了。那么就这样，这个郑襄公来了这么一个清扫大行动。咱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期咱们说到这郑襄公继位，这郑襄公啊，乃是郑国的第13任国君呐、啊，他在位18年。死后的时候，谥号为襄公。那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这些诸侯们这个谥，什么齐桓公啊秦穆公啊，那么中间这个字都代表什么呢？哎呦，这有好多说法。比方说他这个襄公，这个襄字死后给他这个字儿代表什么呢？是必地有德，因事有功，执行克刚，哎，这是比较好的。你要什么灵啊，哎，这就有点麻烦了，是不是？就说明郑襄公这个人呢还是可以的。不过现在当郑国的国君可实在难当，为什么呢？晋楚争霸呀，这晋国和楚国呀，这两个国家呀，就拿这个郑国呀当球踢，因为他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这是中原诸侯国当中的中心之地，兵家必争之地啊。楚国要想争霸，必须占领郑国，打开奔向中原的大门。那么晋国要想克制楚国，就得把郑国稳稳地拿到手，不让楚国进来。所以这个时节的郑国国君那是最难受的，受那甲板的气，因为他的前后是两大强国呀。那么这个楚国是长时间发兵攻打郑国，那么郑国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哎，你要赢了，你把晋国打败了，我就投靠你。那么这个晋国要把楚国打败了，哎，我就投靠晋国。所以他来了一个墙头草的作风方式，那么可这一年呢，突然楚国不打他了，年年发动战争，而这一年突然不打了，

就是公元前600年，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楚国有了一场大内乱，这一个内乱把楚庄王给拉住了。怎么内乱呢？他们有大令尹吗？这大令尹叫窦月娇，这个窦月娇呢，就是若奥族的人员啊。这老窦家呀，在这个楚国那真是除了国王，那就是他，那是一手遮天的。他这个家族势力是非常之庞大。哎，那么这个窦月娇是谁的儿子？他的父亲叫窦子良。窦子良啊，和这个窦梧桐，就是楚成王时代那个大令尹窦梧桐，春秋时代的大名人窦梧桐，人家是亲兄弟，亲哥兄弟。窦梧桐的弟弟就是窦子良，窦子良的儿子就这窦月娇。小时候啊，窦梧桐就看这窦月娇这眼神啊，长得这个五官，另外还摸摸他脑袋，摸到后脑勺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反骨。哎呀，窦梧桐啊就说了，说这个孩子将来呀，能给咱们带来灭族之灾。他就告诉弟弟，你把他杀了完了啊，你看看那个鹰眼柴声。什么柴声啊？就说话像那个豺狼叫唤一样，这个人呢不可留。可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这窦子良他下不去手啊。哎，渐渐这个窦月娇就长大了，哎，一点点就长大了。长大了可是长大了，每每的开这个家族会议，就是这个班奥族啊，班奥族要如果开庭家庭会议，就是本族会议，每次窦梧桐都提醒你们要防备这个窦月娇，据我看来他会给咱们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啊。如果他有一天要掌权了啊，他有一天要掌权了，你们赶紧逃离楚国呀，这个人会给咱们带来哎呦不可想象的灾难。后来这个窦月娇长大了，到了楚庄王这一代，实际当时他当的官是司马。那么这个大令尹这个官职呢，是由窦梧桐的儿子窦班担任，所以他就老琢磨，我怎么能当上大令尹呢？哎，不狠不吃米呀，他就使了这么一个计策，在这个楚庄王面前诬陷窦班。后来他左鼓捣右鼓捣，终于把这个窦班鼓捣下台了，然后他当上大令尹了。当上大令尹之后，军政大权掌握一身呐，哎，特别是他掌握了军队，每每的起反心，有时候喝点酒拉出剑来，就说要把这楚庄王给宰了，因为他有大军营，他住在军营里边，他不出来，他怕这个庄王受了他。有一次啊，就发生了叛乱，哎，小股叛乱，这时庄王就找到他。说咱们不管什么矛盾啊，要说楚庄王这个人大仁大义，哎，那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能忍的时候就忍，能刚的时候就刚啊，还富有人情味儿。所以说这个庄王就劝他，你呀别造反，别把这个楚国弄得四分五裂呀，好不容易我们由一个小子国发展成今天能称王，能雄居江南，能俯视诸侯，这就很不容易了。你呢不要造反。这位窦月娇听楚王一劝，消停两天，没两天又反了。哎呦，他就说这楚王对不起他，最后把这楚庄王啊给逼得没办法，押上三王之子，说我要如果对不起你，你把他杀宰了。三王之子啊，啊，那是谁呀？楚文王的儿子啊，楚成王的儿子，楚穆王的儿子。
都押给这个窦月娇了，作为人质，说这三个人在你的大营里边，如果我有对。

0: 阻的情况下，没办法了，带兵迎战之，两下就打起来了。因为现在这个窦月娇带领大兵浩荡荡杀向郢都，啊，也就是楚国的都城。那么楚庄王带兵迎战，从这个数量上来看，庄王啊占有优势，人比较多。但是你别看这窦月娇的人少，那乃是楚国的精锐之师啊，哎，那若傲之士的足兵啊，那能杀惯战，骁勇非常啊，两下列阵。楚庄王是大声的劝说，不要内乱，有事咱们好商量，是不是啊？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是不是要推翻我，你当楚王啊？咱们可以研究啊，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你要觉得你有这个德性，你就来当这个王，我呢俯首称臣。哎哎，事情一到如今，还谈什么？啪啪啪，嘿，还没等交手呢，这窦月娇啊就给这楚庄王射过去三箭。楚庄王那也是能杀能打的人物，他看这个距离啊，他觉得你射不到我这儿，因为两下离得很远，是不是啊？可没想到啊，这窦月娇不是吗，这个剑法奇精，这个臂力也有劲，这剑也长，结果这三箭全都射到了楚庄王的坐都大旗上，那旗杆上，啪啪啪，哎呦，把庄王吓一跳，还甭说他吓一跳啊，哎呦，所有的庄王这边上这些当兵的都吓一激灵，我的妈呀，这窦月娇这个剑法可是真绝呀！就在这么光景，庄王有点儿装不住了，哎呦！这么厉害吗？再一看窦月娇边上这些兵，一个个都光着膀子啊，赤壁挡刀枪呀，咬牙切齿，怒目横眉，那一个顶十个。庄王就觉得坏了，要打的话肯定败，因为我这些人虽说人多，但是战斗力很弱。就在这么个光景，在庄王的边上站一位，他低低的声音问这庄王，君上，窦月娇你让他死吗？啊，庄王还没缓过神来呢，我现在就整死他行吗？行啊。还没等庄王啊缓过神来看谁说话的时候，这谁跟我这么说呢？说整死个窦月娇这么容易吗？啊啊，行啊。耳轮中就听见嗖砰的一声，窦月娇是大喊一声，尸横当场。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2: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2: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3: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5: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4: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6: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4: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7: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4: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咱们书接前文，楚国内乱，大令尹窦月

焦造反呐、带领大兵是攻打郢都。楚庄王带兵迎之，两军对阵。那窦月娇弯弓搭箭，他有个外号叫神箭窦月娇。你别看两军阵离这么远，那得三箭呢，啪啪啪就中了楚庄王的戎车坐都大旗的旗杆上，啪就关在那儿。哎呦，把这楚庄王可吓了一跳啊！这两边当兵的都一哆嗦呀，知道我这窦月娇啊能杀惯战，号称神箭呢，神箭呢，这庄王还在琢磨是打是不打呀？要打是必败无疑呀。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就在这边上问了庄王一句：“君上，你是否让这窦月娇死啊？要让他死，现在我就把他解决了。”行啊，杀他。因为这时庄王有点迷糊，拿行话来说有点晕船，有点晕了，就这三箭把他有点射懵了，所以别人说话他这答应是答应，他谁呢？这谁跟我谈话呢？他这么一甩头才看清楚，边上站一人，此人身高八尺，相貌堂堂，两道浓眉。只见此人弯弓搭箭，一箭走出去，杀嗖砰。谁呀？此人不是旁人呐，乃是仰窝之人，前门书我介绍过，叫仰游击呀，人送外号叫仰一箭呢。你窦月娇不叫神箭窦月娇吗？人家这仰游击呀，外号叫神神箭仰游击，比你多一神，那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箭射金钱眼。那么今天他站在庄王的戎车边上，因为他跟庄王是好朋友，他又是朝廷的官员，那跟庄王是亦师亦友。说一看你窦月娇射了三箭，你有点太欺负人了啊！你又造反，所以他问庄王是否弄死他。可以，这一箭就过去了，噗，正中在窦月娇的眉间之处啊！紧接庄王大手一挥，摇旗一动，杀！这楚军可就上去了，大获全胜。这个在《左传》上给写了九个字啊，来说明这场战争，多一个字没有，就写了九个字。怎么写的呢？古而尽之，随灭若敖氏，就这么九个字。那一至于说战争的细节啊，有其他书啊进行了记载，《左传》上、《史记》上就这么九个字啊。那至于仰游击是否箭射窦月娇，这个也许是传说，但是有的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啊。因为这仰游击确实是神箭，在春秋时代那天下第一，谁也比不了。总而言之，庄王大获全胜，荡灭了国内的一切啊异党势力，把这窦月娇弄死之后，紧接着就把这若敖氏啊给灭了族了。这必须的，要不说窦武图这个人呢有先见之明啊，他活着的时候啊就说这个窦月娇将来啊会给咱们本族带来灭顶之灾呀。你这个叛乱灭族之罪啊，一下庄王一咬牙一瞪眼，实际他们那个亲属实在太亲了，都是有打那一个总根来的啊，一个祖先，但是那也得灭。庄王一想，平日里你们若敖氏啊，那就掌控着大令尹的大权呢，盘根错节，结党营私啊。如果不趁机把你们灭了，将来我楚国就没了。所以灭得很透，灭得很狠。但也留一个，因为在没灭若敖氏之前呢，有这么一个上大夫叫克皇啊，也是窦克皇，也是老窦家的，若敖氏族的，被派到齐国去出使国事。他走到半路上的时候，就听说楚国内乱，楚庄王在灭这若敖氏这族。

这有人就劝呐、啊，窦可皇，说你就别回国了啊，赶紧跑吧，这实在太危险呐，他灭你们族呢。这可皇啊笑了，带着眼泪笑着，说我身为一名使臣，啊，国君交给我的任务，我就应该完成到底呀。我如果中途半路跑了，我这就是不忠君的表现。至于他灭族，那是内部啊发生的矛盾。现在我不是使臣吗？我要回去交差。所以这窦可皇乃是窦谷无徒的这么一个儿子。就这样，他回国了，先向楚庄王交差。交完了差之后，主动跑到监狱那儿要蹲监坐狱，说你把我杀了吧，是不是？现在不灭我们族吗？有人就把这事儿告诉了庄王。庄王一听，哎，这是前朝大令尹窦谷无徒的这么一个至亲呐、啊，啊，哎呀，窦谷无徒为楚国呀呕心沥血呀，楚国是在人家手上飞黄腾达的，我要如果把他杀了，还对不起窦谷无徒啊。行啊，让他继续当官，继续当官，就保留一个叫可皇的窦可皇的，这是给老窦家在楚国留了这么一个根儿。这也就说明楚庄王这个人不是斩尽杀绝的人。哎，那么国内的事情平完了，那么紧接着那就打晋国呀，啊，跟晋国较劲，他打晋国，他不打晋国，他打郑国。那么现在这个楚晋两家争夺的这个焦点就在这个郑国，所以他几次的发动战争，发兵去攻打郑国，像拉锯战一样。那么晋国那边呢？晋国是晋成公啊，现在晋成公当国君啊。那个晋成公这个成，他死后这个谥号啊，为啥给他个成字儿？就说明这个国君还不错。这个成的解释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安民立政，通达力强，柔德有光，啊，就说明这个国君还可以。那么晋成公啊，那么立刻就派兵去救郑国。你等他到那儿了，楚国走了，晋国刚撤回来，楚国又杀进去了。哎呦，这郑国可遭了罪了，夹板子气呀、啊！一会儿你来，一会儿他走。楚国一来，马上求急，啊，晋国就去。楚国打急眼了，郑国就投降楚国。哎呀，晋国一看你投降楚国，我揍你！派大兵来揍，楚国来救。结果晋国又赢了，马上把楚国又抛弃了，又投靠了晋国。就这样摇摇摆摆，摇摇摆摆，到了公元前600年这个时刻。楚庄王平息了国内的暴乱，突然发兵攻打陈国，把郑国给甩开了，我不打你了，攻击陈国呀。他为啥要打陈国呢？哎呦，他有理由啊，你不能除无名之师啊。这个陈国这个国君呐、啊，叫陈灵公，他是第19任国君，在位14年。这个陈灵公是吃喝嫖赌抽人风，他喜欢女人，喜欢哪个女人呢？有个叫夏姬的。这个夏姬原来是郑国郑穆公的一个啊女儿，就嫁给了陈国一个大夫啊，叫玉书的，就嫁过来了。这玉书呢也是个贵族，结果没两天生了个儿子，这儿子叫夏征舒，哎，叫征舒。哎，过了3年5载的，这玉书死了，这夏姬就守了寡了。这一守寡，寡妇门前是非多呀，他就跟一个呀上大夫叫孔宁的勾搭一起了。哎，两个人就有了奸情了。这孔宁呢，有一天喝点酒，就跟这郭君啊，陈灵公就说：“哎呀呀呀呀，国君呐、啊，我得到了一个女人夏姬呀、啊，就是玉书他的老婆。玉书死了之后啊，哎呦，他守了寡了，他是不甘寂寞呀。哎、我得到这个女人呐、啊，真是开心极了。”这陈灵公就跟这孔宁说：“哎呀，你看我

身为国君，每天呐、啊、国事繁忙，是不是？我这肝呢有火，心里有野火，能不能让他给我拜拜火？可以呀、啊，我把他介绍给你，你看看这受了吗？结果他就把这夏姬呀、啊、介绍给陈灵公了。陈灵公就到了夏姬家，哎呦，一看夏姬这高兴啊。那么陈灵公又有个宠臣，叫易行父，也是上大夫。这陈灵公跟这易行父关系很不错，所以啊，有一天易行父说：“我牙疼，哎呀，我有点火大。”陈灵公说：“那行啊，我给你找个拜火的。哎哎，我有一个夏姬呀、啊，他也跟孔宁有一腿，跟我也有一腿。行了，你也伸一腿吧。”就这么的，这个易行父啊，哎，也和夏姬鬼混在一起。这三个人呢，一个女的，那都公开了，就公开在夏姬里这个家里头啊，跑到夏姬家里头去，陈灵公、孔宁、易行父是吃喝玩乐，哎，然后就在这屋里头就开鬼混，都已经诸侯国呀，这已经都不是什么秘密了。一个国君领着两个上大夫，傍一个女人，这夏姬不是吗？谁来都行，哎，哎呀，妖艳十分，打扮打扮，抹吧抹吧，就开始给这仨人跳舞，那是载歌载舞啊！没想到啊，堂堂一国君，就因为傍个夏姬，丢了一条人命，才引出楚国征伐陈国。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啊，喜欢寡居的女人大有人在。比方说曹操啊，曹操不光喜欢寡居的女人，还喜欢别人的媳妇，嗯，他就想办法弄到手。但是春秋时代的陈灵公，他不但喜欢这个寡居的女人，喜欢的同时还得拉上俩哥们儿一起喜欢。哎，你看这较劲儿吧。所以这个陈灵公身为一国之国君，和这个上大夫孔宁还有大夫易行父三个人就吊着这夏姬。这夏姬不是吗？那是每一天卖弄风骚啊，哎，擦烟抹粉跳舞。就这个事情已经啊传遍国内了，由国内就传到外国去了，哎，什么鲁国呀、晋国呀，啊，没有不知道这事儿的，大伙儿都成为笑谈。另外这三人呢，这君臣三人也不要脸。有一天朝堂的时候，孔姨父啊拿出了一个红兜兜来，哎，就是红兜兜，女人前胸带那兜兜，嘿嘿嘿，就跟那易行父说：“你看看，嘿嘿，这是夏姬那兜兜在我这儿呢。”啊，易行父一看，啊，兜兜，你那算啥呀？是吧？你看我这什么，拿出来了，绿色的啊内衣啊，这是他穿睡觉的内衣，在我这儿。俩人正比了呢，陈灵公过来了：“你那兜兜和内衣不算啥，你看本君有什么？”拿出来了，这是夏姬的裹脚布、裹脚条子，缠足的。你看这香，你们俩闻闻。哎呀，那群臣臊的那脸都通红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整个这陈国就是一黄色朝堂，你这受了吗？另外这夏姬我儿子夏征舒也受不了啊，他也在朝中为官呢、啊、你说这怎么说呀？啊，一个是国君，那俩是同事，那是自己的母亲，所以他就怀恨在心。这个夏姬不是吗？有一天就跟这个陈灵公说：“说我想盖这么一个宫啊，我到那宫里头去住，咱们叫逍遥宫，在里边我一住，你们仨就来，咱四个呢就随便逍遥，那就盖吧。”哎呀，你别看陈国穷，陈灵公批出俩钱来，这就盖了一个宫。等竣工那天，这里边是连吃带喝呀，哎，连跳嘻嘻哈哈的。哎呦，在屋里头这四个人可就闹上了，是不堪入目。那夏征舒啊，就夏姬那儿子，在那后院啊，那心是把抓如常啊，这可如何是好？母亲如

如此淫乱啊，这我怎么出去见人呢？另外你身为一国之君，干出这种龌龊事情来。还有那个孔宁一行父，他喝点酒啊越想越生气啊，不行，这口气说什么我也咽不下去，我必须杀死这个郭君呢，让我爹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要不然我爹死了，那魂呐，那魂都没脸儿，你这受了吗？所以他准备好弓箭，这陈灵公给屋里头啊穿个短衣短袖，基本上算裸奔吧，就有打屋出来干嘛的，要上厕所，他有打这门一出来，月亮门这儿，这夏征书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个人的箭呢射得非常准呢，弯弓搭箭，嗖通，这一箭就给这陈灵公哽嗓咽喉咳了嗽，可就射进去了，一声惨叫啊，尸体横在当场。紧接着夏征书拉出箭来，就往屋里闯。那孔宁和那一行父听外边一声惨叫，感觉不对劲儿啊，把这窗户推开一看，我的妈呀，这夏征书啊眼睛都红了，拿着兵器就奔这边来了。孔宁和一行父一看大事不好，两个人有打南窗户就蹦出去了，气得哭来气得哭，连夜往外狂奔。人家夏征书他们家也有家奴啊，有卫队，立刻组织一些人抢公公，杀他的太子，我要把这国君他们家斩尽杀绝。这陈灵公有个儿子啊，被立为太子，这个人叫大武，太子大武听说这事儿了，哎呦，夏征书杀公公来了，赶紧跑吧。这大武啊跑了，跑哪儿去了？他一出来我上哪儿去呢？这儿离晋国，这行了，我上晋国得了。他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跑到晋国去了，避难去了。说那孔宁呢和那一行父呢，这俩人出来一看，咱上哪儿去？楚国离这儿近，咱俩往楚国跑吧。嗖嗖嗖嗖嗖，他俩跑楚国来了。那么这孔宁和这一行父到了楚国，就见到了楚庄王。哎呀，呼带喘的。哦，庄王一听啊，笑了。你们呐，你们这些君臣呐，作风不正啊，导致亡国呀，导致内乱呐。说白了，那叫作风不正，老百姓话，你们这叫破邪之乱呐。你看看你们这是搞破邪，闹出乱子来了，是不是？这本王如何出兵管之？楚庄王都没话说了，早就听说呀，你们陈国国君陈灵公啊，彪那夏姬和俩上大夫三人四人通奸，你们还有脸？哎呀，这让本王如何是好？你看什么乱都能平，是不是？你这个窦氏之乱，国内窦氏之乱刚平息完的，他能平，是不是？大臣叛乱他能平，就唯有这破邪之乱他不好平。你说我出师得怎么有名啊？这楚庄王在这扒着嘴琢磨，实际庄王愿意出兵，我把陈国给他拿下来，就划到我楚国的地盘不就完了吗？这时姐他正犹豫的时候啊，有一位大臣叫乌臣，这个乌臣还有一个叫公子策的，这俩人就主动的找到庄王，一定要出兵，鹰派啊，就非要打，必须出兵。说这俩人必须出兵，他出于什么目的呀？这乌臣呢，前几年呢到过陈国，见过那夏姬。哎呦我的妈呀，他见到之后啊，那是撕心裂肺，抓耳挠腮呀，那简直受不了了，回来做梦都这夏姬。听说夏姬守寡了，

他还暗中派人呢，跑到陈国去，想搭个搭个这夏姬。结果后来听说夏姬标上了陈灵公，啊，标上国君了，他就把这事儿呢，暂时就撂到一边。这次孔宁和义兴父跑来，说出了人命的国君被杀，夏姬现在干嘛呢？夏姬现在就在他那宫里头待着呢，啊，在那儿没主了。没主了，没主了，好办呐！哎呦，这乌禅一想，我鼓的楚庄王是不是把陈国拿下，我把夏姬弄到手，哎，这多好啊！他这么想的，说那公子策呢？那公子策也是这个想法，也是前两年到我陈国见过夏姬，也是惦记上了啊。后来听说跟国君这夏姬跟国君飙上了，所以他也就凉了，这回又热起来了。啊，夏姬独身了，到那我嘁嚓咔嚓嘁嚓哭哧就把夏姬往床上拉呀，哎，这辈得了夏姬呀，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这俩人就跟这楚庄王说，咱们得出兵，出兵得有个理由，他俩能说是，就为那夏姬是不是？咱们就把这陈国给他灭了就完了，哎，他俩人呐能把那底卸给楚庄王吗？为了女人而劝发兵。必须得打军杀，这正是个好机会，把陈国拿到手，划到咱们的版图之上，楚国是又强大了。哦，原来如此，好吧，准备发兵，这就发了兵了。那楚军呢、啊？那强国之军呢、啊？那打陈国那真是如走平地一样。大军过去啊，打他的首都上蔡都没用一天就把城拿下来了。赵石说在春秋时代攻城一攻几年的都有，因为他那个城墙高大啊，里边的拼命死守，攒足了粮食，我就不怕你攻城，有打几年的。他到这儿没用一上午，城门就给凿不开了。因为这个陈国老百姓也不愿意玩命，自己的国君不是玩意儿，楚军来了，行了，啊，尽量少牺牲点人吧，基本上就算开城门投降了，哈、啊，楚军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楚王啊，楚庄王往他这公公这个座位上一坐，就过去是陈灵公的座位，现在楚庄王坐这儿，说咱们言得哪儿咸，醋得哪儿酸呢？打陈国的原因，是因为那夏征舒，对吧？夏征舒射死了国君，那现在把夏征舒斩首，据说给车裂了，啊，史书记载给车裂了。你弑君呢？那么把夏征舒杀了，这征舒他娘就这夏姬，那根儿在这儿呢。要没这夏姬，能引起这么大乱子吗？我楚国能出兵吗？把这个夏姬带上来，我到底看看他是谁，他长得究竟为啥能让陈国灭亡。结果把夏姬带上来，楚庄王一看，那眼睛啊直了。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二

11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情。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
8: 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3: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4: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5: 好的，宝宝。
16: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7: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8: 39万引出了集体腐败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

0: 2011年，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侦破了该市东城区征地办31人贪污受贿窝案，涉案金额高达3000余万元，其中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2人，100万元以上4人，涉案31人均已被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2012年，许昌市检察机关又侦破了东城区动迁中心30余人的贪污受贿窝案，腐败手段那是如出一辙。受此影响，东城区征地办和动迁中心几乎是全军覆没，日常工作已经全面停顿。这两起系列腐败窝案，涉案人员之多，涉案金额之大，社会反响之强烈，为河南显见。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39万元拆迁补偿。2011年年初，因部分群众对许昌市东城区征地拆迁补偿款的发放感到不满，发生了群众集体上访、围堵市委、市政府事件。许昌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在东城区的拆迁过程中，补偿款很有可能被一些工作人员截留。于是，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决定组成专案组，秘密侦破。此时，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刚刚接群众举报称，许昌市市场发展服务中心财务科科长李岩挪用公款炒股。检察官查账之后发现，群众举报属实，李岩挪用了单位60万元用于炒股和购买理财产品，2年仅赚了2000多元。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李岩个人账户内除了所挪用的60万元公款之外，还有其他的资金流动。2010年6月11日，其账户进账130万元。经过调查核实，这些钱是服务中心的拆迁补偿款。根据账目显示，这笔拆迁补偿款应该是169万元。那么剩下的39万元哪里去了呢？在审讯中，李岩交代，剩余的39万元转给了东城区征地拆迁办公室副主任江汉杰。事不宜迟，办案人员立即对江汉杰展开秘密调查。让办案人员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39万元让触目惊心的东城区征地办的集体腐败案浮出了水面。许昌是我国三国文化重要的发源地之一。郭沫若先生曾诗云：“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许昌。”按照总体规划，许昌市东城区规划面积为48平方公里，是许昌市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许昌市大力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为此，东城区管委会成立了东城区动拆迁中心和征地办，这两个单位都是科级规格。初期，东城区动迁中心和征地办分工明确，征地办负责征地，动迁中心主要负责辖区内各类建设项目的拆迁摸底调查、拆迁组织实施及拆迁兑付工作。后来由于拆迁工作量太大，2008年，东城区管委会就把一部分拆迁工作交给了征地办。2010年5月，身为东城区征地办副主任的江汉杰具体负责东城区徐湾蔬菜市场的拆迁工作。按照程序，拆迁服务中心所属的徐湾蔬菜市场，东城区征地办只需向服务中心支付130万元拆迁补偿款即可。可是江汉杰却不放过这次贪污的机会，他安排可靠人员通过伪造虚假拆迁补偿协议，向服务中心多支出了39万元补偿费，并且开出了一张169万余元的补偿费转账支票。钱到账之后，江汉杰仅将130万元补偿费转入服务中心财务科科长李岩的个人账户，将剩余的39万余元归为己有。服务中心不但积极配合，事后又送给江55万余元， 原来呀，东城区征地办应支付给服务中心2000多万元的拆迁补偿费，因为江汉杰的特殊照顾，这些拆迁补偿费得以及时的全部支付到位。55万余元是服务中心送给江汉杰的感谢费，江汉杰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征地办副主任只是冰山一角。江汉杰贪污受贿案仅是东城区征地办系列窝案中的冰山一角。检察官顺藤摸瓜，对东城区征地办的其他人员展开调查，调查结果让办案人员大吃一惊。东城区征地办主任李全民、工作人员王春喜、戴军峰等人的银行存款数额特别巨大，其中以李全民及其亲戚名义存在银行的款项就高达700余万元。王春喜、戴军峰两个人的银行账户资金也是进出频繁，有多名疑似拆迁补偿对象向其账户转账。办案人员通过敦促已在案的服务中心原主任田某、副主任董某以及被拆迁补偿人徐某检举揭发，掌握了李全民收受4万元购物卡和5万元现金的事实，以此为突破口，办案人员是拨茧抽丝，终于掌握了李全民等人的作案事实。现年48岁的李全民，2007年7月任许昌市东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2008年11月任东城区征地办主任。虽然到任时间不长，但是在贪污拆迁补偿款和受贿方面，李全民堪称是大手笔。2009年5月，李全民指使下属以贾某名义虚造拆迁补偿协议，这是他第一次贪污，骗取了拆迁补偿款73万余元。此后李的胆子是越来越大，到案发的短短2年多的时间里，他是如法炮制，累计39次贪污受贿。2009年至2010年，东城区征地办对宋某的一个建材厂实施拆迁，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及支付赔偿款的过程中，宋某为多次获得赔偿，分别于2009年7月和10月分2次共送给李全民现金100万元。在巨额贿赂的诱惑之下，李全民为宋某不遗余力地争取利益。在他的授意之下，东城区征地办的工作人员先后与宋某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2份，为宋某虚增补偿面积，虚列补偿事项，最后使宋某多获得了补偿款。2012年8月12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犯行贿罪的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位于东城区繁华地段的某酒店也在拆迁之列，酒店负责人刘某为了在拆迁中获得高额补偿，在2010年5月初送给李全民价值50万元的预付房款凭证。事后刘某如愿以偿，不过和宋某一样，刘某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2012年2月23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刘某犯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有一次李全民到新疆去出差，看中了一块和田玉，他打电话让工作人员王春喜马上打30万元给他。回到许昌之后，李全民只字不提还钱的事情。后来深谙此道的王春喜拿着一份假协议交给李全民，李全民看了一眼就把字给签了。最后查实，李全民利用其担任东城区城市管理局局长、征地办主任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采取了虚增拆迁补偿款或是签订虚假拆迁协议等手段，贪污补偿款618万余元，为他人在拆迁补偿时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562万余元。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上行下效。与李全民相比，王春喜和戴军峰虽为东城

0: 区征地办的一般工作人员，但是在贪污受贿方面也是毫不逊色，他们的贪污数额甚至超过了李全民。2008年10月至2011年4月，王春喜伙同他人采取虚增拆迁补偿款或是签订虚假拆迁协议手段，贪污拆迁补偿款1238万余元。王春喜为他人在拆迁补偿时谋取利益，还收受他人贿赂328万余元。2008年10月至2011年3月，戴军峰也采取了上述手段，贪污拆迁补偿款653万余元，为他人在拆迁补偿时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154万余元。不但东城区征地办的工作人员大肆的贪污受贿，受其影响，一些基层官员和村干部也参与到了其中。2011年6月22日，许昌市东城区邓庄乡党委书记石某、邓庄乡人大主席团原主席秦某、邓庄乡原副乡长王某等六名干部，在拆迁工作和制止私搭乱建工作中，因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被许昌市纪检部门追责，分别受到党内警告、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等处理。2009年10月，在311国道许昌至鄢陵段拓宽改造工程中，经石某同意将邓庄乡政府大门和乡计生站旧办公楼抵给了垫资人，以垫资人个人名义分别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并套取拆迁补偿款。2009年12月份，东城区动迁中心工作人员王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所送购物卡，为对方在房屋拆迁补偿中谋取利益。在审核邓庄乡邓庄村支书邓某提供的拆迁补偿安置证明材料的时候，把关不严，致使邓某得以骗取拆迁补偿款 5.17 万元和200平方米安置住房一套，构成失职错误，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韩建华原来是东城区办结合办事处的一位副主任。2010年10月份的一天，驻村干部张某找到韩建华说，听说东城区征地办的王春喜负责咱们办事处尖庄社区的拆迁工作，我岳母的养殖场正好在那里，能不能跟他说说多补点钱呢？韩建华答应问一问。同年11月的一天，在许昌市一个茶馆，韩建华将东城区征地办的工作人员王春许和戴军峰介绍给张某认识。在韩建华的一番斡旋之后，张某的岳母冯某与东城区征地办签订了征地拆迁协议，王春许和戴军峰代表东城区征地办在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很快，冯某拿到了59万余元的征地拆迁补偿款。事情办妥之后，韩建华见张某有表示感谢的意思，给他支了一招。他说，这样吧，你岳母的养殖场院子大，还有房子，要不你找张身份证再签一份协议，套出来点钱给他们俩分点。在韩建华的授意之下，张某找来母亲贾某的身份证，比照其岳母与东城区征地办签订的真实协议，以其母亲贾某的名义与东城区征地办草拟了一份虚假的征地拆迁协议，代表东城区征地办签字的仍然是王戴二人，张某则替其母亲在虚假协议上签了字，双方拟定的拆迁补偿金额为 59.4 万余元。2010年12月，张某从戴某处领取了一张 59.4 万余元的现金支票。张某把钱取出来之后，按照韩建华的意思，分两次交给韩建华，共计46万元。韩建华分给了王春喜、戴军峰每人10万元，余下的26万元装入了自己的腰包。集体腐败，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用在东城区征地办是最为恰当。在东城区征地办，大家不是在进行工作， 而是在苦思冥想如何捞钱。30多岁的戴军峰条件非常优越，家中开有工厂，收入颇丰。据他交代，开始不习惯，后来就慢慢接受了，大家都这样做，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整个单位的人只要是在职权范围之内，每件事都想法搞些钱，不搞钱就不正常了。戴军峰认为进了这个贪腐的圈子，不贪就成了另类，不贪就得受排挤，不想贪也得贪。2010年11月，玉鹤南田的王春喜、戴军峰伙同半截河办事处大坑里村村支书索双林，找了10几个人的身份证，以王某、张某等13人的名义制作虚假的征地拆迁协议，骗取拆迁补偿费318万余元。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历时7个月，侦破了东城区征地拆迁领域贪腐窝案、创案，共立案30件，31人，其中处级干部2人，科级干部6人，涉案金额1000万以上的2人，100万元以上的4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元。截至目前，涉案的31人均已经被法院作出了有罪判决。2011年10月21日，李全民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王春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2011年10月22日，戴军峰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江汉杰也因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0-6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东窗事发后，韩建华闻风潜逃至北京、上海等地，靠打工艰难度日。2012年3月，韩建华结束了逃亡生活，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许昌市渭都区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2012年7月，韩建华因犯贪污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此案宣判后不久，渭都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就来到东城区管委会，为管委会的100余名工作人员上了一堂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教育课。东城区征地办系列窝案被查处之后，为了彻查东城区土地拆迁领域的腐败案件，2012年，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对东城区动迁中心进行深挖细查，最后查处了动迁中心30多名工作人员利用土地拆迁的职务便利大肆的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该案涉案人员之多，涉嫌金额之巨大，与东城区征地办的窝案相比更为的触目惊心。据办案检察官张健介绍，在东城区征地办贪腐案件中，有数百宗虚造拆迁补偿协议、骗取拆迁补偿款行为，几乎每一宗都有2方甚至多方相互勾结造假。征地办和动迁中心的工作人员各自找了亲戚朋友的身份证，虚报房屋、厂房、设备，自己编造、自己批，不存在房屋的空地随便编造一幢楼数百平方米，不存在的一个厂围起院墙就算一个，有时候甚至连院墙都懒得围，而之前规定的拍照、录像等监督机制更是无从谈起。在张健看来，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的时候，组团贪污就事成必然。截止2012年12月，许昌市东城区动迁中心系列窝案中，除动迁中心原副主任李志强等3人在逃之外，动迁中心涉及30余人的案件陆续处于侦查、审查、起诉、法院判决阶段。好了，本次的中国答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离幸福不远的地方，我想就是这儿了。 他有一个很好

叫幸福里，4万多一平米。我每天赚钱很努力，花钱也很小心，可是要住进这心。

方，我想就是这儿了。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幸福里，40000多一平米。我每天赚钱很努力，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

0: 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1: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贪腐阴影下的象牙塔。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柴少红。身披诸多光环，即经济学博士、正厅级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全国人大代表等于一身的孙陶生，曾经多次在大会上慷慨陈词，满嘴廉政，但是自己却因贪腐而落马。2012年10月18日，贪污受贿130多万元的孙陶生被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近年来，河南省80多所本专科院校大多数都在进行扩建和新校址建设，工程建设领域中的腐败问题已经蔓延到了高校之内。那么如何加强防范，这是有关责任部门必须要重视的问题。
5: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6: 博士厅官，学术明星。今年50岁的孙陶生，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农村。1982年7月，孙陶生从洛阳的玉溪农专毕业之后，被分到了洛宁县山底乡政府工作，后来任副乡长。1985年9月，孙陶生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农业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1988年7月，孙陶生研究生毕业之后，被分在河南财经学院工作。他先后担任了该院经济系教师、土地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处处长等职，期间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1999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孙陶生不但成为河南财经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年纪轻轻的他还当选为河南省跨世纪学术科技带头人和河南省优秀专家。200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另外，孙陶生还是一位学术明星，他身兼河南省土地科技专家组成员、河南省乡镇经济学会秘书长、河南省环境科学学会理事，他出版了《土地资产管理导论》等10余部著作，主持和参加多项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孙陶生不但一身荣耀，他还官运亨通。2001年12月，孙陶生担任平顶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党委副书记。2005年1月31日，任安阳工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官至正厅。孙陶生还当选为11届全国人大代表。在2008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孙陶生隶属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高中毕业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中央财政对河南省高等教育的投入，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方面的政策的4大不公平、不平等被媒体所关注。

在2009年的全国两会上，孙涛生建议全国人大在当前九个专门委员会之外设立预算委员会。不过，这成为了孙涛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绝唱。2009年11月18日下午，在安阳工学院孙涛生的办公室，孙涛生被河南省纪委工作人员宣布实施双规，随后被带走。孙涛生的仕途戛然而止。2010年6月30日，孙涛生被免去安阳工学院的一切职务。2010年7月13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建议罢免孙涛生第11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报告，其中指出，据省纪委调查实证，孙涛生在任平顶山师专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工程承包商艾某等人在工程承揽、工程款结算、设备物资供应等方面提供帮助，涉嫌收受张某、艾某等人所送的现金173.7万人民币、美元2万元、金条2根，价值2.8万元、沙发一套，价值1.2万元。摄像机一部，价值1.3万元。孙涛生在任河南财经学院土地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涉嫌侵吞技术协作费17.5万元。省检察院对孙涛生案初步调查认为，孙涛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侵吞单位公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鉴于孙涛生系第11届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依法罢免孙涛生全国人大代表职务。2010年7月26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了孙涛生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独断专行的一把手，在同事的眼中，孙涛生虽然工作有魄力，但是他也是一个独断专行、搞一言堂的领导。孙涛生落马后的2010年8月16日，知情人在网上发帖说，无论是在平顶山还是在安阳工学院，孙涛生把持着大权，他不在的时候连党委会都不能开，没有他的点头，学校的什么事情都不能定。几年来，学校基建招标、设备图书采购、学校进人、晋升职称、财务报账，全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帖子中指出，孙涛生把持着安阳工学院二号家属区40多部电梯的招投标。第一次招投标时，由于他特别钟情于一个厂家，这引起了其他参加竞标厂家不满，最后全部拒绝参加开标会议，从而导致第一次招标流产。第二次招标时，孙涛生千方百计地找中标厂家麻烦，意图让自己选定的厂家干，以致造成中标厂家四处告状，最后不得不补偿中标厂家10多万元，才摆平了此事。前后两次招标使二号家属区建设工程延误1年，引起了全校教职工的不满。据调查，此帖所说并非是无中生有，由于广大教职工和退休教师不满，纷纷检举揭发孙涛生，最终导致了孙涛生被河南省纪委双规。孙涛生受贿贪污一案最早发生在2001年下半年，那时候河南省财经学院土地经济研究所与许昌市、禹州市等4地的国土资源局就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开展技术合作。担任河南财经学院土地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孙涛生，代表该所与上述4家单位分别签订了技术协议，并主持此项工作。2001年12月份，孙涛生调任平顶山师专后，仍念念不忘此项目。经他申请并征得河南财经学院领导同意之后，他仍以河南财经学院土地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身份继续主持此项工作。按理说，孙涛生已经调任到新单位担任了一把手，不应该再插手此项目，但是孙涛生这样做自有他自

己的打算。原来啊，按照协议内容呢，四家单位应支付给河南财经学院技术协作费31万元，后因故实施了29.5万元。按照河南财经学院的规定，这笔款应先交给河南财经学院财务部门，再由财务部门按照比例进行分配。但是孙涛生向河南财经学院隐瞒了上述款项，只将其中的9万元转给了河南财经学院，其余的款项孙涛生安排相关人员找到一家公司，通过该公司从协作单位收取现金9.5万元，汇款11万元，两项共计20.5万元。按照河南财经学院的规定，应将20.5万元协作费中的10%，也就是2.05万元上交给河南财经学院。孙涛生费尽心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这2.05万元据为己有。这贪污2.05万元虽然不是大数目，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孙涛生的城府之深和他的贪欲之心。贪欲出现，受贿不止。升任平顶山师专一把手之后啊，孙涛生更是将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在该校新区建设和学校设备采购的过程中，他大肆地收受他人贿赂。2002年5月份，鲁山县某建筑公司承接了平顶山师专新校区的土石方工程，为了能够让学校及时地拨付工程款，2002年年底，在孙涛生办公室，该建筑公司负责人艾某送给了孙涛生现金15万元。收下礼金之后，心知肚明的孙涛生立即安排给该公司支付了部分工程款。2003年年底，为了让平顶山师专支付剩余的工程款，艾某如法炮制，在孙涛生办公室又送给他20万元现金。经孙涛生同意，平顶山师专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孙涛生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力，每次收受艾某的贿赂之后，就支付给该公司部分工程款，但是却总留有尾巴。后来艾某先后于2004年年底、2005年2月份先后两次送给孙涛生美金20,000元和价值2.8万元的金条2根，孙涛生一一的笑纳。某建筑工程局项目经理王某的行贿路径和艾某是如出一辙的。从2002年8月份开始，该建筑工程局陆续承揽了平顶山师专的扩建工程。为了让孙涛生给予支持，2003年春节期间，王某以拜年为名到孙涛生家中送去了20,000元。王某也知道初次送的20,000元难以打动孙涛生，就寻找机会。在2003年8月份，王某以孙涛生的儿子考上重点高中祝贺为由，送去了30,000元。接下来为了能够及时领到工程款，王某不惜血本，从2003年到2004年，他先后分3次共送给孙涛生现金60万元。2002年9月，在孙涛生帮助之下，洛阳某家具公司业务员张某给平顶山师专供应了价值70,000元的双层床。一个月之后，为了感谢，张某送给孙涛生2,000元。2003年中秋节之前，张某所在的公司又给平顶山师专供应了价值12万元的书架。这年10月份，张某送给孙涛生5,000元。虽然每次送的钱不多，但是孙涛生对张某的印象却不错。2003年4月和7月，在孙涛生的帮助之下，张某代表2家公司分别与平顶山师专签订了价值700多万元的防盗门和其他设备的供应合同。随着业务量的增多，张某送给孙涛生的感谢费也在节节攀升。同年11月份，为了表示感谢和催要货款，张某送给孙涛生50,000元现金。2004年春节前夕，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和今后继续给予照顾，张某带着10万元去给孙涛生拜年。后来孙涛生又退还给了张某50,000元。从2005年到

0: 2006年，张某先后两次送给孙涛生现金30000元，还送给孙涛生一套价值 1.7 万元的沙发一套，价值 1.15 万元的摄像机一部。而让人诧异的是，孙涛生满口廉政之词，他曾多次在安阳工学院的大会上声色俱厉地说，谁若贪污，定叫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如今自己却因贪腐而落马。2010年8月4日，孙涛生受贿贪腐一案由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8月9日，经濮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孙涛生被濮阳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拘。8月19日，经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1年7月19日，此案由濮阳县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认为，孙涛生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他人贿赂100多万元，侵吞公款2.05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和贪污罪。在法庭上，孙涛生辩称，自己调任平顶山师专之后，由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专业技术性强，别人不能胜任，河南财经学院让他继续负责此项工作。从2002年起，他从事的这项工作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此项工作是一种个人行为，与河南财经学院和平顶山师专是无关的，是授权行为而不是职务行为。收取的 2.05 万元除扣除税金和必要的支出外，不存在向河南财经学院上缴的问题，自己不构成贪污罪。对于犯受贿罪的指控，孙涛声称，有的钱没收，有的钱收了之后又退还给了行贿者。濮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孙涛声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130多万元，侵吞公共财物2.05万元，濮阳县人民检察院的指控罪名成立。辩护人称，被告人的贪污是被告人在省纪委主动交代，属自首，现有证明被告人自首的证据是不足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2012年7月27日，濮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孙道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扣除金条2根、摄像机1台、沙发1套予以没收，所得其他继续追缴。接到一审判决书之后，孙涛生提起上诉。2012年10月18日，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近年来，高校招生规模是急剧扩大，高校校址搬迁重建，高校基本建设空前的扩张。据调查，河南省80多所本专科院校大多数都在进行着扩建和新校址建设，工程建设领域在社会上的各种突出腐败问题蔓延到了高校之内。从2006年至2009年的3年里，河南省查处了56件80人的高校腐败案，其中贪污贿赂5万元、挪用公款10万元以上的大案41件，县处级以上要案33人，厅级干部6人。比较有影响的有河南财经学院原党委书记、院长徐兴恩受贿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原副院长刘艳红受贿案，河南商专原党委副书记、校长张喜堂受贿案等。1982年，徐兴恩毕业于郑州航院财务管理系，后留校任教。1992年10月，刚刚30岁的徐兴恩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后出国访问。徐兴恩曾创造河南省2个治罪。1994年，32岁的他成为河南省最年轻的会计学教授。1996年，时年36岁的徐兴恩任郑州航院副院长的时候，又成为了河南省最年轻的厅级领导干部，后担任河南财经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0: 2007年10月，徐庆恩因受贿50万元被法院判刑6年。徐庆恩获刑之后，让河南高校甚至政界是一片哗然，但在河南步其后尘者络绎不绝。2002年至2006年间，安阳师范学院副书记、纪委书记张扬喜利用担任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和评标委员等便利条件，在本校一些工程项目的招投标施工活动中收受他人贿赂共计85.9万元人民币、5万元美金。2009年11月，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张扬喜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罪所得予以追缴，上交国库。自2009年至今，河南高校贪污腐败案是层出不穷，一些人的贪污受贿数额也是大得惊人。在担任许昌师专校长、周口师范学院院长期间，在学校基建等方面贵受益，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取他人贿赂91万多元。2010年6月18日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贵受益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河南中医学院原院长、院党委副书记彭博利用兼任河南中医学院新校区建设指挥部部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招标活动中和情人周某先后5次收受他人的钱款1136万元。2011年年底，彭博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刘全在担任河南省永城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单位公款550万元借给私营企业，多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74.6万元。2012年3月20日，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刘全有期徒刑12年。在剖析犯罪原因的时候，刘全认为，一是长期党政职务一肩挑，缺乏党内监督；二是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做出点成绩之后就开始自高自大，产生了倚老卖老，把公事变成家事办的工作作风；三是在廉洁自律上警惕性不高，觉悟性不高；四是法律法规学习不够，不懂法，以至于在某些事情的认识上看不清犯罪本质。据统计，发生在高校的腐败案中，贪污罪、受贿罪的比例大，窝罪错案现象比较突出，基建、后勤、招生、人事管理是高校领域职务犯罪的多发环节。另外，手段多样，隐蔽性强，没有监督的权利就必然会导致腐败，这是很多贪官在法庭受贿时的忏悔。为此，河南省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督，理顺监督体制，提高监督效能，加强对工程建设领域法规制度的建设和监督检查。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柴少红，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启动；
4: 光影会盛世，双拥暖人心，暖城三件套上演，致敬最可爱的人；
5: 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我市全面推进信托制物业建设，让老旧失管小区换新提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张浩报道。8月1号上午，第四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启动。本次活动以“荣耀黄河，创迎未来”为主题，沿黄流域各省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齐聚暖城鄂尔多斯，以产品推介、线上招聘、项目发布、优质军创产品展示等多元形式，携手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跨区域协同发展。启动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农牧厅、文旅厅分领域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步发布活动主题标识和鄂尔多斯倡议。仪式后，军创企业项目路演、实地调研考察、线上带岗专场和产品宣介、就业创业成果交流等各项配套活动将有序展开。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国贸促会产业促进部有关领导同志、沿黄各省区以及北京市、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关同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农牧厅、文旅厅业务处的有关同志、鄂尔多斯市有关领导同志出席活动。
4: 8月1号晚，在康巴什乌兰木伦湖畔，以暖城双拥、荣耀八一为主题的暖城三件套如期上演，致敬最可爱的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杜龙、张扬、马静、任月凯的报道。晚上6点，乌兰木伦湖广场上军歌嘹亮，拉开了整场活动的序幕。激昂雄壮的军旋律响彻城市上空，以阵阵歌声致敬峥嵘军旅。21点，2026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静谧夜空璀璨五星闪耀天际，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暖城双拥、荣耀八一字样次第点亮。八一军旗、革命战士冲锋剪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敬意。鄂尔多斯舰、主战坦克、东风41等大国重器造型接连亮相夜空，劈波斩浪的战舰、翱翔长空的战机，生动展现新时代强军兴军的磅礴气势，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到祖国日益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山河无恙，有你皆安”致敬最可爱的人暖心标语，生动诠释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退役老兵梁建飞：
6: 我是参加建军第49个年头，感受到这个社会，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建设的强大，感谢到部队给国家带来的安宁，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4: 军属张芳：
7: 祝愿我们全体军人节日快乐，出行任务皆平安，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美丽的鄂尔多斯越来越好。
4: 恢宏旋律响彻湖畔，万千焰火呼啸升空，星火漫卷的烟花将整场气氛拉到最高，音乐喷泉随激昂乐曲尽情舞动，水火相融，声光共生，勾勒出山河锦绣、万家祥和的盛世图景。大家纷纷用手机定格璀璨瞬间，在光影交织间感受强军力量。退役军人杨志鹏：
8: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今天看到的暖城的烟花让我感到了十分的震撼，还有就是无人机表演，让我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给我还有我的家人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
4: 呼和浩特游客玛丽莎：
9: 今天我感觉表演特别精彩，然后烟花也特别盛大，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国泰民安的这种气氛，所以我希望还以后还能观看到这样的表演，非常开心。今天
4: 包头游客王玉莹：
7: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我们暖城三件套的烟花、无人机，还有这个音乐喷泉，确实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广阔，更加的壮大，比我所期待的更好。
4: 此次展演以2026架无人机、一级烟火焰火、音乐喷泉展演三位一体的视听形式，展望强军征程，礼赞军人奉献，传递双拥温情，进一步凝聚起军民同心、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激励全市上下持续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暖城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我市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信托制暖心物业建设，以资金公开、共建共管激活小区治理，让成熟小区提档升级，失管小区焕发新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静、任月凯的报道。
10: 走进东胜区纺织街道便民社区新雅如小区，干净整洁的公益自习室成为小区便民服务的暖心亮点，有效解决了辖区青少年暑期学习托管的实际难题。很难想象，这里曾经面临着设施老旧、物业撤离等问题，陷入了服务差、缴费难的恶性循环。一年前，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在这里实施，经过一年多规范化运营，小区整体治理水平持续升级。
5: 东胜区纺织街道便民社区新雅如小区居民李志胜：
11: 信托制物业进来以后，这个服务非常好，最起码的小区的水位呀、净化呀，这些也做了好多，还有一个我们广场的那个公卫生间设施呀，做的也挺好。我们去广场玩的时候上卫生间挺方便，以前没有的，都就得回家。还有监控设施，已经我们小区现在基本是没有盲区。
5: 东胜区纺织街道便民社区新雅如小区物业经理冯埃宇：
12: 小区更换了100多个摄像头，箱子安装了200多个。更换了4个大门道闸，并增加了人行小门，修补了所有院内院外的50多处台阶，硬化了150多个车位，更换了110盏路灯，后又增加了40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从过去60%的收费率达到了现在的90%以上。
10: 同样落地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伊京霍洛奇阿勒腾席勒镇纳林高乐社区柳岸华庭小区是我市今年新启动的试点。该小区今年3月陷入物业弃管状态，小区垃圾堆积，公共设施瘫痪，停车秩序混乱。为化解治理难题，小区7月引入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物业进驻后第一时间全面摸排梳理小区各类问题，建立清单，逐项整改，逐步理顺小区基础管理秩序。
5: 伊京霍洛奇阿勒腾席勒镇纳林高乐社区柳岸华庭小区居民刘小燕：
13: 自从进来物业以后，管理起来挺方便的，有个漏水了，是水管烂了，一叫物业就随叫随到。
5: 伊京霍洛奇阿勒腾席勒镇纳林高乐社区柳岸华庭小区居民刘文梅：
14: 3-4个月没有物业，整个乱七八糟，经过差不多1个月整改，卫生各方面都调好了，然后进来感觉气氛不一样了。
10: 小区面貌能够持续改善，核心得益于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独特优势。在该模式下，小区公共资金全部纳入监管，依托已上线运行的透明小区数字化监管平台对外公示，每一笔资金流向、账户余额对全体业主公开可见，真正做到了钱在哪里、花到哪里、怎么花的全过程透明，有效化解以往物业与业主互不信任的矛盾。
5: 伊京霍洛奇阿勒腾席勒镇纳林高乐社区柳岸华庭小区物业项目经理李志：
15: 我们实行信托制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收支全部公开透明，把钱晒在阳光下，每一笔开销业主都能通过手机随时查询，小区从过去没人管转变为大家管。
10: 从成熟小区提质增效到失管小区重获规范服务， 信托制物业打破传统物业甲乙双方买卖关系，转为业主委托、物业受托的全新治理模式。物业只按约定提取固定服务酬金，其余公共资金留存小区用于设施升级改造与日常运维保障。目前全市已有119个小区试点信托制物业，下一步我市将稳步扩大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覆盖范围，因地制宜向老旧小区、无物业小区、失管小区推广，推动更多小区实现有人管、管得好、收支看得见、服务信得过。
4: 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苏勒德霍洛村大力发展醋产业，为村集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醇香动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里格尔的报道。在苏勒德荣鲜醋业厂区醋酸发酵车间，工人们正细心翻搅一池池醋胚。酿醋原料配比严苛，按照400斤高粱、560斤麸皮、320斤稻壳搭配280斤谷糠混合拌匀。每3立方米发酵池内的醋胚需要工人日复一日手工翻铲，历经15天醋酸发酵、5天熏胚工序，才能正式进入制醋流程。6年来，无论酷暑寒冬，他们坚持纯手工翻缸发酵，为的就是最大程度保留粮食自然发酵的风味。鄂尔多斯市苏勒德荣鲜醋业有限公司经理郝志华：
16: 材料一天生产的是1.4吨，但是根据这个销售去定每年的材料。目前现在我们地窖里边还储存的有老陈醋是70来吨，今年计划生产4个月，生产100来吨。
4: 在晒醋车间，整齐排列的大缸见证着冬捞冰、夏日晒的传统工艺，也酿造出了草原陈醋的金字招牌。
17: 郝厂长，就像咱们这个晒醋车间这样的大缸共有多少个？
16: 有40多个。
17: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从原料到这个醋出缸，要把这个醋放到这个大缸里要进行晒一下？
16: 生产出来的醋，你通过冬捞冰、夏晒这个工艺，更能提高它的品质。通过晒以后，它的浓度增加以后，然后我们再打在这个地窖里头储存，通过按照不同的度数储存来储存了以后，就能得到那个就是那个咱们说的所谓说的老陈醋，它的年限更长，它的口感会更浓更小。
17: 比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要颜色更加的发黑，感觉
16: 这个酿醋的时间比较大，这个已经晒了8个月了。这个的浓度已经达到，它的度数达到15度了，所以这个储存在地窖，它的品质会更好。你烧一下咱们这个醋啊，你看口感是怎么样？
17: 好酸，但是我发现它这个酸还稍微酸中带点甜。
16: 对对，这就是醋的酸香绵甜的那个特性。
4: 用传统工艺酿造的醋，没有多余的添加，入口绵柔，酸柔不涩。目前醋厂的主要产品有传统手工纯粮食醋、老陈醋、精品分类醋等多个品类，靠着实打实的品质，这里酿出的醋不光乡亲们认，外面的订单也越来越多。鄂尔多斯市苏勒德荣鲜醋业有限公司经理郝志华：
16: 去年我们生产了80来吨，经营性收入去年是152万，纯收入是30多万，今年经销收入已经达到了50来万了。
4: 醋厂的红火让村里人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工人里有不少是本村和周边的村民，农闲时来厂里务工，既能顾家又能增收。不仅如此，厂子还优先收购本地原材料，乡亲们的种粮积极性也高了。一口口大缸酿出的不只是酸香绵甜的醋，更酿出了一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苏勒德霍洛村党支部书记张生平：
18: 2025年我们存的存体经济总共是个320万左右，其中就是醋产是171万，汽车运输是149万。2026年我们准备从这个醋产再延伸一个这个口服液，还再准备上一个大车充电站，充电站的投资是5到700万这么左右。使我们从这体经济更上一层楼啊。
5: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告思雨，编辑小彤，播音嘉晨、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1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2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1: 我的。
2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22: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2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4: 啊！
25: 哎，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

0: 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有句俗话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其实变化的不仅仅是体貌特征，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女孩，变化更大的是孩子的心智，而变化的结果未必都可顺人意。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教育理念，可以像魔术一样使孩子发生不可思议的幻化。同样，尊重、理解、欣赏、信任的开放式家庭氛围，也有可能使大人们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蓦然回首，我们都已化蛹成蝶。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实验，这个实验是由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罗森塔尔教授设计完成的。他把一群小白鼠随机分为两组， A 组和 B 组，并且告诉 A 组的饲养员说，这一组的小老鼠非常聪明，同时又告诉 B 组的饲养员，他这一组的老鼠智力一般。几个月后，教授对这两组老鼠进行穿越迷宫的测试，发现 A 组的老鼠竟然真的比 B 组的老鼠聪明，他们能够先走出迷宫并且找到食物。于是罗森塔尔教授得了启发，他想，这种效应能不能也发生在人的身上呢？一次，他来到一所小学，声称要进行一个未来发展趋势测验，并以赞赏的口吻将一份最有发展前途者的名单交给了校长和相关老师，叮嘱他们务必要保密，以免影响实验的正确性。其实，他撒了一个权威性谎言，因为名单上的学生就是随机挑选出来的。八个月后，奇迹出现了。凡是上了名单的学生，各科成绩都有了较大的进步，而且各方面都很优秀。显然，罗森塔尔的权威性谎言发生了作用。因为这个谎言对老师产生了暗示，左右了老师对名单上学生能力的评价。而老师又将自己的这一心理活动通过自己的情感、语言和行为传染给学生，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老师的热爱和期望，变得更加自尊、自爱、自信，从而使各方面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进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是期望这一神奇的魔力在发挥作用。罗森塔尔教授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在人们心中有很高的权威，老师对他的话都深信不疑，因此对他指出的那几个学生产生了积极的期望，像对待聪明孩子那样对待他们。而这几个学生也感受到了这种期望，也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从而提高了信心，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标准，最终他们真的成为优秀的学生。这就是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父母的期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孩子的未来。父母们，鼓励你的孩子吧。鼓励是培育孩子的阳光雨露，是成就孩子自信的秘密武器，是孩子生长的灵丹妙药。让我们由衷地鼓励孩子吧。

0: 我有一个20多年的好朋友，他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大，今年也高考。每每谈到孩子的时候，他总爱说，我儿子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的想法和他相反，当妈妈的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要善于捕捉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及时表扬他们，鼓励他们。我的好朋友则说，表扬的话好像说不出口，说出来好像言不由衷，假了吧唧似的。我不能理解，难道好话赞赏的话不好说，坏话批评的话反倒说得出口吗？是不是已经习惯批评孩子，不习惯赏识了呢？记得《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学生转到新学校就读，数学考了20分，老师给他定了一个增加20分的学习目标。一个月后，这名学生数学考了56分，老师宣布，这一次全班考得最好的就是这名新同学。同学们都感到很惊讶，也很不解，考试都不及格，怎么能说是全班考得最好的呢？这位老师说，有谁比得上他，在考试中能增加36分呢？老师提议全班同学鼓掌，向他表示祝贺。可能是这位同学从来没受过老师和同学的赏识吧，他哭了。从此他爱上了数学。我读过这样一篇文章，公司的电梯里有一面金属的镜子，而且布满了划痕，每次在这块镜子前看自己，心情都很郁闷。镜中的自己面容憔悴，没有一丝光泽，病恹恹的，赶快到卫生间那块明亮的镜子前再看看自己的容貌。卫生间里的水银镜子光鲜明亮，镜子里的人也光鲜明亮，顿时心情好了很多，发现自己还没有那么老。孩子还小，他们的自我评价能力还很弱，常常把父母和老师的评价作为自我评价的重要依据。父母的评价对于孩子来说，也等于给孩子照镜子。父母每评价孩子一次，就是给孩子照一次镜子。过多的负面评价会让孩子看到一个连他自己都不喜欢的自己，久而久之，孩子真的会变丑。而评价过高，孩子又看不清真实的自己，变得骄傲自以为是。父母的一句话，老师的一句话，可以决定和改变一个孩子，一个学生的一生。你说他行，他就行，你说他不行，他可能就真的不行了。我在媒体上看到过这样一则消息，2003年5月11日，母亲节，华盛顿大学的校园网上贴出这样一个问卷，你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什么？只要你回答这个问题，就会告诉你比尔盖茨是怎样回答的。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华盛顿大学董事长比尔盖茨不久之前去世的母亲玛丽盖茨。比尔盖茨究竟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什么？网上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出现了他在读大学2年级那一年的母亲节时寄给母亲的一张问候卡。卡上写着这么一句话，我爱您，妈妈。您从来不说我比别的孩子差，您总是在我干的事情中不断寻找值得赞许的地方。我怀念和您在一起的时光。从这张问候卡上，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位独步天下的富豪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份被许多母亲忽视了的东西，那就是赏识。赏识的力量是巨大和神奇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杰斯雷尔说，称赞对温暖人类的灵魂而言就像阳光一样，没有它，我们就无法成长开花。

0: 你在温暖孩子的同时，自己也会收获灿烂。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据媒体报道，德国一所公立学校对1990年本校毕业的300名学生进行了长达15年的成长追踪，他们整理出了追踪结果，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300名毕业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已经得到提拔重用的有68人。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68人中，当初在小学时有33人给校长写过信，有20人与校长共进过午餐，有12个人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演讲活动。也就是说，在68个最先得到社会认可，也最先找到用武之地的学生中，有65人在小学时就结识过校长。这个比例高达 95.6%。 看了这个结果，这所小学的校长威尔逊非常惊讶，全校的老师也都很惊讶。经过反复的分析和研究，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上小学时就能结识校长的人，一般都具备三个特征。第一是不惧权威，第二是善于与人沟通，第三是乐于在大人物面前表现自己。于是，在威尔逊校长和老师们的倡导下，这所小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勇敢者活动，引导孩子们通过写信、发邮件、打电话等不同形式，关心时事、关心环境、关心他人，并进而结识校长和各种各样的大人物。结识校长与成才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个问题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但这则新闻却让我思索。我暗暗问自己，儿子认识学校的校长吗？给学校的校长写过信、出过点子吗？和校长共进过午餐吗？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演讲活动吗？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他不止一次给校长写过信、出过点子，还多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演讲和朗诵。校长自掏腰包请他们学生会的干部一起共进晚餐。但是，我从来没有有意识的鼓励，或者是想要儿子主动结识校长。儿子之所以能够结识校长，给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完全是因为他通过竞选当上了学生会干部，而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之后，又有更多的机会结识校长。那么，结识校长与成才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我想，无论是孩子的父母，还是孩子身边的人物，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成长环境。一种比房子、车子、票子等硬件设施更为重要的软环境。这种环境影响的是孩子的心灵。校长是学校的最高管理者，对于学生来讲，毫无疑问，校长就意味着权威，是佼佼者的象征。无论在学校还是将来走向社会，结识权威人物都有助于形成这样的链条。接触权威，了解权威，学习权威，不惧权威，继而被权威了解，被权威赏识，被权威影响，从权威那里得到更多的发现和发展的机会。如果孩子仰慕权威，敢于接近权威，甚至敢于挑战权威，那么就请支持孩子吧。如果孩子没有想到这样做，或者不敢这么做，那么就请鼓励孩子这样做吧，因为这可能是人生发展走向良性循环的开始，这是人生中一项勇敢者的行动，行动越早越好，勇敢者行动就从结识校长开始吧。

孩子听话未必是优点，大多数中国家长喜欢乖孩子，总是把听话当作孩子的优点，这可能源于中国重孝道的缘故。老话常说，百善孝为先，那什么叫孝呢？俗话讲孝顺，孝顺一般人可能理解为顺就是孝，换句话说，孝就意味着顺从和听话。曾经有一句老话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有的老人还常常自诩，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说的都是老人阅历深有经验，年轻人不听就会走弯路。而今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太快，一不留神就会落伍，老经验遇到新问题就越发不灵光了。我这个做母亲的就曾经没有听儿子的话吃了亏，而且还不止一次。2003年非典刚过，深圳发展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走进一两个月前人人都还躲之不及的医院，怀着对抗非英雄的敬仰，热情地为白衣天使们推销和办理信用卡，办卡优惠免2年年费。在这种群体行为的影响和不知信用卡为何物的情况下，我也随大溜办了一张，随后顺手就把卡放在了一个随便的地方，日久天长便不记得这回事儿了。这期间14岁的儿子反复提到这张信用卡，说明信用卡与借记卡的区别，让我变更信用卡随银行而来的密码，嘱咐我把信用卡管好，以免丢失被人盗取和透支。如果不习惯也不准备使用这张卡，就尽早去银行注销。一来像您这么不重视，名下有这张卡就是个安全隐患，二来您不是个时尚的人，有卡也不用，三来早晚得交年费。这样的话儿子前前后后说过许多遍了，我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真的没往心里去。一晃2年过去了，2005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张对账单，深发展通知我交80元的年费，自己的卡从来未被激活，凭什么向我收年费呢？我把疑惑告诉儿子，儿子说，我不是早就提醒您了吗？银行寄出的信用卡不管是否开通都有可能会收费的，现在到了这种地步，您就赶紧去交年费吧，这是一个人的信用问题，咱们国家信用体系本来就不健全，要是在德国，每个人都有信用记录，个人的信用会影响就业等许多方面呢。听了儿子的话，我赶紧找出信用卡，乖乖地交上了80元年费。年轻的银行小姐热情地向我提供了一个归还所扣年费的方案，就是在一年之内刷3次卡，依旧可以免年费，被扣掉的钱会如数归还。尽管如此，我还是婉言谢绝了小姐的好意，执意注销了信用卡。后来我得知，有类似经历的不仅仅我一个，和我一起办理信用卡的白衣天使们也都先后收到了催缴年费的信函。有的人置之不理，于是一段时间之后又收到一张，除了80元年费之外，还增加了因迟交年费而带来的利息。我感叹，我们这些人真的老了，信用卡知识还比不上一个14、15岁的孩子。我自嘲，不听孩儿言，吃亏在眼前呀。还有一次，我买了一只基金，银行让3天以后去打对账单，而3天以后，我的基金账户卡在银行的机器里说什么都不显示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我的卡消磁了，必须去挂失。这时候我才突然想

0: 起，儿子很早很早以前就提醒过我，各种卡要分开放置，不要落在一起，这样容易消磁。消磁这个词我听说过，但消磁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我从来没有想过，觉得那是离我很远的事儿，可偏偏就让我赶上了。说起来，在银行挂失并不是件难事儿，在银行里排队等候真的是一件烦心事，甚至去一两次都办不成，真可谓不听孩儿话，麻烦找上门呐。所以我一直以为孩儿听话未必是优点，父母听孩子的话未必影响尊严，我倒是倡导父母要听孩子的话，前提是只要孩子说的话有道理，只要孩子说的对，父母就要放下家长的架子，给予欣赏、尊重和鼓励，这样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还因为父母做出了听话的榜样，孩子也更容易接受父母的建议了。对于小孩子，我喜欢他们聪明淘气，尤其是男孩，淘气是男孩子的天性，如果男孩性格柔弱，才是一件让父母头痛的事情。我的孩子，无论他是在小孩子阶段还是大孩子时期，父母的话、孩子的话，我们都能彼此采纳，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当儿子进入花季以后，父母则更愿意听孩子的，而且为自己能够听孩子的话而欣慰。因为父母之所以能够听孩子的话，说明孩子有思想、有主见，认知已经得到了父母的认可，甚至超过了父母的水平，这是多么值得爸爸妈妈骄傲的事儿啊。过度喜欢孩子听话这种教育导向，容易催生孩子的依赖心理和惰性的生活方式，容易限制孩子的创造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听话的孩子或是盲从，或是顺从，或是一种惰性习惯，却不见得是真正的懂道理。21世纪是自主创新要求很高的世纪，是自主选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人将拥有更多的抉择，他们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业，规划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不像老一辈，上学包分配，分到哪里就在哪里干一辈子，像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一样，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亮。生是这里的人，死是这里的鬼。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孩子每天面临的都是选择，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很强的独立性、思想性和判断力，他们必须积极地管理自己。家长要想让孩子在这复杂、多变、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里生存、成功，就必须让他们尽早学会选择。孩子进一步，父母退两步，留给孩子成长的空间吧，哪怕他们走错了，也会成为日后的经验和财富。不要剥夺他们成长的权利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温暖心灵的魔术》，作者思雪，演播荣嘉林。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

0: 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记忆中的经典情歌。首先来听1995年郭峰的经典歌曲《甘心情愿》。

这是来自于郭峰的甘心情愿。每次听这首歌总是要特别的想要握住身边人的手，就是那种可以唱出我们要珍惜身边人，珍惜现在拥有的情感的那种感觉。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情歌来自于潘美辰1988年的一首作品《我曾用心爱着你》。

潘美辰的歌声过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两大天后的合唱》，相约1998。1998年春节，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王菲、那英共同演绎了这首《相约98》。王菲嗓音的唯美纯净，结合了那英高亢亮丽而且富有磁性的歌喉，伴随着清新淡雅的曲风，让整首歌曲洋溢出温馨浪漫的气息。来听这首《相约1998》。

1999年孙楠的歌曲《风往北吹》。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继续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回忆共同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下首歌来自于张震宇，《不要再来伤害我》，伴随网络而走红，是唱给失恋的人和感情上受到挫折的人听的。这首歌就像是一种解药，失恋的人和受到挫折的人听到之后呢，都能够豁然开朗，找到新的方向。来听听看。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这首歌《遇见》来自于孙燕姿，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中有些许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于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网意境当中。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您的继续聆听分享，我是主持人杨志。我们来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1991年叶倩文为电视剧《京城四少》献唱的主题歌《潇洒走一回》。

来自于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半文半白的歌词呈现出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通俗流畅的旋律让它成为了当年金曲，而歌词与90年代经济大潮下的民众思维所契合，更逐渐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和流行语。叶倩文潇洒大气、刚柔并济的声线唱进了听众的心里，也唱出了自己的个性。这首歌在90年代流传甚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叶倩文的一个代名词。继续来听到庾澄庆《情非得已》。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爱的主打歌，这首歌是萧亚轩招牌式的动感舞曲，也是他招牌的快歌中最上乘的一首。 House 舞曲配以非常适合的电子乐，轻快通畅的旋律听起来感到意外的舒服。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来听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

好的，我们听到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本期的电台情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聆听分享。那在明天节目当中，杨志将会继续的为您准备经典的情歌。明天再见。

把遇人送还给山。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

7点到7点20，内蒙古早间新闻。7点20到7点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点35到8点，音乐导航。8点到9点，896新闻派。9点到10点，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点到11点，直播说法。11点到12点，音乐之旅。12点到13点，新闻评弹。13点到14点，广播剧场。14点到15点，午后甜心派。15点到16点，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点到17点，成长课堂。17点到18点30，开心现场秀。18点30到19点，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点15到19点30，896微短评。19点30到20点，梦想旅行日志。20点到21点，广播剧场。21点到22点，世界迷踪。22点到22点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点15到23点，纪实中国。23点到24点，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永乐四年，也就是公元1406年五月，削去了齐王爵位和官署。八月份，这个齐王被废其位数任。永乐六年，也就是公元1408年，削去了民王官署及护卫。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削去了辽王官署及护卫。永乐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421年，削去了周王护卫。朱棣展开了大规模的削藩行动。于是建文帝没有解决的问题，终于由他的叔叔朱棣代为解决了。削藩这件建文帝时期第一大事，居然由藩王朱棣最终办成的，这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完成这些善后事宜之后啊，朱棣终于可以把精力放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了。事实证明，他确实具备一个优秀皇帝的素质，而我们也将把历史上明君继位后干的那些什么恢复生产、勤于政事之类的套话放在他身上，又是一片歌舞升平、太平盛世。这样看来啊，下面的叙述呢，应该是极其乏味的。可惜朱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英明皇帝，他的故事远比那些太平天子要曲折神秘的多，因为在他的身上始终环绕着两个疑团，这两个疑团困扰着后人数百年之久。下面我们将对这些疑团进行探究，以期

找出真相。永乐实录记载，高皇后生五子，长一文太子彪，次上赐周王素。哎，这就是正史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朱棣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元至正二十年，就是公元1360年，朱棣呢在战火中出生，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哎，这并没有错，但那个经过痛苦的分娩给他生命并抚养他长大的母亲却并不是马皇后，那个带着幸福的微笑看着他出生的女人早已被历史淹没。事实上，经过历史学家几百年的探究，到如今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位母亲的真实姓名，甚至她的真实身份呢也存在着争议。这些谜是人为造成的，因为有人不希望这位母亲暴露身份，不承认她有这样一个叫朱棣的儿子。这个隐瞒真相的人正是朱棣自己，因为朱棣是皇帝，而且是抢夺侄子皇位的皇帝，所以他必须是马皇后的儿子，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是嫡出，才有足够的资本去继承皇位。他绝不可能是一个身份低贱妃子的儿子，绝对不能。正是由于这些政治原因，这位母亲被剥夺了拥有儿子的权利，他永远也不能如同其他母亲一样欣赏着看着自己的子女长大，并在他们长大成人后自豪地对周围的人说：“看，那就是我的儿子。”在所有的官方史书中啊，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妃子，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值得骄傲的子女，平凡地活着，然后平凡地死去。虽然朱棣反复修改了史书，并消灭了很多证据，但历史无法掩盖这句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破绽是存在的，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就存在于官方史书中。第一个破绽在《明史·黄子成传》中其中记载，子成曰：“周王，燕王之母弟。”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燕王朱棣和周王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可能啊，有人会认为这是句废话，因为《永乐实录》中也记载了他们两个是同母兄弟，但问题在于他们的母亲是谁。于是呢，下面我们将引出第二个破绽。在这个《太祖成穆松贵妃传》中有记载如下：洪武七年九月薨，年三十有二，帝妃无子，命周王素行慈母服三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贵妃死后由于没有儿子，所以指派周王为贵妃服三年。但关键的一句话在后面：庶子为生母服三年，众子为庶母服，自非始。庶子为生母服三年，看清楚这句话，关键就在这里。正是因为周王是庶子，他才能认庶母为慈母，并为之服三年。再引入我们之前燕王和周王是兄弟的条件，大家对朱棣的身份就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如果有人还听不明白，我可以用更为简单明了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推路过程。条件一，周王和燕王是同母兄弟。

条件二，周王是庶子。得出结论，第三点，燕王是庶子。这是正史史书上的记载，至于野史啊，那更是数不胜数。由于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引用野史，但另有一本应属官方史料记载的《南京太常寺志》，曾记载朱棣母亲的真实身份共妃。那么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下太常寺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太常寺呢，属于礼仪机关，主要负责祭祀礼乐之事，凡是册立、册封、冠婚、征讨等事情，都要在事先由这个机关组织实施礼仪，所以他的记载啊是最准确的。按说有了太常寺的记载，这件事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但好事多磨呀，又出了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此书已经失传了。可能说到这儿啊，有人就骂我了，说了这么多，结果是空口说白话，不是逗人玩吗？实在抱歉啊，因为这书啊也不是我弄丢的，即使你找遍所有的图书馆也是找不到这本书的。哎，但你不要着急啊，因为虽然本人也没有看过这本书，古人却是看过的，并在自己的书中留下了记录。如国史考异、三元笔记中都记载过，南京太常寺志中确实写明朱棣的母亲是共妃，而孝陵神位的百部尉左一卫李淑妃生太子朱标、秦王、晋王，又一位共妃生成祖朱棣。要知道啊，在古代神位的排序可不是按照姓氏笔划排列，是严格按照身份来排列的。而这个三元笔记啊，更是指出钱谦益，这个钱谦益这个人呢，是明末大学问家呀，后来投降了清朝。这个人曾于1645年元旦拜明孝陵，他发现这个孝陵神位的摆布正如南京太常寺志中的记载，共妃的灵位在右第一位，足见其身份之高。虽然以上所说的这些证明力度不能和明史相比，但从法律角度来说也算是证人证言，属于间接证据。当我们把所有的证据连接起来时，就会发现朱棣生母的身份应该是已经很清楚的了。这里呢也特别注明，关于成祖生母的身份问题，已经由我国两位著名的史学家吴晗先生和傅斯年先生论证过，在此呢仅向两位伟大的先人致敬，是他们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谜团，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但是遗憾的是，那位生下朱棣的母亲的生平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我们只知道他的儿子抹杀了他在人间留下的几乎全部痕迹，不承认自己是他的儿子。朱棣又一次向马皇后的神位行礼，他心想啊，虽然马皇后确实是一位慈祥的长辈，虽然她也曾无微不至地照顾过自己，但她毕竟不是自己的母亲。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为了坐上皇位已经是九死一生，如果再背上一个庶子的名分，怎能服众，怎能安心呢？所以我修改了记录，所以我湮灭了证据，我绝不能承认那个不是皇后的女人是我的母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排除你的神位，提高你的身份，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我知道这些并不够，也不足以报答你的生养之情，但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的母亲只在我心中，永远，永远。建文帝真的死了吗？这曾经是朱棣长时间思考过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思考了22年，从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靖难成功开始，到永乐21年结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仅仅在他临死之前的一年。让我们回到建文四年的那个夏天，看一看谜团的开始。6月13日，李景龙打开金川门，做了无耻的叛徒，放北军入城，而朱棣却不马上攻击内城，他的目的啊，是等待建文帝自己自杀或者投降。他似乎认为建文帝除了这两条路外没有别的选择，然而建文帝注定要和他以生作对。建文帝选择了第三条路。当扎营于龙江驿的朱棣发现攻城起火时，他十分慌乱，立刻命令士兵进城救火呀，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找一样东西，建文帝。活的死的都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朱棣十分清楚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即使建文帝死了，大不了背一个逼死君主的罪名，自己的骂名够多的了，不差这一个。活着的话关起来就是了，也不怕他飞上天去。但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失踪，皇上不见了，那可就麻烦了。朱允文毕竟是合法的皇帝，而自己不过是占据了京城而已，全国大部分地方还是效忠于他的，万一他要是溜了出去，找个地方号召大臣秦王带兵攻打自己，到时候胜负还真是个未知之数。可是怕什么来什么，经过清查，真的没有找到朱允文的尸体。朱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命令士兵加紧排查，依然一无所获。可能有人会奇怪，朱棣已经控制了政权，要找个人还不容易吗？不瞒你说呀，还真是不容易，因为这个人是不能公开寻找的。首先呢，不能登寻人启事，什么你叔叔病重，甚未想念，望你见启事后速回之类的话，肯定是不会有效果的。其次也不能贴上通缉令，写上什么抓到后有重赏之类的语言，因为朱棣的行动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靖难，即所谓扫除奸臣，皇帝是并没有错误的，怎么能够被通缉呢？所以这条也不行。最后他也不能公开派人大规模寻找，因为这样无异于告诉所有的人建文帝还活着，心中别有企图的人必然会蠢蠢欲动，这个皇位注定是坐不稳的。但是又不能不找，万一哪一天蹦出一个建文帝，真假且不论，号召力是肯定有的，即使平定下来，明天后天可能会出来两个三个，还让不让人安心过日子了？君不见一个所谓的朱三太子闹得清朝100多年不得安宁，所以这实在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啊。为解决这个问题，朱棣想出了一个绝佳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分两个部分。首先向外界宣布建文。

0: 鲸于宫中自焚，并找到了尸体。那意思就是所有建文帝的忠臣们，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七次派人暗中查访建文帝的下落。这个具体的查访工作由两个人去做，这两个人寻访的路线也不同，分别是本土和海外。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胡莹，另一个叫郑和。郑和的故事大家都熟悉，我们在后边的章节也会详细介绍这次偶然事件引出的伟大壮举。在此呢，我们主要讲一下胡莹这一路的问题。这个胡莹是江苏常州人，既不是靖难的嫡系，也不是重臣之后，其为人呢是喜怒不形于色。当时呢仅任给事中，没有任何靠山，可谓人微言轻，在朝中是个不起眼的人，但朱棣却挑中了他。因为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才适合去执行这样的秘密任务。无人问津，无人在意，即使出了什么事儿，也可以声明此人与自己无关，你不去谁去？永乐五年，也就是1407年，胡莹带着绝密的使命出发了。朱棣照样给他了一个公开的名义，寻找先人。这个名义真是太恰当了，因为仙人本来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但又确实有寻找的价值。100年找不到，也不会有人怀疑。胡莹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寻人。当然，朱棣和他本人都知道，他要寻找的不是仙人，而是一个死人，至少是一个已经被开除死亡证明的人。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什么裤子？叫我拉马头琴。

0: 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竟通过自己在国民党军政部的关系，秘密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投诚了。不仅如此，为了邀功请赏，他还透露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开会的消息，致使参会的五人被捕。如此叛徒，咱们如果不能将他除去，将会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的威胁。对于这一点，国民党那边也是心知肚明。当年11月11日，白鑫在6-7个人的保护之下，偷偷从后门溜出，准备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早已埋伏在附近的中央特科队员当机立断，迅速扑过去，拔枪向白鑫射击。由于一群人将白鑫团团围在中间，第一排子弹并没有击中这个叛徒，他一面拔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三名中央特科队员在后面紧追。白鑫一连跑过了20多个院门，最终被特科队员的子弹击毙。这个叛徒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然没有躲过中央特科的审判。此事震惊了整个上海。有报纸称其为东方第一大暗杀，但这里面有个问题。那时候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查逮捕共产党人。在这种情况下，特科成员是怎么拿到武器，成功完成这场对叛徒的清除呢？这其中就要提到一位女性了。此次行动能够干脆迅速地取得成功，他秘密运送的武器功不可没。他是谁？又是如何在国民党的重重眼线和盘查之下，成功将间谍的武器交到战士的手中？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呢？已经定好的娃娃亲，婆家为什么要提前抢亲？地下党假扮夫妻被房东发现端倪，如何才能化险为夷？重要领导人接连被捕叛变，最危险的时刻，周恩来为何选择去他家躲避？听天下，跟您聊聊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周慧年的传奇人生。1911年3月，咱们的主人公周慧年出生在湖北河南交界的一个村镇。周家有几亩耕地，一片竹林，

放在当地农村也算是个殷实人家。可惜好景不长，周慧年出生没几年，父亲就去世了，失去顶梁柱的家庭急速滑落。话虽如此，周慧年的母亲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一些教育，节衣缩食地供闺女念书。然而眼见着家里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差，周慧年最终还是因为贫困辍学了。时间这么一晃，到了1926年，周慧年15岁的时候，命运的转机悄然而至。当时北伐军打到了河南信阳，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参与北伐，他们在周慧年的家乡办了一所免费的补习学校。求知若渴的周慧年很快成为了这所学校的学生，也就是在那儿，他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接触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周慧年干脆一边上学一边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配合北伐。然而周慧年满怀一腔热血投身爱国运动的行为却引起了当地一户地主的不满。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早年间周慧年的父母给他定下了包办的娃娃亲，婆家是地主，虽说还没结婚，但已经开始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了。婆家指责周慧年整天在外边贴标语、组织集会、登台演讲，是抛头露面，太不成体统。后来这家人竟然强迫周慧年提前进门当童养媳，这周慧年哪能答应？结果婆家居然打算直接把他给抢过来。您说说这都是什么事儿啊？还好周慧年及时寻求组织帮助，在党团组织的干预下终于顺利退了婚。摆脱了压抑的娃娃亲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北伐宣传之中。然而仅仅一年之后，信阳发生了红枪会叛乱。这个所谓的红枪会是民国初年民间的一个会门武装组织，他们迷信符咒、抗粮抗税，相信刀枪不入之说，经常被地方军阀势力利用。由于这场叛乱，当地的党团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周慧年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逃往鸡公山一带。而红枪会竟然在后面紧追不舍，还准备搜山。周慧年逃到山脚铁道边，这时候正好有一辆火车开来，他一咬牙，不顾一切地跳了上去。在他看来，既然老家待不下去了，不如去别的地方寻找组织。在这样的信念之下，周慧年辗转来到了武汉，见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介绍人。然而党组织却要求他回到老家信阳，准备黄川暴动。周慧年服从了组织安排，可暴动开始之前，党组织又要将他疏散回家。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时候地下党的同志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周慧年年纪太小，又是女同志，不想让她冒险。但周慧年本人坚决反对，最终组织决定让她到县委机关做地下党的交通工作。在那儿，她的主要任务是买纸买菜、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等等。您别看周慧年年纪小，这些工作他做得很细致，还利用自己是女孩子的便利，把大件的东西缠在腰间，重要的文件和信件小件放进鞋里，别在袜筒等地方，每次都能够机智地躲过敌人的搜查。1928年初，黄川暴动失败，当时只有17岁的周慧年也被捕入狱，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关键时刻，还好咱们地下党里有位同志在当地颇有声望，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他做保，这才把周慧年营救了出来。后来，中共中央交通局缺一个女交通员，往返河南到上海的交通线，经过反复考核，他们选中了工作

0: 认真积极的周慧年，这位姑娘也成为了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被派遣到了上海工作。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单身女性租房子比较困难，而且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为了建立秘密交通点，组织就要求周慧年和河南的交通员小刘假扮成夫妻。但是咱们都知道，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比较保守的，周慧年年纪又小，恋爱都还没谈过，这种要求对他来说无疑挺为难的。但领导提醒他，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周慧年二话没说，一口应承了下来。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问题又出现了。两个年轻人成天以夫妻的身份出双入对，小刘竟然动了真感情。一天晚上，他忽然向周慧年提出想和他正式结婚，这把周慧年吓了一跳。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儿的他，忍不住哭了出来。结果好巧不巧，哭声被房东听见了，还过来敲门打听。这一下把小刘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直接傻了眼。关键时刻还是周慧年反应得快，他迅速把头发散开，扯着小刘跟房东诉苦说，他这个丈夫啊，在外边挣钱却不养家，把钱都倒贴给了别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打了他。房东信以为真，这件事情才遮掩过去。事后领导对二人的莽撞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时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不用我多说，您也知道，那是真的困难。周慧年这交通员做的不仅要和别的年轻同志假扮夫妻，生活费上也很拮据，每天只有四个铜板，按照当时上海的物价，买套大煎饼油条就没了。对此周慧年的儿子曾经回忆说，
1: 当时生活条件确实比较困难，每天生活费只有四个铜板嘛，有时候看到那个垃圾堆里啊，有一些比较好的绿色的青菜呀，他也就把它捡回来，为了避免邻居们的猜疑啊，他做这些的时候那都是很注意，然后捡回去以后煮着吃，都是关起门来。
0: 即便如此节俭，每天四个铜板也实在是太紧巴了。入冬之后，周慧年身上还只有几件单衣，为了减轻组织的负担，他曾经到附近一家丝袜厂应聘，对方愿意每个月支付30大洋的工资。然而周慧年向组织汇报的时候被告知，如果他上工了，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就可能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儿。周慧年一听就毅然放弃了这份能够让自己吃饱穿暖的工作。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周慧年被调入了风险更高的中央特科，归三科领导。咱们之前也聊过，中央特科的三科是行动科，还被称为红队、打狗队，不仅负责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营救被捕的同志，还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暗杀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党组织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而在三科，周慧年主要负责看守机关、保存武器，以及给队员执行任务、运送枪支弹药、传递行动的命令和情报。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周慧年经常打扮成阔太太的模样，坐着黄包车出门。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年轻漂亮、打扮入时的女子，皮箱里就藏着各式手枪、手榴弹。在这个过程中，周慧年好几次遭遇险境，他的儿子回忆说，
1: 有一次啊，正好就遇到这个路上这个国民党这些士兵的检查，我母亲一下就站出来，气势汹汹就对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啊，你们这些混蛋，你们敢干扰我的行动，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几声大吼就把这几个国民党的兵就吓住了，人家一看，哟，这家伙这官太太真厉害。 别了，就换。

0: 过他走了。
1: 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日子，周慧年与行动科的副科长谭忠余逐渐产生了好感，二人最终结为伉俪。婚后他们还会遭遇什么呢？周慧年和谭忠余成为连理之后，二人的家也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6月的一天，已经是深夜时分，周慧年家门口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声音十分规律，正是同志们约定过的暗号。周慧年小心打开门，来者却让他吃了一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人周恩来。大半夜的，是怎样的紧急状况让周恩来突然出现在周慧年家门口的？原来两个月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这件事儿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多次提到过。顾顺章叛变之后，咱们党的情报部门不断有同志被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处境也变得十分危险。要说向忠发这人也是怪离谱的，作为中共的第三位总书记，他为人贪图享乐，曾被周恩来多次批评，但屡教不改。顾顺章叛变之后，向忠发很快遭到了跟踪，党组织发现了国民党特务的意图，准备将他转移到中央苏区。然而当时的情况不是说转移人马上就能走的，为了向忠发的安全，周恩来特地安排他和自己同住，可这么缜密的保护还是出了岔子。1931年6月21号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外出有事儿。临出门前，周恩来还反复叮嘱向忠发，让他这段时间不要往外面跑。结果周恩来两口子前脚刚走，向忠发后脚就溜了出去。您猜猜他干嘛去了？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他跑出去和自己的姘头约会去了。等周恩来回到家里，发现根本没有向忠发的人影，而且他还迟迟未归。作为时常在刀尖上跳舞的人，周恩来很快意识到出大问题了，于是只能立刻搬家。可顾顺章叛变已经搞得整个上海风声鹤唳，随时可能有同志被捕，也可能有人叛变。周恩来要撤到哪里才算安全呢？刚巧这个时候，谭忠余和周慧年刚刚结婚，他们住所的位置特科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当时最保密最稳妥的，所以周恩来就在深夜敲响了周慧年的家门。进门之后，周恩来和谭忠余赶忙商议起营救向忠发的行动。当时这个行动有一个前提，就是确认向忠发有没有叛变。为此，谭忠余还挑了一副馄饨摊，假装小贩，到周恩来之前的住所附近探查。在这危机四伏的晚上，周恩来和谭忠余睡在一张床上商议各种事务，周慧年则几乎整夜没睡，一直注意外面的动静，保障二人的安全。而说来也讽刺，向忠发被捕之后虽然很快叛变，但由于他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最终还是被国民党当局枪决了。周恩来在周慧年家中度过最危险的时期之后，通过秘密交通线成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不久之后，谭忠余接到党组织的安排前往苏联学习，临行前他摘下平时戴着的手表送给周慧年，并对他说，此次分别不知还能否相见，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机会托人给我带个口信儿，就说表坏了。今天的我们听到这段嘱咐，或许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一次出国学习，怎么连找他更好的人

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然而在那个年代，很多革命伴侣一旦分开，很可能就意味着永绝，许多话也不得不说出口。因为身份的保密性，周慧年和谭忠于从此断了联系，直到解放后，周慧年才打听到谭忠于的下落。那会是怎样的消息呢？原来与周慧年分别之后，谭忠于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听闻红军完成了25000里长征的壮举，谭忠于和同志们都很兴奋，他准备回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为此，这些满腔赤诚的共产党人带着七头骆驼和一些武器，从蒙古经三边准备前往延安，然而半途却遭遇了敌人，被残忍杀害。甚至这些泯灭人性的家伙还将谭忠于的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而周慧年这边，他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秘密交通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任中共上海秘书处秘书长李德钊走进了他的生活。李德钊博学多识，周慧年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二人最终结为连理。然而婚后不久，因为叛徒告密，李德钊、周慧年双双被捕入狱。因为事情实在是太突然，当时家里的一些书籍文件都没来得及处理，特务们就拿着这些文件审讯周慧年。周慧年则做出一副不识字的样子，一问三不知，加上李德钊的默契配合，身怀六甲的周慧年才终于被释放出狱。不久之后，他就生下了一个儿子。然而月子都没做完，由于叛徒出卖，周慧年再次被捕。就这样，一个女人带着年幼的女儿、未满月的儿子被关进了监狱。狱友们还给他怀中小小的婴儿起了一个名字，叫求童，其中的辛酸不言自明。周慧年在狱中遭遇了酷刑，以至于眼睛很难看清东西了。有一天，一位狱友告诉他，李德钊就被关在斜对面的牢房。周慧年赶忙把儿子抱了起来，朝向李德钊的方向，但她看不到丈夫的反应。只听狱友说，李德钊当时看见了孩子，露出了一种既高兴又难过的表情。这也是父子俩最后一面。入狱两年后，李德钊猝然病故，周慧年则带着年幼的儿女在监狱中度过了漫长的日夜。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他才终于得以重见天日。监狱中的酷刑折磨没有打倒周慧年，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愈发坚定。出狱后，他被调到周恩来身边，进入刚刚组建的中共长江局。为了工作，周慧年不得不将自己的一双儿女交给同事代为抚养。一直到1946年，他的儿子李钊已经12岁了，才再次和母亲重逢。周慧年一生经历了多次爱人永绝、骨肉分离，却从未放弃对革命信仰的坚守。晚年，他被查出卵巢癌，家人都十分担忧，他却乐观地说，得就得吧，已经死过好几回了，相比那些战友，我已经活得够长了。1997年，周慧年因病离世，享年86岁。这位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句号。但她行走在十里洋场的刀锋上，坚守于监牢囚室的暗夜里，历经风霜始终不曾放弃的信仰，将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光芒。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

0: 201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睿智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

0: 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先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

0: 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2: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3: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

0: 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梁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 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呼和浩特终于转小雨，25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在我区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压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3: 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议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2: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智律共生，打造全球乳业可持续内蒙古样板，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实干担当书写惠民答卷。
2: 内蒙古农业博览会、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市开幕。
3: 内蒙古16运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复盘上半年发展成效，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凝心聚力，真抓实干，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压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大家认为上半年的成绩来之不易，下半年的攻坚更需拼搏，全区各级各地要迅速行动起来，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通辽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傅俊佳：
4: 下一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抓实重点项目的

0: 落地，奋力冲刺全年的目标任务。同时，我们也主动对接国家六张网的建设规划，力争将更多的项目纳入建设的大盘，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扩大有效投资、夯实产业底座、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
1: 乌拉特海关副关长王良：
2: 上半年，我们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推进甘旗毛都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助力口岸货运量实现2814.8万吨，贸易值440亿元，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下一步将培育和壮大外贸主体，为推动口岸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多富：
3: 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传统产业基本牌，开辟新型产业新赛道，布局未来产业增长极，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1: 全会明确要求全区上下坚持大讲徐集、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我们要锚定全年攻坚任务，聚焦主业，聚力高质量发展，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真抓实干的执行力，稳住当下，冲刺全年，守牢底线，深耕主业，脚踏实地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凝心聚力补齐短板弱项，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赤峰市喀拉沁旗委宣传部驻马鞍山村第一书记乌小亮：
4: 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马鞍山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新安盟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苏博：
5: 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做强特色产业集群，立足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新能源、低空经济、算力经济等新兴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培育增长新引擎。
1: 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6: 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聚焦农业重点项目落地推进，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科技推广，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营销、金融助农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牧区增活力、农牧民增收入。
7: 8月2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议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锐意进取，躬身实干，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积跬步而至千里，在更加澎湃的发展大潮中积细流而成江海，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以数字赋能生产，以绿色重塑链条，两大引擎同时发力，让内蒙古乳业在全球坐标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坐标。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智绿共生，打造全球乳业可持续内蒙古样板》，由内蒙古台记者赵维采制。
8: 在呼和浩特市伊利金海生产车间，传感器实时采集生产线的数据，智能机器人完成物料搬运与包装，关键设备数控率达到100%。这得益于伊利搭建起的中国乳业首个全产业链数字化碳管理运营平台。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9: 在积极地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优化牧场的管理， 提升奶牛的单产和奶牛的健康水平。
8: 蒙牛集团则构建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数字闭环，智慧牧场里智能项圈、自动侍喂设备实时监测奶牛。

0: 有健康，消费端推行一包一码，产品信息全程可追溯。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1: 智慧牧场有奶牛大数据精准管理，我们的灯塔工厂有算法驱动的智能流程，全链路数字化溯源系统，让每一滴牛奶都能有迹可循。
0: 如果说数字化是大脑，绿色低碳就是血液渗透进产业链的每一个细胞。截至目前，伊利集团已建成了45座国家级绿色工厂，5座零碳工厂，零碳联盟成员达到179家。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2: 我们是行业内第一家完成碳排查的企业，并率先承诺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引领行业低碳的转型。
0: 蒙牛集团则在乌兰布和沙漠书写了绿色逆袭，历时17年生态修复，将220平方公里的沙漠变成绿洲，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沙漠有机牧场。内蒙古的乳品产业正在将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数字化让绿色可量化，生态修复、零碳工厂、沙漠有机等场景倒逼数字化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了正向循环。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寒：
3: 构建起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在民生领域持续发力，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5: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质量、物业服务等痛点，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出台好房子建设方案，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4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居住质量。锡林浩特市某小区业主曹志强：
6: 物业配合呢，目前也都不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都能及时的给得到处理、给解决。
5: 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为解决20多户居民的集资建房产权遗留问题，联合多部门逐项补齐竣工备案、税费清缴等手续，打通办证路径。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包立新：
7: 针对档案缺失、政策更迭、权属模糊等堵点，主动牵头攻坚，回应群众安居期盼。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广泛征集民生方面建议近1500条，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1000多件，好房子建设、稳就业、保民生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委组织部3级调研员张立清：
8: 敞开门，听民意，解民忧，努力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书写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9: 8月2号，为期3天的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首日参观人数突破2万人次。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10: 本届博览会以发展智慧农牧业、提高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精准贴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科学设置了农资、节水灌溉设备、智慧农业技术设备、农业机械、高标准农田建设物资5大展区，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共计设置标准及特色展位700余个，成功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0余家优质农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山东南阳宏基内蒙古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平：
11: 今天第一次参展，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大约有100多家合作经销商跟我们洽谈合作。
10: 展会现场，来自蒙东各盟市及周边省市的采购商、种植大户、合作社及农牧民2万多人进场观展选品。展会同步开展惠农补贴政策宣讲、技术指导等便民服务，切实帮助农牧民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种养效率。内蒙古农博会及蒙东农机展组委会新闻发言人王亚明：

0: 所有来现场购买农用物资和农业机械的广大农牧民，除了享受国家这个正规的农用补贴以外，消费达到10000元以上，可以凭这个购物发票和相关资质去组委会接待处领取500到1000元的现金奖励。
1: 作为国家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呼和浩特正通过一张气候风险地图，把看不见的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管控的治理依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2: 进入今年汛期以来，呼和浩特已经历多场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大风天气，但各部门应对与往年相比略显从容，背后正是这张气候风险地图在赋能。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3: 城市安全图谱可以识别内涝、交通、建筑气候隐患，整体帮助实现分区分类精准管控，全面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水资源图谱可以指导黄河及本地径流调度，抗旱保供。林草生态图谱可以支撑大青山风沙治理、生态修复。
2: 打开这张风险地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不同气候要素，气温、降水、风速、日照时数，通过逐年对比，气温如何波动，降水如何偏移，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如何变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让部门决策从凭经验变成了看图纸。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3: 立足蒙古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开展本地化治图，统筹生态治理与风险防控，并建立动态更新、常态评估机制，重点聚焦水资源、林草生态、城市安全、人群健康四大领域来编制气候风险地图。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多领域，例如农业、能源方面，继续强化气候风险评估工作，并动态更新风险地图。
4: 随着自治区十六运开幕日益临近，位于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十六运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这座以体育场附属设施改建而成的记者之家，将以简约、安全、精彩的面貌，承担起赛事信息发布的核心枢纽职能，迎接超过300名注册记者的检阅。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建辉的报道。
5: 走进自治区十六运新闻中心，作为落实简约办赛要求的典范，主办方对包头市奥体中心附属设施升级改造，设置了新闻发布厅、新闻主中心、新闻分中心、媒体工作间四大功能区，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包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刘义月：
6: 能够同时容纳300名左右记者的这个办公，还有采编，还有视频剪辑，通过他们的镜头和文字，把我们十六运的精彩氛围，然后我们包头的城市风貌和体育精神传播开来。
5: 为了给记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在视听体验上，十六运新闻中心创新推出了三朵云，即媒体云、包头云、现场云网上平台。记者打开自治区十六运官网，随时可以了解赛事精彩回放、赛程安排、城市风貌等信息。
4: 8月1号，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方明的报道。
7: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倾力打造。开幕演出《星光云集》，音乐人吴彤、铁皮人乐队、寻火者乐队、扭曲机器乐队轮番登场，阵容多元，风格多样，为全场观众带来一场潮流动感、原生态风情、摇滚热血与国风诗意兼具的视听盛宴。铁皮机器人乐队成员小杨和汉堡
8: 特别有激情感觉，
9: 对，激情，
8: 对
9: 对，
8: 在大草原上演出，就是感觉特别的很松弛，很松弛的感觉，
9: 很放松。
7: 寻火者乐队主唱吉日嘎拉：
10: 还有很多歌曲要呈现给大家，也呈现给歌迷朋友们，带来不同风格的一些乐曲。
7: 游客高子阳：
11: 这边的草很绿，天很蓝，然后云飘的也很低，很享受这边的环境。然后刚好这里有我很喜欢的寻火者乐队，也很开心能够看他们的现场。
7: 本次音乐季共有4场演出，分别为8月1日、8月2日、8月7日、8月15日。活动以潮流音乐搭建对外交流桥梁，全方位展现乌拉盖自然生态之美、民俗文化之韵。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副总经理王凯：
12: 本次音乐季呢，既立足了乌拉盖草原的特色，用新潮的音乐

0: 解锁了草原新玩法，我们将持续打造优质文旅活动，深挖本土的文化底蕴，让更多人认识乌拉盖，爱上乌拉盖。
1: 请听简讯。8月2号，2026年全国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土默特奥林匹克体育馆开赛，赛事吸引14个省区市35支代表队800余名运动员参赛。
2: 8月1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机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暨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市中国马都文化商业广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草原赛场，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
1: 8月1号，2026年全国魔方公开赛新安盟站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的200余名魔方爱好者参赛。
2: 8月1号，来王府享盛夏2026年第10届内蒙古喀拉沁番旗季系列文旅活动在王爷府镇拉开帷幕。当晚进行的王府味道特色烤肉技能大赛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眼球。
1: 乌兰察布市原来好创业特色资源对接活动8月1号举行。活动通过实物展示、现场推介、线上直播、精准签约，搭建创业项目展示、资源互通、政策对接平台。
2: 8月1号晚，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首届农民歌手大赛首场初赛在临河区双河镇河套非遗小镇开赛。农民返乡青年选手登台放歌，展现河套百姓昂扬风貌。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5: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第4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我市启动；
6: 光影会盛世，双拥暖人心，暖城3件套上演，致敬最可爱的人；
7: 党建赋能基层治理，我市全面推进信托制物业建设，让老旧失管小区换新提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诗曼、张浩报道。8月1号上午，第4届黄河流域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协同发展推进活动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启动。本次活动以“荣耀黄河，创迎未来”为主题，沿黄流域各省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齐聚暖城鄂尔多斯，以产品推介、线上招聘、项目发布、优质军创产品展示等多元形式，携手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跨区域协同发展。启动仪式上，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农牧厅、文旅厅分领域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步发布活动主题标识和鄂尔多斯倡议。仪式后，军创企业项目路演、实地调研考察、线上带岗专场和产品宣介、就业创业成果交流等各项配套活动将有序展开。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国贸促会产业促进部有关领导同志、沿黄各省区以及北京市、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有关同志、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农牧厅、文旅厅业务处的有关同志、鄂尔多斯市有关领导同志出席活动。
6: 8月1号晚，在康巴什乌兰木伦湖畔，以“暖城双拥，荣耀八一”为主题的“暖城3件套”如期上演，致敬最可爱的人。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敏、杜龙、张扬、马静、任月凯的报道。晚上6点，乌兰木伦湖广场上军歌嘹亮，拉开了整场活动的序幕。激昂雄壮的军旋律响彻城市上空，以阵阵歌声致敬峥嵘军旅。21点，2026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静谧夜空璀璨五星闪耀天际，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暖城双拥，荣耀八一字样次第点亮。八一军旗、革命战士冲锋剪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敬意。 鄂尔多斯舰、主战坦克、东风41等大国重器造型接连亮相夜空，劈波斩浪的战舰、翱翔长空的战机，生动展现新时代强军兴军的磅礴气势，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到祖国日益强大的国防力量。而山河无恙，有你皆安，致敬最可爱的人，暖心标语生动诠释军爱民、民拥军的雨水深情。退役老兵梁建飞：
8: 我是参加建军第49个年头，感受到这个社会，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建设的强大，感谢到部队给国家带来的安宁，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6: 军属张芳：
9: 祝愿我们全体军人节日快乐，出行任务皆平安，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愿美丽的鄂尔多斯越来越好。
6: 恢宏旋律响彻湖畔，万千焰火呼啸升空，星火漫卷的烟花将整场气氛拉到最高，音乐喷泉随激昂乐曲尽情舞动，水火相融，声光共生，勾勒出山河锦绣、万家祥和的盛世图景。大家纷纷用手机定格璀璨瞬间，在光影交织间感受强军力量。退役军人杨志鹏：
10: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今天看到了暖城的烟花，让我感到了十分的震撼。还有就是无人机表演，让我感觉到了祖国的强大，给我还有我的家人带来了满满的安全感。
6: 呼和浩特游客玛丽莎：
11: 今天我感觉表演特别精彩，然后烟花也特别盛大，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国泰民安的这种气氛，所以我希望还以后还能观看到这样的表演，非常开心今天。
6: 包头游客王玉莹：
12: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我们暖城三件套的烟花、无人机还有这个音乐喷泉，确实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广阔，更加的壮大，比我所期待的更好。
6: 此次展演以2026架无人机、一级烟火、焰火、音乐喷泉展演三位一体的视听形式，展望强军征程，礼赞军人奉献，传递双拥温情，进一步凝聚起军民同心、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激励全市上下持续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暖城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我市持续推进党建引领信托制暖心物业建设，以资金公开、共建共管激活小区治理，让成熟小区提档升级，失管小区焕发新貌。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静、任月凯的报道。
13: 走进东胜区纺织街道便民社区新雅如小区，干净整洁的公益自习室成为小区便民服务的暖心亮点，有效解决了辖区青少年暑期学习托管的实际难题。很难想象，这里曾经面临着设施老旧、物业撤离等问题，陷入了服务差、缴费难的恶性循环。一年前，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在这里实施，经过一年多规范化运营，小区整体治理水平持续升级。
7: 东胜区纺织街道便民社区新雅如小区居民李志胜：
14: 信托制物业进来以后，这个服务非常好，最起码的小区的车位呀、绿化呀这些也做了好多，还有一个我们广场那个公卫生间设施呀做的也挺好。我们去广场玩的时候上卫生间挺方便，以前没有这，就得回家。还有监控设施，已经我们小区现在基本是没有盲区。
7: 东胜区纺织街道便民社区新雅如小区物业经理冯埃宇：
15: 小区更换了100多个摄像头，箱子安装了200多个。更换了4个大门道闸，并增加了人行小门，修补了所有院内院外的50多处台阶，硬化了150多个车位，更换了110盏路灯，后又增加了40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从过去60%的收费率达到了现在的90%以上。
13: 同样落地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伊京霍洛旗阿勒腾席勒镇纳林高乐社区柳岸华亭小区是我市今年新启动的试点。该小区今年3月陷入物业弃管状态， 小区垃圾堆积，公共设施瘫痪，停车秩序混乱。为化解治理难题，小区七月引入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物业进驻后第一时间全面摸排梳理小区各类问题，建立清单，逐项整改，逐步理顺小区基础管理制

0: 许。伊金霍洛奇阿勒腾席热镇纳林高乐社区柳岸华庭小区居民刘小燕，
1: 自从进来物业以后，管理起来挺方便的，有个漏水来是水管烂来，一叫物业就随叫随到。
0: 伊金霍洛奇阿勒腾席热镇纳林高乐社区柳岸华庭小区居民刘文梅，
2: 三四个月没有物业，整个乱七八糟，结果差不多一个月找给。卫生各方面都调好了，然后进来感觉气氛不一样了。
3: 小区面貌能够持续改善，核心得益于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的独特优势。在该模式下，小区公共资金全部纳入监管，依托已上线运行的透明小区数字化监管平台对外公示，每一笔资金流向、账户余额对全体业主公开可见。真正做到了钱在哪里、花到哪里、怎么花的全过程透明，有效化解以往物业与业主互不信任的矛盾。
0: 伊金霍洛奇阿勒腾席热镇纳林高乐社区柳岸华庭小区物业项目经理李志，
4: 我们实行信托制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收支全部公开透明，把钱晒在阳光下，每一笔开销业主都能通过手机随时查询。小区从过去没人管转变为大家管。
3: 从成熟小区提质增效到失管小区重获规范服务，信托制物业打破传统物业甲乙双方买卖关系，转为业主委托、物业受托的全新治理模式。物业只按约定提取固定服务酬金，其余公共资金留存小区用于设施升级改造与日常运维保障。目前全市已有119个小区试点信托制物业，下一步我市将稳步扩大信托制物业服务模式覆盖范围，因地制宜向老旧小区、无物业小区、失管小区推广，推动更多小区实现有人管、管得好、收支看得见、服务信得过。
5: 伊金霍洛奇乌兰穆伦镇苏勒德霍洛村大力发展醋产业，为村集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醇香动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杜亚茹、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在苏勒德荣鑫醋业厂区醋酸发酵车间，工人们正细心翻搅一池池醋胚，酿醋原料配比严苛，按照400斤高粱、560斤麸皮、320斤稻壳搭配280斤谷糠混合拌匀。每3立方米发酵池内的醋胚需要工人日复一日手工翻铲，历经15天醋酸发酵、5天熏胚工序，才能正式进入制醋流程。6年来，无论酷暑寒冬，他们坚持纯手工翻缸发酵，为的就是最大程度保留粮食自然发酵的风味。鄂尔多斯市苏勒德荣鑫醋业有限公司经理郝志华，
6: 材料一天生产的是1.4吨，但是根据这个销售去定每年的材料。目前现在我们地窖里边还储存的有老陈醋是70来吨，今年计划生产4个月，生产100来吨。
5: 在晒醋车间，整齐排列的大缸见证着冬捞冰、夏日晒的传统工艺，也酿造出了草原陈醋的金字招牌。
7: 郝厂长，就像咱们这个晒醋车间这样的大缸，共有多少个？
6: 有40多个。
7: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从原料到这个醋出缸，要把这个醋放到这个大缸里要进行晒一下？
6: 生产出来醋，你通过冬捞冰、夏晒这个工艺，更能提高它的品质。通过晒以后，它的浓度增加以后，然后我们再打在这个地窖里头储存，通过按照不同的度数储存完储存了以后，就能得到那个就是那个咱们说的所谓说的老陈醋，它的年限更长，它的口感会更浓更小，
7: 比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要颜色更加的发黑，感觉
6: 这个酿醋的时间比较大，这个已经晒了8个月了。这个的浓度已经达到，它的度数达到15度了，所以这个储存在地窖，它的品质会更好。你烧一下咱们这个醋啊，你看应该是怎么样？
7: 好酸，但是我发现它这个醋酸还稍微酸中带点甜。
6: 对对，这就是醋的酸香绵甜的那个特性。
5: 用传统工艺酿造的醋没有多余的添加，入口绵柔，酸柔不涩。目前醋厂的主要产品有传统手工纯粮食醋、老陈醋、精品分类醋等多个品类，靠着

0: 的新路子。以及霍洛旗乌兰木伦镇苏勒德霍洛村党支部书记张生平。
1: 2025年我们从的总体奖金总共是个320万左右，其中就是粗茶是171万，汽车运输是149万。26年我们准备从这个粗茶再约上一个这个口服液，还再准备上一个大车充电站，充电站的投资是500到700万这么左右，使我们总体奖金更上一层楼啊。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田平，监制乔娟、告思雨，编辑小彤，播音嘉晨、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生理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理年龄总是不愿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而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这些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焦麦琪你曾是少年这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位叫做锦鲤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戳心，小时候我们总觉得周围都是好人，没有什么防备心，然后慢慢这颗没有防备的心变得千疮百孔，我们也长大了。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独属于我们少年感的歌，这首歌《青春纪念册》，轻快治愈少年结伴同行的热诚，纯粹的同窗情谊，清爽无油腻感。《青春纪念册》歌颂的不是男女之爱，而是一种更广义的爱，对同窗的友爱，对校园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真爱。它代表了千禧年的初期经济腾飞的背景之下，一代人青春里少了彷徨，多了阳光的气质。

而接下来的这首《梦然的少年》，我第一次去听这首歌就被《我还是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给戳中了。再回过头去听这首歌，还是会让我的心一颤。经历了社会的教育，又逃出了社会，我还是那个少年。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啊，跟各位挑选了这么几首都属于少年感自己的歌。今天我们剩下最后一首要交给胡夏带领我们回到那些年。这首歌是校园青涩少年感天花板的一首歌，粉笔操场课桌，全是未经世俗打磨的直白心动与遗憾。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爷爷，您抬头看。
6: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5: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6: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5: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6: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

0: 一天，
1: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